0: 车辆的具体型号。等到雨停之后，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
1: 我们在现场勘查现场的时候，检查了一下那个伤者的车辆，没有发现呢有明显的擦撞的痕迹，在现场呢那个也没有发现那个散落物。按照以前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来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现场一定会留下痕迹，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呢对这一点我们也产生了疑虑。
0: 虽然考虑到这个情况可能是由于雨水的冲刷，但在民警看来，这个事故现场的痕迹还是少得反常。
2: 然后在离这个案发现场约20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碎片。
1: 通过那个现场判断，好像是车灯的残留物。
0: 这些散落物的出现让民警更加疑惑。如果肇事车辆车灯受到损伤，按照常理，在伤者的电动自行车上也有相对应的损伤，但是伤者的电动车却是没有任何撞击痕迹。伤者倒地的位置应该就是肇事的第一现场，那么远处的这些车灯碎片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当天还有其他事故发生？
1: 通过那个对今天的事故，包括当天晚上的一些事故，我们进行那个复查，没有在那个将军南路这一带发生交通事故的报警。
0: 就在警方对这些车灯碎片进行研判时，街对面突然传来了异响，
3: 突然传出很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然后我们就往那边看，
2: 回头一看，发现对面就是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那名司机就是从车上驾驶室下来。
0: 这名司机下车后一直朝民警这边张望，鉴于刚才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他们认为这名司机的车辆应该是出现了什么故障，于是向这名司机询问情况。
2: 然后我们就喊了他，然后他听到我们的喊声之后就显得神情更慌张了，他就一味的就是不回应我们，然后有企图这个逃跑的这个举动。
0: 这名司机一系列反常行为，加上此地刚刚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民警立刻提高了警觉。
1: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感觉到那个事发现场之后啊，肇事车辆有可能再次回到现场，我们怀疑这辆车辆是不是跟这一起交通事故有联系。
2: 会不会是这名司机他把那辆电动车撞了然后就逃跑了，逃跑之后又回过来观望呢？因为正好他的那个牌照我们观察也是二阶开头的。
0: 然而让出警的民警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们发出喝令之后，那名男子不但没有过来配合调查，反而朝着旁边的一条小巷急速逃窜。
2: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追赶过去了。
4: 你怕什么？
5: 没搞什么，我把车移个位置而已，我又没开车，又没干嘛。
4: 我看着你开车没开车，
5: 我把车移个位置而已。
3: 在巷子里面把他追上了，然后就闻到他身上有很大的酒味，当时就怀疑会不会这个司机喝了酒，驾驶小车把那个电动车撞倒了，之后逃离现场。然后逃离现场之后，他又折返回来。
4: 走过去现场。
5: 没必要吧？我就移一下，我就移一下而已，对不对？我就移一下而已。
6: 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
2: 就是检测发现他就是达到了酒驾，
1: 然后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对方呢，否认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说他在这个地方简单挪了一下车，没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因为这个案件呢比较复杂，我们就叫中队的同事把他带进了现场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0: 警方一开始怀疑他就是之前事故的肇事司机，因为酒后驾车而做出逃逸的行为，但查看其驾驶的车辆后发现车身并无撞击痕迹，就排除了此人的嫌疑。这时警方通过调取事发路段监控寻找肇事车辆的工作取得了进展。
7: 我们交通管控中心实行的是24小时值班值守制，基层勤务中队有相关的事

0: 询查询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予以查询。
1: 通过查看视频，交通管控中心的民警发现肇事车辆为一辆白色越野车，这辆车在00:04驶入的将军南路，随后自南向北行驶。
2: 当时那辆越野车进入那个将军南路，在那个南口茶艺餐厅的时候，将一辆电动车刮蹭了一下。
1: 那名醉酒司机所驾驶的车辆为一辆白色小轿车，显然他与之前的事故并无关系。通过查看这个角度的监控，警方终于明白现场遗留的车灯碎片的来源，以及电动车为何没有撞击痕迹。
2: 旁边的群众呢，可能当时的情况也没有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误区，让我们认为是车辆从背后将这辆车撞倒。但是呢，通过那个交管中心的视频监控回放，我们发现那辆车还是从旁边把它轻微的刮蹭了一下，致使那个车辆啊倒地。
1: 这辆车因为剐蹭到伤者，向左猛打方向，随后又为了躲避前车，又向右猛打方向，右转离开了事故现场。在对这段监控进行回放后，警方又发现了一些异常。
2: 视频监控里面发现好像又将一辆正在行驶正常的小轿车刮蹭了一下。
1: 但奇怪的是，前面那辆白色小轿车被剐蹭后，前车司机并没有下车查看，之后也随着肇事车逃逸的方向右转离开了。那么肇事车辆究竟有没有发生二次事故呢？这时查阅监控的民警突然回想起现场处置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的车灯碎片，出现碎片的位置正是肇事车辆与白色小轿车发生剐蹭的位置。
0: 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认为这是一起连环的交通事故，是开始把那个电动车撞击之后，又与前方的那个小轿车发生了这个碰撞。
2: 然后在那个视频监控当中，那个车辆呢消失在我们的盲区里面。因为那个车辆如果要向北走的话，必须要经过金桥大道，金桥大道所谓的视频监控卡口没有发现，它可能就近就便停在这周边的那个小区里面。我们马上对那个城区中队出警的民警下达了新的指令，将那个车辆的车型车牌都下发给他们，执勤民警迅速对周边进行排查。
1: 可遗憾的是，经过寻找，两名出警民警并没有找到嫌疑车辆。而就在此时，一起新的警情派送过来，
3: 说在江镇路附近有两辆小车一个追尾的事故。然后我们接到警情之后，就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1: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追尾。而在对白色越野车车牌仔细辨认后，民警惊奇地发现这辆车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肇事车辆。难道那白色越野车在发生完连环事故后又在这里追尾了其他车辆？随后警方在查看了两名司机的驾驶证以及行驶证后，发现后面白色越野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女士，这辆车也不是她的。
2: 江女士跟我们说，这辆车的所有人是一名王姓男子，跟他的关系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辆车呢暂时借给他进行那个驾驶。
1: 而在对前车进行观察后，警方发现这辆车正是在刚刚发生的连环事故中被追尾的车辆。随后在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后，民警发现了一些异常。
3: 勘查发现这个明明两辆车的这个车辆受损很明显，车灯和那前保险杠就是都有很明显的受损的情况。但是我们经过仔细的观察，这个周围是没有这个散落物的，此时我们就淡定这里很有可能就不是他的第一现场。
1: 当民警询问两人是否在将军南路上发生过碰撞，两名报警人均矢口否认。既然事故明明发生在将军南路，为何双方会一致否认呢？两辆车在将军南路上发生碰撞之后都拐进了旁边的小巷，那么在小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0: 让两个人要在这里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呢？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出警民警不动声色地将两人分开询问，首先询问了后车司机江女士。
1: 然后我们就询问司机知不知道刚才在前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个女的然后有人受伤的，那个越野车的司机，那个女司机听到之后就有点慌张，她说她不知道。
0: 虽然江女士表示对之前的交通事故并不知情，但是从她慌张的神情来看，警方认为她应该是在隐瞒着什么。随后民警例行询问江女士一些问题，如何导致的追尾，什么时间发生的追尾，
2: 哪里出来，是撞击哪个部位，是怎么撞击的，他都不能很好的说，只能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0: 随后民警又向前车司机熊先生问了同样的问题，两人回答的并无不同，但是在问及发生事故时间时，两人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3: 他们所说的案发时间就是高度一致，精确到了某一分，
1: 都说事故时间是11:54，我们就感到很疑惑。一般情况下，实际发生事故时间不会记得那么精准的。
0: 在车辆发生撞击时，一般司机都是本能的处理事故，并不会在意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只能粗略记住事故发生的大概时间。但是这两名司机似乎有意向警方强化事故发生时间。
2: 另外一个，我们对他们进行询问的时候，问他们开车的轨迹，他们都比较模糊，都不能很好的对我们进行那个解释。
0: 二人刻意隐瞒行车轨迹，进一步让警方确定了这里不是事故的第一现场，所以他们二人才会隐瞒车辆的行驶轨迹，从而达到隐藏事故第一现场的目的。
2: 我们当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他们那个报警时间跟他们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相隔了快半个小时，我们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为什么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这么长时间才打电话报警求助。双方当事人给我们的一种解释是，他们当时本来想协商处理，后来发现那个事故的损失比较大，最后还是感觉跟我们报警走保险更妥当一些。
0: 但是他们二人的说辞并不能让警方信服，鉴于事故的复杂性，警方把两人带回交管大队进一步调查。
1: 他们越野车的女司机对他进行询问时，他对前面一起交通事故矢口否认，他一点都不知情。
0: 在排除套牌车的可能性后，警方认为江某不可能对刚刚的事故不知情。
3: 他越是这么说，我们越是觉得他可能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的这个侦查的思路是正确的。
0: 警方分析，如果这辆越野车在28日23:54在这里发生追尾事故，那么江某必然不能在29日00:04在江军南路上剐蹭伤者。
2: 双方报警的时间跟我们说相撞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11:54，这与之前这辆越野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提前了，
3: 故意将这第二起事故的这个时间提前了，就是企图就是掩盖第一起撞这个电动车这个他不在场的这个证据。
0: 警方分析研判，他们伪造第二起事故现场的核心动机是通过人为制造时空错位，从时间以及空间上构建针对第一起事故的虚假不在场证明。
3: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江某就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者，
2: 但是小轿车驾驶司机熊某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在那个江军南路那个路面上，本来追尾发生的第一现场为什么又换到广场门口，又伪造成第二现场，这一点呢我们确实有点疑惑。
0: 江某与熊某发生追尾的地方并无路面监控，但是民警经过仔细寻找，发现一家宾馆的监控能够照到这个区域，而在对监控画面进行梳理后，警方发现江某可能并不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司机，

0: 第二天之后呢，我们对那个王某依法进行了传唤。王某呢，第一时间呢，来到我们城区重罪接受处理，并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1: 这时，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这起事故的受害人李女士经过治疗已经没有大碍，但她的治疗和赔偿费用也将由肇事者王某全部承担。
2: 这起案件虽然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但事故的背后反映出的问题非常严肃。在这起案件中，电动车车主受伤送医，虽已出院，但事故本身对其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伤害。王某在驾驶证被吊销的情况下，仍驾驶车辆上路。发生事故后，不仅没有停车救助伤员，反而选择逃逸，甚至串通朋友伪造现场，找人顶包，最终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等一系列严厉的处罚。熊某和江某因所谓朋友情面，参与伪造事故现场，提供虚假证言，最终也因提供虚假证言被行政拘留。交通安全关乎每一个人，请广大驾驶员牢记，守法出行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承担责任是对错误最好的弥补。

0: 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施法手法，爱鸟护鸟。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个家族。
9: 终于看见希望了。
10: 谁呀？
11: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12: 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
13: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14: 我舅啊，他原来姓穆，他原来姓季。
15: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12: 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
15: 我希望东井村这一战是最后一战。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草河案 DNA 成功比对出有前科的李丽，这一集，东林三女同案有了新进展，不过也遇到了新问题，陶威志三人组能否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
10: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
16: 警方连夜对李丽进行突审，李丽拒不认罪，还一问三不知。秦川知道此案时间太长了，犯罪嫌疑人料定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审讯势必艰难。 DNA 等技术证据虽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但面对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嫌疑人，口供突破往往成为一场硬仗。
17: 审讯
16: 李丽的心理防御由三重因素构成：长期逍遥法外形成的心理定势，认为间接证据无法直接定罪，以及极度的麻木与自私自利。
18: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11: 喂，
19: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11: 比重了？确定吗？
19: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1/3就出来了。
11: 好好，你们都在吗？
19: 我们都在呢。
11: 好，我马上过去。
20: 比重了，秦总，
21: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
11: 雷软，
22: 嗯，
11: 在哪儿呢？我看看。
22: 你要谁的？
8: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
23: 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
8: 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个家族。
11: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22: 哎，
11: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战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10: 方女，
24: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穆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20: 这么近啊。

0: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1: 是啊。
2: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
1: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0: 好
1: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3: 是
1: 啊，这案子再也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3: 是
1: 啊。
4: 那里头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真难呀，原本以为比对上了穆新生和他侄子，很快就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万万没想到陶维志亲自带队采集了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样本，结果却都对不上。这一情节将东林三女童积案侦办中的技术困境与人物心理推向了极致。穆家适龄男性无一比中，但由于曹阳确认 DNA 指向穆家，凶手的祖先一定姓穆，可能因一些变故，犯罪嫌疑人被记在了其他姓氏之下。技术虽能划定精确方向，但实际采集的样本覆盖不到已故者、外迁者等盲区，而凶手恰巧处于这些盲区之中。这种技术介入后的非技术性瓶颈，让基层侦查员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陶维志六年追凶，从顾家到穆家，每次希望燃起又被浇灭。得知比对全无结果后，他急得捶胸顿足，差点要在墙上撞晕过去。这一情节也呼应了原型案件山西绛县419案的真实侦破过程。穆家 DNA 比对全部失败，非但不是终点，反而是打开真相之门的真正起点。
0: 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庄的顾家一样啊？
4: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
1: 啊，不会。哎呀，
0: 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三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他有几个娃？
0: 他有。

0: 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木家，怎么又出来个木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

0: 种的那一只木匠根本就不姓木，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1: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0: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1: 长得那什么你？你这，跟我来劲！
0: 哎，杨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是了，啊，是了。哎，走走转转，遛你。哎哎，立案发现场，哎，九公里，在哪儿？
1: 在这儿，临安门一角了。
0: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哎哎，慢点儿。哎，大哥，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2: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0: 哦，谢了。
1: 哎，等会儿，咱
0: 怎么
1: 了？不太对啊！
0: 听我说，咱见那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2: 对，
0: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2: 你说的对了吧？
0: 专业素质不能丢。
3: 哎呀，这你急什么呀？别急！哎呀！
4: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5: 是。
4: 啊，主任在吗？
5: 好几天都不在了。
4: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5: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4: 不是你。
0: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了，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5: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6: 您听到这里恐怕也要糊涂了吧？顾家还没查明白，这又出来了穆家和季家，但陶维志仍不放弃。他打听到穆春光的父亲叫季三坡，是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人。陶维志一行三人历尽周折，终于来到东井村。然而几番打听之后，却一无所获。村里没有人认识季三坡。陶维志此时处境极为艰难，
7: 不知道。

0: 年追查顾家无果，被质疑走火入魔。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比对失败，他差点在墙上撞晕过去。如今好不容易追到东景村，又是一无所获。
1: 不知道
0: 这种屡败屡战的韧性正是陶维志的核心品质，他靠的是用脚步缩短与凶手距离的笨功夫。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 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人没酒了。

0: 哎，人说这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姚二妹。

这段镜头采用纪实风格，以固定镜头和跟拍呈现黄土枯树的粗粝画面。陶维志三人孤独前行的身影是演员傅大龙，精准刻画了的陶维志的

0: 苦行僧状态，外形灰头土脸，不修边幅，展现六年奔波的沧桑。整段表演克制而有力，与半纪时的影像风格共同塑造了一个屡败屡战、坚韧悲情的基层刑警形象。
1: 接着查，我第三次全县性记者都给他找出来。
2: 陶队的破案三人组，那真是从希望的顶峰一下又掉进了冰窟窿。 DNA 比对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陶队当时急得捶胸顿足，这感觉就像眼瞅着要抓到鱼了，网却破了。但是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儿，案子断了线怎么办？往上查。方文局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查那个去世20多年的穆春光，这可真是大海捞针了。陶队他们仨立马就成了追凶三人组，三个外乡警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子里，陪着笑脸重复着同一个问题，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摇头。这就是基层办案最真实最磨人的地方，它不像影视剧里演的总有关键线索从天而降，更多的时候是跑断腿磨破嘴却一无所获。破案不光是高科技的 DNA 比对，也不光是审讯室里的智勇博弈，它更像是这田间地头农家院舍里面用脚板一步步丈量出来的韧劲儿啊。陶队那句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出来，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公安干警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时间再长，困难再多，只要有一丝光亮，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这份执着，这份韧劲，才是照亮沉沉黑夜，最终迎来真相大白的那一束最原始也最可贵的光。陶队的临门一脚是否能够射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喂，
4: 哎，秦总，我
5: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3: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5: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6: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3: 人手不够想办法。
7: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8: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6: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3: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4: 好了秦总，明白了，
5: 您放心。
9: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摁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
10: 明白。
9: 你们可以试一下，
11: 来吧，我来试一下，
9: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11: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
9: 嗯，
11: 30岁以下的比较多。

0: 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1: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2: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0: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2: 嗯，
0: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2: 说的对。好，
0: 可以吗？
2: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
2: 问题，
4: 没有问题，
2: 没有啊，
4: 没有问题，
2: 都试一下，来来来，
0: 来
2: 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
0: 老张，
5: 哎，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
6: 这段剧情聚焦到清江两岸，秦川将指纹排查作为清江案的突破口，要求对18年前具有作案能力的适龄男性进行大规模指纹采集。派出所龙所长在认真学习采集技术后，下班回家途中偶遇看守所的老张，随口一问便得知看守所新关押了一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当即拜托老张帮忙采集指纹。这个看似顺嘴一问的举动，最终成为案件告破的关键。作为振兴派出所所长，龙思明并未因下班而卸下职责，始终保持刑警的敏锐。
0: 还在说呢，
6: 听到新关押人员信息，便立刻联想到指纹采集对积案侦破的重要性。此举是龙思明主动延伸指纹采集工作触角，弥补排查盲区的表现，让指纹采集实现全覆盖，为后续比对出凶手指纹、突破案件僵局埋下伏笔。
0: 好的好的，
5: 谢谢。
7: 做饭做饭，
2: 回去了啊。
5: 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放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秦川让郭佳琪发动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配合采集指纹，因为公安民警工作量太大，所以当年聚众发动基层力量也是无奈之举。公安机关早在2007年就印发了《公安机关指纹信息工作规定》，该规。

0: 规定明确，指纹信息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侦查破案、打击犯罪服务。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权依法采集指纹信息。同时，公安部门在采集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必要、准确、安全的原则，不得侵犯被采集人的合法权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利用指纹信息比对查破案件，是公安机关掌握的一项重要侦查措施，未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得向公安机关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有关情况。龙思明拜托看守所的老张帮忙采集新关押人员的指纹。接下来的剧情又聚焦到了东陵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陵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1: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3: 钱总好，大家好
4: 啊。老曹。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4: 你说吧。
5: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3: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5: 全部被排除。
6: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5: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7: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5: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案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3: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么一说，
7: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5: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3: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5: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3: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9: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3: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9: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5: 这样呢， 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

0: 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2: 哎呀，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3: 陶维志三人组发现东井村实际上是东井上村，还有一个东井下村后，他们三人立刻去东井下村找村志，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纪的人。此前三人寻访村志无果，功德碑上的多名纪姓人员直接缩小了排查范围，为后续找到曾修村志的老人，挖掘纪三坡与穆春光的关联，埋下核心伏笔，打破了前期走访排查的僵局，让积案侦破有了明确方向，承接了前文排查与东井下村相关人员的任务，也为后续核查嫌疑人身份做好铺垫，让整个侦查线更具连贯性。三个人的坚持与艰辛在这一刻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网友都说三人组已经将办法穷尽。这段剧情既体现了陶维志三人组间目标同向、彼此支撑的情谊，也让三人组的形象更加鲜活，摆脱了单一的侦查工具人设定，让观众看到基层刑警在办案中既有专业坚守，也有并肩作战的温情，同时也强化了团结协作破积案的剧情内核。
1: 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4: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的。
5: 10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坡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5: 纪家三坡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说没有呢？
5: 我
1: 是不纪三坡是不纪三坡
5: 啊，纪三坡，纪三坡，
1: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5: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60几年吧，纪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5: 对呀、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穆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5: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看看，
5: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5: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0: 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1: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那是个
0: 窝棚。
11: 对三人组历经坎坷，无数次临门一脚，又无数次从头再来。网友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他们在全国多地绕圈，最终又回到了距离案发地1.5公里的地方。从顾家找到季家，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季的人。郝维志耐心询问村里岁数最大的老人，老人想起来季三坡和穆春光一些事儿。这纪姓人家找到了，破案还会远吗？数字化背景下，很多侦查人员已经习惯依靠新技术去锁定嫌疑人，但犯罪现场依然是侦查破案的基础。调查访问、摸底排查等传统侦查手段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像片中不同村子里复杂的社会关系、乡土人情，还有改姓过继等细节，都是靠一点点走访摸排，并不是计算机软件能够提供的。回到剧中，神志模糊的老人提供的证言有证明效力吗？功德碑上的纪姓先人与陶队要找的犯罪嫌疑人是什么关系？清江那边的民警

0: 还在大量比对指纹，这些积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功告破？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比中了，我比中了。
2: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
3: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4: 就是清江本地的。
5: 我是收了钱，探了监，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6: 他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5: 比中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我救了一只机器狗。
18: 出发吧，我一起去看看外面怎么样。
19: 来，我来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啊，
17: 还真是挺稳当的啊。
19: 我越来越不害怕了。
20: 这是我们外国机器人，
17: 他在走，不是我在走。
20: 快，
21: 只有在关键时候才保护。
17: 不是你没有说他有这么大的声音。
22: 我父亲中风，其实他在马路上掉的，
23: 这完全没有了。
24: 我唯一呢？
25: 科技不再遥远，它越来越多的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0: 你好，大意。
1: 你好，我是妙妙。
0: 起立。
1: 开始起立。
0: 打个招呼。
1: 好的。
0: 啊，今儿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溜溜弯吧。嗨嗨，您看，我溜了一只机器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想给您描述这样的。

一个场景，早上起来是机器人把您叫醒的，然后呢怕您摔跤，给您准备好了防摔设备，您行动不便可以穿上外骨骼来助力。如果说几年前我给您描

0: 说这个老来难呀，上了年纪呢，可能做很多事情觉得力不从心，行动也不自由。现在呀，您不用担心了，咱们的这个超硬核科技啊，正在悄然的解锁我们长辈的这个行动自由。这么多黑科技，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这个行动生活真正的做到无障碍呢？下面我要体验一下外骨骼技术。
1: 这是我们外骨骼机器人
0: 啊，它会左右我的行为。
1: 那其实这个就是软包，因为我们是做助老的，
2: 对，
1: 所以我们特地做了这个 3D 建模的数字化腰垫。这个是电机模组，它的核心技术是通过它来驱动的。RMU 是在0.01秒以内。
0: 那真正的力量是发力是在哪呢？发力是在哪？
1: 它其实是通过电机的杠杆，
0: 是给这个地方发力是吗？下楼是最费膝盖的。
1: 下楼，对，你马上会感觉到它的一个下楼的一个保护啊，
0: 这会有支撑，这个腿上会有支撑了，对吧？还真是，它那个步幅和人是紧密在一起构的，
1: 它还会学习您的步态，你走着，它会更加和你去融合。包括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有一些佝偻着背，拄个拐杖这样子走，
0: 对，
1: 也依旧会帮助他抬得高一点。
0: 打太极也能控制啊！你穿这个感觉怎么样？
3: 走着还可以，
0: 还可以。嗯，
3: 我是给家里老人看一看。
0: 你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3: 我觉得可能是爬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些吧。
0: 像我们常年长跑的习惯就不太好，
1: 是的，
0: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帮助的，对吧？
1: 是。其实我们也有一点科技贫穷的意思，因为我们一直是做助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老人以更优惠、更实惠的价格去买到它。
0: 科技的发展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让这种穿戴的机器人和这种穿戴的智能的用品越来越亲民。最重要的是，您得大胆的去体验和尝试使用它，它会真的帮助到您。我刚才穿的是其中这一身，这个要这么绑起来，是意味着它又有升级吗？
1: 这一个它相当于是机器人技术应用在另一个不同的场景，它给的是那些中枢神经患者使用的，它已经完全瘫下去了，
0: 明白？
1: 它已经没有自主的站立能力了，穿上它就可以做康复。对，
0: 我带大家体验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它是一个自动起立的过程。
0: 我毫不费力啊，毫不费力，是它自己伸展的，
1: 它会慢慢的站起来，因为中枢神经的患者他尤为脆弱，
0: 血液都，
1: 而且他又没有感知，很多人如果你快了他伤了也不知道。
0: 我能理解，这个慢特别重要。
1: 对，这个慢
0: 对
1: 反而是一种保护机制。然后其实我只是给你把方向就行了，我不用推你，我帮你把一个方向，对，就走起来了。来，
0: 特别友好，特别友好。你看他在走，不是我在走。
1: 快，
0: 对，
4: 这是完全
0: 能
4: 陪肌肉没有
0: 了，没问题。具身智能，您现在我就腿不行，
4: 他那个肌肉
0: 对，
1: 没问题。
0: 您现在站立起来就这样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无挡的速度。
4: 他站立有一点困难。
0: 不，他帮我站起来。现在不是我站起来，是机器。如果每天这样走一走，对于这个
1: 血液
0: 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肌肉的恢复和血液循环都是很好的。
1: 他
0: 的神经会受到刺激，因为他全身循环嘛。
1: 是的，
0: 而且他有一个好处，我还觉得他会规范你的这个体型。
1: 是的，
0: 因为它绑着你歪不了啊，如果你的颈椎歪它歪不了。
1: 正确，
0: 对。我特别期待我一会儿独立行走的一瞬间是什么感觉。超轻松，就从刚才的穿戴到这样的具身的保护着你贴合着走，我觉得不管是活力老人还是我们的行动不便的老人都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这是一个上肢辅助支撑的设备。
5: 我们这个呢，它是一个不用电机、不用电池的一个
0: 纯物理功能的
5: 产品。
0: 明白
5: 了。它有两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就像咱们的摄像师傅一样，天天需要举着这些重物，包括一些劳作，可以减轻他肩关节还有上肢的一些损伤。
0: 明白了。
5: 第二个就是用于我们的老年患者，比如说偏瘫的，可以帮助他做上肢的打开运动，刷牙、喝水，这样需要
0: 我理解了，就和咱们平时用的那个跑步用的绷带是一个效果。
5: 明白。但是呢，它会储能，它会有一定的辅助力。
0: 明白。
5: 会提供8.9牛米的辅助力，帮你举起上肢，降低劳损，
0: 有一个向上托举的力量。但是它这个就是

0: 会有一个尺度界限吗？
1: 我们最大可以到140度，就是和正常的人的这种上举的外展位是差不多的。
0: 这个自己在家里买的就可以用是吗？
1: 对的。我们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力量是可调的。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是可以有旋钮可以调节我们的辅助力的。嗯，您现在是最大的一个力的状态，
2: 明白了？
1: 可以调小一点，对，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上肢的胳膊的重量也不一样，
0: 所以这个力量是可以调的。
1: 调的。
0: 我体验过下肢的外骨骼，还有整个全身的辅助性的骨骼机器人，还有今天上肢托举的这样的，它不算是机器人，但是它是外骨骼，是物理性质的。但是目前看效果很好。说实话，不管产品的形态怎么变化，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叫贴心。您使用起来呢，觉得特别的方便。它不一定说是就给老人用的，我觉得年轻人也能用，因为它真正是在帮助生活。这些科技产品真的是特别的给力。
3: 外骨骼具身智能托起的不仅是步履，更是自在从容的生活。科技不再遥远，它越来越多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将便利与安心变成所有人都能享受的日常。
0: 大爷，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啊，您今年高寿啊？
4: 七十一。
0: 您这个腿脚平时哪不舒服啊？
4: 走了没劲呢。
0: 哦，没劲哈。那您这个穿上这个设备以后什么感觉啊？
4: 怎的呀？
0: 穿上上楼梯累吗？
4: 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穿上就不累了是吧？如履平地是吗？
4: 对。
5: 现在6岁了。
0: 那这个戴上以后上楼梯有劲吗？得劲吗？
5: 刚刚好，可以得劲。
6: 因为家里的老人他走路不怎么方便，然后他又想出去玩，那么有个外骨骼想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能够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公园呐，可以去爬山。
5: 腿不好的话，其实蛮好的，走电梯，如果是老小区，上楼什么都可以。
7: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民用级的外骨骼，一方面它的这个质量就是没有那么重，穿戴很轻便，其次操作也简洁，价格也是老百姓可以承受的。
0: 防摔马甲就是您在摔倒的时候可以保护您，这个就是我经常能看到的。
8: 对，
0: 防摔马甲。
8: 对，没错。
0: 我今天见到本村了。
8: 防摔马甲核心工作原理是，我们在颈部和我们的后腰中间有两颗传感器。那么传感器它实时的在监测我们穿戴者身体姿态的数据，到我们的 AR 的这个数据模型中去计算。当有穿戴者发现有跌倒风险的时候，那么气囊会快速的打开。同时还要具备能够跟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坐沙发、弯腰捡东西这样的一个日常动作去区分开，只有在它关键时候才保护。不需要它保护的时候要聪明的不要打开，
0: 所以一定是到某一个数据的极限它会发现不安全，
8: 是
0: 就立刻出来了，
8: 是它保护的区域是这些。那么我们保护区域主要是根据您可能发生跌倒的方向来保护。
0: 明白。
8: 您往后跌倒，那么我们保护您的后脑、颈椎、后背加髋关节，往侧面肩胛骨、髋关节，往前面
0: 来。我迫不及待要试试。
8: 还不如让您试一下，是不是？
0: 您确定它没有危险对吧？
8: 确定没有危险。
0: 你怎么保证给我一个信心吗？
8: 哦，非常非常可以啊，因为这个马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保护了非常多的老人。
0: 明白了。还有一个我想问的，就这个弹出来以后，
8: 对，
0: 我要再把它塞回去好塞吗？
8: 可以，自己可以折叠回去，
0: 是吗？
8: 更换器官就可以了。
0: 然后它这个可以反复使用多少次就效果就会打
8: 气囊？我们建议是反复使用15次之后，它的泄气速度就会增快，所以我们建议就更换了。
0: 说实话，就对于穿着它去向后仰，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先试一个，它能不能准时弹出来？
8: 没关系。
0: 然后我再试一个，能不能仰倒？
8: 眼睛要不要摘掉？您待会儿可能气囊会戴上去。对，
0: 来，
8: 我帮你拿。
0: 好。
8: 所以您刚才跟我说，往前会不会？往前一定会。
0: 不是，你没有说它有这么大的声音。
8: 哦，它会有声音，它声音大概在108分贝左右。
0: 哦，这样啊。
8: 然后这个声音呢，我们主要是用来去提醒周围的人他摔倒了。那么实际这个声音对于真正穿戴者这个人来说，因为穿戴者摔倒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无意识，
0: 对对，
8: 无意识摔倒。
0: 第二个，这个声音已经不重要了。
8: 对，不重要了。然后第二个，就像确实发生，那这个时候其实您是有预备的，那正常的如果发生摔倒，他就很恐惧。
0: 但是我验证了一件事。

0: 事情，
1: 对，
0: 哪怕我这么假摔，他也弹得很好，
1: 对，
0: 尽职尽责，
1: 对，
0: 我要是真摔，他一定能出来，
1: 一定没问题，
0: 我可以后仰吧，
1: 对，后仰也可以。您这个是蹲下去的，您没发现您是蹲到很后面再去摔的吗？所以它是一个非正常的。
2: 它得要这个加速度，
1: 对，
0: 需要加速度吗？
1: 对，您就是一个正常去摔倒，往后也可以，就是你越放松越好，越放松越好。
0: 我跟你说，大家肯定和我一样，穿上会有这种极强的恐惧感。
1: 对，很正常，
0: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摔倒。
1: 对，就是你越放松越好，
0: 对吧？对，
1: 你看看。
3: 我父亲就是86岁，也是已经走路不太那个了。我是觉得像您刚才那样摔，其实你为什么滚下去的时候他没事呢？因为滚下去的时候其实他不危险的，他是很安全的一种状态。他猛的一下下去的时候，可能他就是有危险的时候他才爆。我父亲中风，其实他在马路上掉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失语了，我们都不知道。当时就是有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才看到他，马路才打了120送他去医院，蹦一下响，可能人家会看过来。那马路上那司机可能会，人家听到他会关注，那可能这是一个作用吧，我觉得。
0: 先后摔了3次，希望没吓着大家。但其实摔着摔着，我相反会心安。第一呢，他没有随便炸开；第二呢，他在需要他帮助我的时候，他真的是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我觉得这些智能穿戴设备，只有我们试过之后才能知道，我们在设计它的时候这些巧思是什么。它更加的有温度，更加尊重用户的需求了，而且你看它的样子啊，体感都更加的舒服了。我想这是科技发展的一个内核，就是它始终要以人为本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生活的更加的安全。我看咱们写的这个是数字化智能穿戴，
1: 对，
0: 这些服装有什么特点？
1: 你可以看到这块有个硬件，直接采集咱们这个心电信号。
0: 这个关注的是什么？
1: 肌电，就是肌肉信号。运动在发力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锻炼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可以用它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姿势正确不正确。
0: 明白了，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这3件衣服的材质和我们平时穿的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点点改造。
1: 改造，比如说我们的心电，有我们那些健康分析，我们的这些防颤早搏的这些心率上的次数，都会给我们用户呈现出来。
0: 这件是什么？
1: 加热服，加热的石墨烯
0: 啊，石墨烯的，这我就明白了。
1: 裤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后面也有一个插硬件的地方，导电岩浆的，来加速我们的这个塑形，加速这个肌肉收缩运动，再能提高我们的运动效率。小背心有的也是就要插一个我们这个硬件插上去，来供电，来发生这种刺激。哦，按摩肩颈的。
0: 那这些智能穿戴设备，如果老人要选择穿的话，
1: 我们可以选我们这块，
0: 这是什么？脚垫。
1: 脚垫，对。
0: 我现在可以试吗？
1: 可以，它就是酥酥麻麻的。
0: 是有一点点，
1: 你迈出去
0: 有那个针刺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是其实可以刺激循环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干嘛用的？
1: 按摩的，也是按摩的，有点麻。
0: 哎，很舒服，是麻麻的，会打着肌肉，当肌肉酸痛的时候，
1: 可以。
0: 尤其我锻炼结束的时候来放松，排排酸，它是很有效果的。这个帽子有什么特点？
1: 主要是针对生发的。哎呀，这块是红，有红外。
0: 漂亮，看看，这是生发的是吗？
1: 对对对。里面是我们看到当时红光的远红外光，远红外光的话，我们主要还是促进这个表面头皮的一个血液循环。
0: 这个腰带很多老人喜欢系，然后很多年轻人呢喜欢久坐，
1: 对，
0: 腰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护腰的，
1: 护腰的，对对对。
4: 现在科技已经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比方说一些我们的在安全居家的一些煤气泄漏的报警啊，防跌道的监测呀等等啊，都是通过科技的手段来进行解决的。还有我们通过五感的一些测试，那老年人心血管病啊或其他的慢病疾病潜在的一些疾病的状况，会预先能够知道。未来的 AR 的这样快速的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在对于我们养老服务上面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这有非常广的一个前景。
5: 很多新科技它也考虑到了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做了一些更加有趣的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它不再是一个电视上的名词，也不再是一个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成为可触、可感、可达的这样的一项技术，去提高生活品质。
0: 这是一个脑机接口的意念抓娃娃机，就是我要控制我的意念来抓一个娃娃出来，看看我的能量怎么样。来，开始。
6: 就是移动的话是需要头动，然后只是爪子的抓力是靠专注力。
0: 好，先专注。

0: 啊，对啊，他向前了，然后低头是向后。
1: 明白，明白，明白了。好。但是你这个，它和我们正常的生理反应是相反的，它抬头是朝前，低头是朝后。看，走，向右，再右，
2: 后一点，
1: 往前一点，再右，抓它，把它抓起来，对，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拿过，不许掉，不许掉，再来。抓起来，抓紧，抓紧，抓紧！我的意念很强大。哇！哎，
3: 这意念抓起来就完了，
1: 可以吧？所以，我连续抓了好几把，我就发现了这个脑机接口在这个设备上有特别强烈的一个测试。注意，我们平时用手抓未必抓得起来，但是靠着我们的这个意念的控制，它朝前、朝后、朝左、朝右，最终准确地抓住了它。但是能不能把它抓回来，需要你要认定了说必须给它抓上来，甚至你的内心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我们试一下脑机接口打游戏。我知道很多中老年人是很喜欢打游戏的，
0: 对对，
1: 它可以活跃脑细胞，
0: 对，然后提高一下专注，然后
1: 那我想问一下，打游戏呢，我这是很传统拿着手柄打游戏，从哪能体现我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呢？
0: 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通过脑电采集设备来提取到你的脑电信号，然后从中会解析出，通过脑电算法解析到专注力，专注越高说明你越认真，
1: 就是我要全神贯注的去考虑它，对吗？
0: 对，然后你可以认真想，比如超过它，或者是我要快一点，然后这个念头越强，然后我的专注力也会越高。
1: 哎，真的有效啊！
0: 对，然后抽水就会越快，
1: 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原来意念这么强大。超过他，漂亮。啊，是有点费脑子。
0: 对对
1: 对。
0: 然后这其实相当于，如果老年人的话，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去训练他。
1: 对对对。
0: 平常的话，你可能让他去专注，还没有一些什么概念。
1: 对。用这个是可以可观的，
0: 而且一个很直观是车速。也会有一些反馈，加上一些游戏性的这种体验，
1: 明白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脑机接口是怎么样个功能？
4: 我们这个脑接口呢，是针对一些这个中枢神经受损，它指令发不出去，我们这个脑接口呢就可以采集你这个脑电信号，把这个指令发送给机器，让机器带动你的肢体去运动。
1: 是一个充分的人机结合。
4: 对，
1: 我能测试一下吗？
4: 可以，可以。
1: 来。现在已经完美匹配上了，我告诉他我要训练我的上肢，现在您看到这个手柄的旋转呢，就是我用我的意念告诉他我要训练上肢，他自己在动，没有任何的辅助，是我用意念告诉他你先给我动起来，现在是上下肢来进行训练，对，我没有灯，完全是自发被带动的，但是我的心神始终在这个点上，我要控制它。哇，太神奇了，比天空更庞大的是人的心灵，我们的心灵的呈现在我们的大脑里头，让我们的大脑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吧。今天呢，我们测试了很多的脑机接口的设备，不管是从抓娃娃还是这样一个传递指令的脑机设备啊，你可能看到的是脑机接口的初级阶段，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大脑的这样的一种研发，我们人类智慧的这种呈现，脑机接口技术未来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的。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它们造型各异，但是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为我们人类服务，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这些机器人以他们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5: 主要是跟人下棋互动的
6: 全地形无障碍机器人，
7: 针对一些下半身腿脚不便的人，增加他的活动空间。
1: 对，你不要紧张啊，我这个落子无悔啊，我来下一个。
5: 然后他会识别啊。
1: 我来这个，你拦我，我再来一步，拦着你。那这种是适合放在机构养老，还是咱们居家养老也可以放一个？你赢不了我。
5: 通常是在机构里面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1: 这一盘下完啊，我们这个人类的大脑和机器人大脑下成了平局。您看这个机器人啊，特别可爱。您看现在又活泼起来了，要做各种造型，这是下。

0: 下棋之前的热身，而且整个的这个感觉呢是非常萌态的，所以您和他打交道一点不觉得枯燥，有这么一个小伙伴陪着是不是很有乐趣？
1: 这个机器人最大的功效就是实现一个全地形无障碍通行的一个功能。
0: 您这个全地形的概念不只是爬楼梯对吗？
1: 是的，爬楼梯、上下楼梯以及过沟过坎的时候它是用履带模式
0: 啊，明白了。
1: 平地它就切换为轮子模式。
0: 那我想它对楼梯有要求吗？
1: 也有，但是目前市面上，假如是家用也好、公用也好的楼梯，基本上都满足，单级台阶可以去到18厘米都没问题。
0: 嗯
1: 啊，然后角度的话，背向上去到43度都可以，那就非常陡了。
0: 还真是挺稳当的啊，它这个平衡感很好，
1: 随时可停都没问题。
0: 前面有两个激光的光束跟着它跑，对对对，
1: 相当于是一个对齐线一样的，你要看一看，
0: 挺神奇的。您比如说老人腿脚不好，我需要坐这个上楼梯，必须要有个人看护呢，还是自己就可以？
1: 如果我们评估的，假如你的身体条件啊，意识各方面清晰，那你就自己驾驶就可以了。
0: 啊，
1: 假如你是那种有些时候我们讲的，可能你意识比较模糊的那种状态，或者你手脚啊等等啊可能就有点失能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最好有个陪护者，就拿个遥控器，那我可以遥控着你上下，你不用动，你就坐在椅子上就好。还有就是一个座椅的一个升降啊，腿脚不便的人群坐在轮椅上也可以升高取到我们橱柜里面的物品。
0: 所以您看啊，如果以往呢我们需要后面推着提着帮助人坐着轮椅类似的辅助来上楼梯的话，现在这个全地形无障碍机器人就有好多了。刚才我们知道它对特殊的异形尺寸的楼梯会有要求，但是现在您看我一个人，而且我这次拿的是遥控器，我就直接上去了。它这个特点是说，这边是轮椅，两个模式可以切换，这边是机器人。
2: 对，是的。
0: 所以呢，这是一个两面派，哪边对着您，哪边发挥功能。所以它能动起来以后，是可以拿饮料、
2: 可以拿东西。
0: 家里有个这个，对老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2: 是的，尤其针对一些行动的不便老人，第一个帮他拿东西，第二个载着他可以增加他的移动的空间。
0: 还是比较忐忑的，因为真的是要趴下来尝试一下机器人给咱服务是什么感觉。比如你的肩颈或者是腰臀腿你可以去选择，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全身的按摩，这都取决于我们工作人员怎么操控。现在来了。
3: 好的，我们力度可以调动吗？
0: 劲儿再大点。
3: 可以有其他的手法，有往复式的，这个是回旋式。
0: 那他认穴位认得准吗？
3: AR 实穴认得准的。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煲。

0: 新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8: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9: 有兴趣的，希望能够发展的快一点，能尽快的为老年人服务。
10: 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见识到现在的养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吧，可以就是近距离的去接触或者体验这些养老产品。
11: 现在老年人的产品里面，你能看到也有很多 AI 的智能化的产品，其实是年轻人也在用的。
12: 我觉得智能和科技是我这两天来的最大的印象的感受的两个关键词。我认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所以就是了解健康科技的前沿，一个是出于对自己的考虑，然后也是希望有机会能了解到更多对家里老人来讲更好用的产品。
13: 我们看的是对未来设计的产品，其实学习的是在当下，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把这些新产品，把这些硬核科技结合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来，让我们既珍惜我们的年龄，既珍惜我们的当下，也更加热爱我们现在的生活。
14: 挺舒服的，
13: 您看这个轮椅驾校是个非常形象的说明。有了这个牵引的车头，诗和远方它就不是梦想。
15: 有了。
13: 我多久可以敲到您这个水平？
16: 5分钟我能教会你一首曲子。
13: 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是吧？加油。
17: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女人因彩礼纠纷被退婚，竟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另一男人职场失意后，竟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为何都被判入狱？危险失意人即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啊，有点闹肚子，凌晨4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啊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投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1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

0: 家庭条件还算可以，前后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前后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1: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0: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

0: 赵丹青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000，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了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

0: 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1: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0: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1: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
0: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1: 六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以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站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啊，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0: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1: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3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啊，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

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啊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崔国勇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地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

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

0: 郑万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十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下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深夜寂静，小旅店传出异常声音。
13: 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12: 服务员不幸遇害，物证众多，案件侦办却希望渺茫。
14: 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
12: 凶案突发，到底因何而起？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深夜11点多，整个城市已经陷入沉睡。一家小旅店一楼的房间里隐隐传出一些异常的声音。
13: 当天晚上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14: 听到有一个女子在那儿喊，哎，大娘大娘，就喊了两声，然后就也没有声音了。他们当时以为是夫妻俩吵架，所以没有太在意。
12: 不久后，住在小旅店二楼的客人听到有人匆匆离去的脚步声。
13: 从这个发生争吵到这个听到脚步声，到有人离开旅店，应该是没几分钟。
14: 当时那个二楼这个客人呢就没有理会。
12: 第二天一早，住在二楼的客人张浩打算下楼看看，刚走到楼梯口，他猛然停住了脚步。刺目的血色，倒地的女子，猝不及防地映入了他的眼帘。
14: 楼梯间上有血迹，哎，看到了一名女性的那个双脚，然后害怕，她也不敢下来。
1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惊魂未定的张浩回过神来，第一时间就返回房间报了警。经查，被害人叫金春花，是这家小旅店的服务员，时年41岁，延吉本地人。案发前，金春花刚办好出国务工的手续，没想到还未成行就遇害了。民警调查后了解到，案发当天下午，旅店老板出去了，案发时呢并不在店里。除了服务员金春花，当天在店里的还有住在二楼的4名客人。 不过

0: 他们当晚都没有下过楼，因此没有人知道金春花是怎么遇害的，也不知道行凶的人到底是谁。那么这起案件应该从何查起，寻找破案的突破口呢？
1: 侦办民警告诉我们，案发的那家小旅店位于延吉市的一个居民区里，门口临街，面积不大，仅有两层，
2: 五六号间左右吧。死者当时是在旅店入门的楼梯口处。
1: 据参与现场勘验的技术民警回忆，他们赶到后发现，小旅店一楼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被害人身上有多处锐器伤和贯穿伤，其中的致命伤位于颈部。
3: 他是这个在这个颈部的这个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这个刀伤，死者这个后背也有这个伤，很多伤痕。
4: 他那个手部有抵抗伤，就是有刀伤，然后面部就是下颚那附近也有几处那个刀伤。死亡原因是颈动脉破裂，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1: 勘查中，技术民警注意到服务员金春花的休息室状态十分异常。这是个很小的房间，墙上有喷溅状血迹，床铺非常凌乱，上面也有几处大片的血痕。
4: 所以我们怀疑的是，应该是那个服务员休息室是第一现场。
2: 被害人应该想逃离第一案发现场，想走到这个门口向宾馆外边进行呼救，或者是想上这个宾馆的二楼进行求救。
1: 在一楼的走廊处，技术民警提取到了三枚完整的血足迹，这些足迹属于成年男性。侦办民警分析，这些足迹很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在一楼卫生间的门把手上，技术民警还提取到了一枚血指纹，卫生间的洗手池里也有一些滴落状的血迹，经检测，这些血迹并不是被害人留下的。
4: 我们当时怀疑是应该嫌疑人手上应该有伤，然后到洗手间就是可能是洗手了。
1: 继续勘查，技术民警还发现，在服务员休息室斜对面的一间客房里也有不少滴落状血迹，这个房间里的床铺明显被人使用过，而且烟灰缸里还留有四个烟头。
2: 但是这个屋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当时滴落的血迹跟卫生间的血是一个血型，
3: 很大概率是嫌疑人留下的，因为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我们值得去怀疑的。
2: 当时在这个烟头上也采集出了一个陌生的 DNA 信息，但是由于这个当年这个技术的原因，无法对这个 DNA 信息进行这个比对。
1: 经过分析研判，侦办民警认为，在这个房间里待过的人很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2: 嫌疑人可能是要离开旅店的时候又回到自己的这个入住的这个房间，可能取了东西之类的，所以这个屋里边留有这个滴状的血迹。
1: 此外，技术民警还在旅店外边提取到了两个大小不一的黑色手套和一个带有血迹的白手套。
4: 但是这个物证是当时的侦查员就是不敢确定是不是现场遗留的。
2: 白手套当时是能做血型，血型不一样。
3: 经过我们排查呢，当时可能就是路过的这个人员受伤了，然后扔下了这个麻线那个血手套。
1: 仔细勘验现场的同时，另一组民警走访了当晚住在二楼的客人。据他们反映，他们隐约听到一楼好像确实是入住了一名男子，但他们都不知道这名男子是什么样的外貌特征。
4: 当时我们是查看就是旅店的那个登记信息，但是没有登记上。
2: 到底是这个临时起意的抢劫，还是这个临时起意的强奸，还是这个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呢，有仇之类的，这几个动机无法确定。
1: 仔细勘查后，技术民警发现服务员休息室的柜子和抽屉没有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旅店前台上放着几十块钱和一块男士手表，而且被害人平时佩戴的手表也没有被拿走。
4: 侦查员因为就是当天那个

0: 旅店的营业额大概多少，就是没确认上，所以也没法判断。手表当时也问了，就是不确定到底是谁的手表，
1: 所以我们就排除了进财的杀人的这个动机。
2: 现场血腥，嫌疑人手段残忍，难道嫌疑人作案是为了寻仇？侦办民警随后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点排查。
3: 他基本上跟外人不太接触，也没有什么跟别人产生这个矛盾呢，还有这个经济上的一些纠纷之类的，都排除了。
2: 除了寻仇的可能，侦办民警还注意到一个反常的情况：被害人的上衣是半撩起的，腹部裸露在外，那会不会是嫌疑人见色起意的？
0: 通过我们那个鉴定，就是法医检验，当时被害人没有发生性关系的这种痕迹，
3: 当时的衣服就是有撕扯，怀疑这个入住的旅客呀，对这个服务员、被害人产生了这一些什么非分之想，最后可能是没有这个达成。
4: 我们当时也怀疑他有可能有情夫，或者是有那个别人想追求他，然后就不同意了之后想要对他进行杀害的一个想法。
0: 对，所以当时定性这一块是还是比较模糊的。
2: 走访中，侦办民警首先确定了一个名叫张龙的可疑男子，他与被害人关系密切。经查，张龙时年40岁左右，没有正式工作，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3: 跟他这个关系密切、这个来往的女子也很多。当时这个我们那个侦查方向就把张龙作为一个重点，怀疑到二人可能因为感情上的问题啊，最终会有这个杀人的这个想法。
2: 民警之所以怀疑张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遗留在旅店前台的那块男士手表正是张龙的。
3: 张龙反映就是他当时去这个旅店的过程中啊，跟这个死者在吃饭的时候把这个手表啊落在这个旅店了。
0: 后来我们那个调查那个张龙的轨迹，发现他最后一次见面是3月9号，之后没再见过，排除了他的嫌疑，因为他没有作案时间。
1: 围绕着他这个被害人的接触关系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他是都逐一排掉了。
2: 鉴于嫌疑人的手部很可能受了伤，侦办民警对辖区所有的诊所、医院和药店逐个进行了摸排。很快，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据现场附近的一家药店的店员反映，案发那天夜里，曾经有两名男子到过这家药店，其中一名男子恰好手部有伤。
0: 问那个药店服务员能不能现场处置，然后药店服务员说，就是我们只是负责卖药，没有那个处置的这个能力。后来他俩就离开了。
4: 当时这个药店这个地面上有一个这个血迹，我们把这个血迹和当时现场的这个血迹送检了，然后出来的就是不是同一个人，
0: 所以排除了这个人。
2: 看似最有希望的线索，实际并没有给案件侦破带来多大帮助，还能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侦办民警将排查方向转到了旅店的登记簿上，将案发前一个月内曾经入住过的客人逐一进行了排查。
0: 花了很多很多协查，然后我们当时不采集到一枚指纹了吗？然后也给他们发过去，看看有没有就是能跟这个指纹吻合的，然后后来发现也没有。
1: 我们把所有前科累计的人，跟这个旅店有关系的人、住宿的人和这个女人接触有关系的人，离开燕集本地的人，我们都查了。
3: 都经过侦查之后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一些线索了。
5: 尽管燕集警方在案发的现场提取到了多个关键的物证，但是当时全国公安系统的生物检材数据库刚刚开始筹建，再加上技术条件有限，因此比对这些物证也没能够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案件的侦办工作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延吉警方呢曾经多次送检这些物证，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结果。警方能做的就是一遍遍梳理证据材料，同时妥善封存物证，期待未来技术的发展能够给案件的侦办带来新的突破。

0: 那么曙光何时才能出现？消失的嫌疑人何时才能落网呢？
1: 案件侦破停滞多年，曙光如何出现？
2: 依托于最新的这个比对鉴定这个方法，检测出来了这个 DNA。
1: 刚刚碰面的陌生人为何发生冲突？
3: 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媳妇儿。
2: 是因为当年20块钱年轻冲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1: 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9月，吉林省公安厅组织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发生在小旅馆里的这起案件被列为六大督办案件之一。随后延吉警方将与该案件相关的所有物证都重新进行了分类整理。
2: 在吉林省公安厅和延边州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再一次将这起案件的痕迹物证移交了省厅和州公安局的相关技术部门。
1: 此次送检中，在案发旅店外围找到的那两个大小不一的黑手套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人员在其中一个黑手套里提取到了微量的人体皮屑。
2: 当时这个提取的这个黑手套呢，依托于最新的这个比对鉴定这个方法，检测出来了这个 DNA，
4: 正好跟现场的那个血迹 DNA 是一致的，说明嫌疑人使用过这个手套。
1: 通过黑手套上的 DNA 比对，延吉警方初步确定这名嫌疑人应该是金氏家族中的一员，只是接下来如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身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检测出来这个家族体系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分支，有的在那个黑龙江省，也有在这个延吉这个本地的，还有在这个山东省。
1: 侦办民警首先怀疑了一个居住在黑龙江省姓金的老爷子。
5: 侦查员对外县市的这个家族开始开展这个侦查，但是我们去外地之后呢，发现这个他的户籍以前就是搁这边迁过去的。
1: 不过这位金老爷子已经去世多年，他有三个儿子和众多孙辈，这些人的户籍不在一起，有的在黑龙江，有的在吉林，这给侦办民警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5: 当时是我们查到老的底子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咱们的户籍派出所，他这个户籍室着过火，所以说档案有缺失的部分。
1: 不过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却在延吉本地发现了一位年过八旬的姓金的老太太，此人的家庭成员关系极为简单，他会不会与黑龙江的金老爷子一家有关系呢？
4: 就是他跟他老公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也没有就是发现就是他有个弟弟呀，或者是哥哥之类的。
5: 但是金老太太有个儿子，他的这个孩子啊，跟这个金氏家族这个男性有联系，而且联系的这个非常紧密。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金老太太跟金氏家族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是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这样事儿就进一步的又缩小了这个侦查的范围。
1: 经过多方查证，侦办民警确认，延吉这位姓金的老太太实际上就是黑龙江那位金老爷子的女儿。随后通过金老太太的儿子，警方追查到了金老太太在延吉的二弟，也就是金老爷子的二儿子。
5: 很可疑，他不像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他不用自己的手机，不用自己的这个支付银行卡都不用，而且他特别这个早出晚归，而且这个躲监控，就是社会轨迹特别少。
4: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就是嫌疑对象就是以他为主的，
5: 也看了一下他的年龄，案发的时候嘛，他应该是也是40左右。
1: 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确定金家老二的作案嫌疑呢？侦办民警对此人的日常出行规律进行了细致摸排。
4: 他就是有一段是天天那个骑摩托车逆行走，然后就我们就以这个由子就是把他那个先带过来了，以这个他逆行这一个这个违法行为就做信息采集，然后提取到他的那个 DNA，
5: 用这个金老二的这个 DNA 以这个跟这个数据库里的这个 DNA 进行比对，但是这个

0: 没有比重，但是他俩有亲属关系，这样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确定延吉这个京四的这个家族里边肯定有一个人就是嫌疑人。
1: 随后侦办民警又逐个梳理了这个京氏家族中所有年龄符合作案条件的男性成员，并重点采集了几名可疑人员的生物检材。
2: 其中老大的儿子比重出来了，DNA 确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到他家把嫌疑人给控制住了。
3: 这个案子成功在呢，痕迹物证保存得非常的完整，也是当年我们的侦查员他们的这种的责任心，把这个痕迹物证保存得很全，是破获这批案件的关键。
1: 经查，该嫌疑人名叫金丽，45岁，延吉本地人，无犯罪前科。到案后，金丽如实交代了当年的作案经过。
4: 那时候家里刚买摩托车，就寻思挺新鲜的，寻思骑着玩出去呢。因为是没有驾驶证啊，还是因为喝酒了，怎么回事的？让交警抓了嘛，就把摩托车就扔了，我就人就跑了。
0: 他怕回家他爸揍他，所以说当天就找了个宾馆，
2: 他就想进去住一天然后再回家。
1: 心情烦闷的经历随意走进了街边的一家小旅店，花了20块钱找服务员开了一个房间，并表示等过一会儿再登记。服务员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可是在房间里仅仅待了20多分钟，经历就后悔了。
4: 抽了几根烟，觉得这还不是这个事儿，还是不行。其实你这么躲也躲不过去，现在回家也是那啥，在这住也是不行。
3: 认为呢，这个警察可能是这个岗已经要撤掉，完了是酒呢也是酒劲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可以过去了，所以他就要退掉住房，要退掉住店的20块钱。
1: 随后，经理来到服务员休息室，找到了当晚值班的服务员金春花。没有想到金春花以床品已经使用过为由拒绝了经历的退钱要求，二人因此发生了争吵。
4: 当时可能我就是因为这个车丢了，就是让交警抓了以后，这个吧我可能态度可能也是不大好，可是我俩就因为这事吵吵起来了，可能也是互相骂了，反正完了这样就发生肢体冲突了。这样
1: 争执中，嫌疑人经历随手拿起了休息室柜子上的一把刀，想要吓唬一下服务员金春花。随后在两人抢刀的过程中，经历的手指被划出了两道很深的伤口，鲜血立即流了出来。
4: 可能因为看到血了上头了，就激动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这就脑袋好像就疯了似的。
1: 经历疯狂捅刺之后，服务员金春花挣扎着逃出了休息室，似乎打算喊人求救，因为害怕事情败露，经历追上去又刺了几刀。
4: 他一喊救命的时候，我就清醒过来了。哎呦一看，哎呦，当时那个真不用说，当时那心情，哎呀，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心情都有。那家伙满地是血，那看着老害怕了。当时也是，哎。
1: 此时的经理看到自己满手是血，便赶紧到卫生间洗了手，随后匆匆逃离了这家旅店。
2: 害怕被发现，然后一直在家待着。
0: 他就是抱着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想看看这个有没有警察来找他，所以说他没有这个出逃。几个月过去之后呢，发现根本没有人来找他，所以说他就又开始正常的这个生活了。
1: 仅仅因为20块钱的房费和旅店服务员发生冲突，继而酿成了一桩血案。如今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切，经历觉得非常后悔。
4: 这个事太不值当了，当时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多不值当啊！因为这事，哎呀，后老悔了呢。
3: 这么多年，他已经成了家，因为当年20块钱，年轻冲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5: 在摩托车被依法查扣后，经历如果能够冷静面对，回到家和父母说明情况，问题可能就此解决了。但是他第一时间选择了逃避，接着情绪紧张的他在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后彻底失控，酿成了最终的惨案。一步错步步错，那么结合本案嫌疑人经历的种种行为，他可能面临怎样的定罪量刑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到这个定罪量刑当中的三类情节，分别对应的就是 事前情节、事中情节和事后情节。所谓事前情节，就是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涉及到案件的起因。对于这种情绪激动引发的犯罪，是不是这个从宽，或者是给多大力度的从宽，主要要考量的是这个情绪的引发他的责任在谁。如果说这个是由于被害方，包括被害的这个本人或者是他的亲友有明显的过错，那是肯定要从宽处理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行为人他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事中情节，毫无疑问犯罪手段的恶劣的程度作为事中的这个情节，对于故意杀人这一类犯罪定罪量刑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特别是涉及到是不是适用死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看到判被告人死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事后情节，那本案对应的就是犯罪之后的这种潜逃行为。刑法上我们一般不会将犯罪之后潜逃作为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但是呢这个潜逃本身来讲，它对于它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评价来讲，它还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也会是一种酌情从严考虑的一个因素吧。所以在本案当中涉及到的最前、最综合、最后因素来看的话呢，犯罪手段极其恶劣，可能会成为对他这个适用重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相比之下犯罪之前的情绪状况和犯罪之后的潜逃情况，可能对他定罪量刑来讲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可能不大。
5: 管控好情绪是每个成年人都要掌握的能力，一时冲动很可能要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千万别让一时的怒火毁掉自己的一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

0: 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拒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社会与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端午必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0: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1: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0: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与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2: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新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3: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4: 我靠不上你。
3: 挣扎，
5: 要一次我就是广讯。
3: 约定，
5: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6: 我答应你，
7: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8: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3: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巨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9: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0: 大有假惺惺，我想着没多大事。
11: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2: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3: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可能性。
1: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2: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大雨滂沱，深夜街头突发一起离奇车祸。肇事逃逸，目击证词指向一辆白色轿车。异样现场，连环事故牵出另一嫌疑车辆。谎话连篇，两车哪个才是肇事逃逸真凶？谎言现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开始练。
1: 2025年6月29日，零时四分许，接麻城市公安局交管中心的指令，我辖区将军路以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那个肇事车辆把人撞伤之后离开了现场。
2: 麻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到达肇事现场后，立即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3: 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女的在地上。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什么？
3: 就是在那里哭泣，然后路边还躺着，还倒了一辆电动车。
1: 伤者的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哭。我们一边安抚伤者，一边拨打120，然后询问

0: 现场的情况。伤者呢，因为情绪比较激动，而且那天是下雨天，路面比较昏暗，他对现场的情况呢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什么车把他撞倒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一直都是模糊的。
1: 从现场情况来看，受害人伤势不明，但已经失去行动能力。民警试图向他询问事故发生的经过，但受害者因为伤痛和惊吓而情绪崩溃，一直哭泣不止，直到120急救车将他送走，也没能提供任何信息。报警的目击者也在现场，民警又找到他了解情况。
0: 据他所提供的信息，就是是一辆白色的车辆，好像车牌也是鄂杰开头的，就是属于本地车。
1: 但事故发生时正下着大雨，能见度很低，报警人也没看清肇事车辆牌照的全部信息，也说不出车辆的具体型号。等到雨停之后，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
0: 我们在现场勘察现场的时候，检查了一下那个伤者的车辆，没有发现呢有明显的擦撞的痕迹，在现场呢那个也没有发现那个散落物。按照以前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来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现场一定会留下痕迹，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呢对这一点我们也产生了疑虑。
1: 虽然考虑到这个情况可能是由于雨水的冲刷，但在民警看来，这个事故现场的痕迹还是少得反常。
0: 然后在离这个案发现场约20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碎片。通过那个现场判断，好像是车灯的残留物。
1: 这些散落物的出现让民警更加疑惑。如果肇事车辆车灯受到损伤，按照常理，在伤者的电动自行车上也有相对应的损伤，但是伤者的电动车却是没有任何撞击痕迹。伤者倒地的位置应该就是肇事的第一现场，那么远处的这些车灯碎片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当天还有其他事故发生？
0: 通过那个对今天的事故，包括当天晚上的一些事故，我们进行那个复查，没有在那个将军南路这一带发生交通事故的报警。
1: 就在警方对这些车灯碎片进行研判时，街对面突然传来了异响。
2: 突然传出很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然后我们就往那边看，
0: 回头一看，发现对面就是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那名司机就是从车上驾驶室下来。
1: 这名司机下车后一直朝民警这边张望，鉴于刚才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他们认为这名司机的车辆应该是出现了什么故障，于是向这名司机询问情况。
0: 然后我们就喊了他，然后他听到我们的喊声之后就显得神情更慌张了，他就一味的就是不回应我们，然后有企图这个逃跑的这个举动。
1: 这名司机一系列反常行为，加上此地刚刚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民警立刻提高了警觉。
0: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感觉到那个事发现场之后啊，肇事车辆有可能再次回到现场，我们怀疑这辆车辆是不是跟这一起交通事故有联系。
3: 会不会是这名司机他把那辆电动车撞了然后就逃跑了，逃跑之后又回过来观望呢？因为正好他的那个牌照我们观察也是鄂杰开头的。
1: 然而让出警的民警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们发出喝令之后，那名男子不但没有过来配合调查，反而朝着旁边的一条小巷急速逃窜。
3: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追赶过去了。
4: 你干什么？
5: 没干什么，把车移位置而已，我又没车移没干嘛。
4: 我看着你开车没开车，
5: 我把车移个位置而已。
2: 在巷子里面把他追上了，然后就闻到他身上有很大的酒味，当时就怀疑会不会这个司机喝了酒，驾驶小车把那个电动车撞倒了之后逃离现场，然后逃离现场之后他就折返回来。
4: 走过去现场
5: 没必要吧，我就

0: 下，我就移一下而已，对不对？我就移一下而已。
1: 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
2: 就是检测发现他就是达到了酒驾，
3: 然后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对方呢，否认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说他在这个地方简单挪了一下车，没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因为这个案件呢比较复杂，我们就叫中队的同事把他带进了现场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4: 警方一开始怀疑他就是之前事故的肇事司机，因为酒后驾车而做出逃逸的行为，但查看其驾驶的车辆后发现车身并无撞击痕迹，就排除了此人的嫌疑。这时警方通过调取事发路段监控寻找肇事车辆的工作取得了进展。
5: 我们交通管控中心实行的是24小时值班值守制，基层勤务中队有相关的视频查询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予以查询。
4: 通过查看视频，交通管控中心的民警发现肇事车辆为一辆白色越野车，这辆车在00:04驶入的将军南路，随后自南向北行驶。
3: 当时那辆越野车进入那个将军南路，在那个南口茶叶餐厅的时候，将一辆电动车刮蹭了一下。
4: 那名醉酒司机所驾驶的车辆为一辆白色小轿车，显然他与之前的事故并无关系。通过查看这个角度的监控，警方终于明白现场遗留的车灯碎片的来源，以及电动车为何没有撞击痕迹。
3: 旁边的群众呢，可能当时的情况也没有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误区，让我们认为是车辆从背后将这辆车撞倒。但呢，通过那个交管中心的视频监控回放，我们发现那辆车还是从旁边把它轻微的刮蹭了一下，致使那个车辆啊倒地。
4: 这辆车因为剐蹭到伤者，向左猛打方向，随后又为了躲避前车，又向右猛打方向，右转离开了事故现场。在对这段监控进行回放后，警方又发现了一些异常。
3: 视频监控里面发现好像又将一辆正在行驶正常的小轿车刮蹭了一下。
4: 但奇怪的是，前面那辆白色小轿车被剐蹭后，前车司机并没有下车查看，之后也随着肇事车逃逸的方向右转离开了。那么肇事车辆究竟有没有发生二次事故呢？这时查阅监控的民警突然回想起现场处置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的车灯碎片。出现碎片的位置正是肇事车辆与白色小轿车发生剐蹭的位置。
5: 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认为这是一起连环的交通事故，是开始把那个电动车撞击之后，又与前方的那个小轿车发生了这个碰撞。
3: 然后在那个视频监控当中，那个车辆呢消失在我们的盲区里面。因为那个车辆如果要向北走的话，必须要经过金桥大道，金桥大道所谓的视频监控卡口没有发现，它可能就近就便停在这周边的那个小区里面。我们马上对那个城区中队出警的民警下达了新的指令，将那个车辆的车型车牌都下发给他们，执行民警迅速对周边进行排查。
4: 可遗憾的是，经过寻找，两名出警民警并没有找到嫌疑车辆。而就在此时，一起新的警情派送过来，
6: 说在江镇路附近有两辆小车一个追尾的事故。然后我们接到警情之后，就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4: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追尾，而在对白色越野车车牌仔细辨认后，民警惊奇地发现这辆车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肇事车辆。难道那白色越野车在发生完连环事故后又在这里追尾了其他车辆？随后警方在查看了两名司机的驾驶证以及行驶证后，发现后面白色越野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女士，这辆车也不是她的。
3: 张女士跟我们说，这辆车的所有人是一名

0: 王姓男子，跟他的关系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辆车呢暂时借给他进行这个驾驶。
1: 而在对前车进行观察后，警方发现这辆车正是在刚刚发生的连环事故中被追尾的车辆。随后在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后，民警发现了一些异常。
2: 勘查发现这个明明两辆车的这个车辆受损很明显，车灯和那前保险杠就是都有很明显的受损的情况，但是我们经过仔细的观察，这个周围是没有这个散落物的，此时我们就淡定，这里很有可能就不是他的第一现场。
1: 当民警询问两人是否在将军南路上发生过碰撞，两名报警人均矢口否认。既然事故明明发生在将军南路，为何双方会一致否认呢？两辆车在将军南路上发生碰撞之后都拐进了旁边的小巷，那么在小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两个人要在这里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呢？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出警民警不动声色地将两人分开询问，首先询问了后车司机江女士。
3: 然后我们就询问司机知不知道刚才在前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个女的然后有人受伤的，然后那个越野车的司机，那个女司机听到之后就有点慌张，她说她不知道。
1: 虽然江女士表示对之前的交通事故并不知情，但是从她慌张的神情来看，警方认为她应该是在隐瞒着什么。随后民警例行询问江女士一些问题，如何导致的追尾，什么时间发生的追尾，
0: 哪里出来，是撞击哪个部位，是怎么撞击的，他都不能很好的说，只能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1: 随后民警又向前车司机熊先生问了同样的问题，两人回答的并无不同，但是在问及发生事故时间时，两人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2: 他们所说的案发时间就是高度一致，精确到了某一分。
3: 都说事故时间是11:54，我们就感到很疑惑。一般情况下，实际发生事故，时间不会记得那么精准的。
1: 在车辆发生撞击时，一般司机都是本能的处理事故，并不会在意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只能粗略记住事故发生的大概时间。但是这两名司机似乎有意向警方强化事故发生时间。
0: 另外一个，我们对他们进行询问的时候，问他们开车的轨迹，他们都比较模糊，都不能很好的对我们进行那个解释。
1: 二人刻意隐瞒行车轨迹，进一步让警方确定了这里不是事故的第一现场，所以他们二人才会隐瞒车辆的行驶轨迹，从而达到隐藏事故第一现场的目的。
0: 我们当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他们那个报警时间跟他们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相隔了快半个小时，我们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为什么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这么长时间才打电话报警求助。双方当事人给我们一种解释是，他们当时本来想协商处理，后来发现那个事故的损失比较大，最后还是感觉跟我们报警走保险更妥当一些。
1: 但是他们二人的说辞并不能让警方信服，鉴于事故的复杂性，警方把两人带回交管大队进一步调查。
3: 他们越野车的女司机对他进行询问时，他对前面一起交通事故矢口否认，他一点都不知情。
1: 在排除套牌车的可能性后，警方认为江某不可能对刚刚的事故不知情。
2: 他越是这么说，我们越是觉得他可能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的这个侦查的思路是正确的。
1: 警方分析，如果这辆越野车在28日23:54在这里发生追尾事故，那么江某必然不能在29日00:04在将军南路上剐蹭伤者。
0: 双方报警的时间跟我们说相撞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11:54，这与之前这辆越野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提前了，
2: 故意将这第二起事故的这个时间提前了，就是企图

0: 就掩盖第一起撞这个电动车这个他不在场的这个证据。
1: 警方分析研判，他们伪造第二起事故现场的核心动机是通过人为制造时空错位，从时间以及空间上构建针对第一起事故的虚假不在场证明。
0: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江某就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者，
2: 但是小轿车驾驶司机熊某，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在那个将军南路那个路面上，本来追尾发生的第一现场，为什么又换到广场门口，又伪造成第二现场，这一点呢，我们确实有点疑惑。
1: 江某与熊某发生追尾的地方并无路面监控，但是民警经过仔细寻找，发现一家宾馆的监控能够照到这个区域。而在对监控画面进行梳理后，警方发现江某可能并不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司机。
0: 这个视频又让案情进行了反转，案情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警方通过视频监控发现，那辆白色越野车在29日0:06左右驶入了第二起事故的现场，随后停在了路边的车位上。
2: 从视频监控里，我们发现那辆越野车下来了两名男性。
3: 然后没多久，那个被撞的小车也追了过来，那个司机也追了过去。但是很奇怪，之前报警的那个驾驶员江某没有出现在那个视频中，然后我们就很疑惑。
1: 随后三人又再次返回监控中，去往了监控画面中一个角落位置，
2: 然后他们双方好像感觉认识，在那儿一直聊天。
1: 大约过了20分钟后，警方发现江某出现在画面中。江某到达现场后，熊某将他的白色小轿车向前开了一段距离。
0: 之后就发现江某驾驶那辆越野车，就是开到了离那名被追尾的小车很近的地方。此时由于这个江某的驾驶技术不熟练，这个那一名男子还在旁边不停地指挥。从他的手势我们可以看到，那名男子示意江某撞向前面那辆车，但是江某却迟迟不敢往前开。
1: 眼见江某迟迟不敢将越野车撞向前车，那名指挥的男子就亲自上车驾驶。
2: 然后呢，上车之后驾驶车辆快速加重油门啊，撞上了那个小车车的尾部。
1: 在监控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越野车将小轿车向前推了一段距离。这段监控的出现印证了警方的推断，江某追尾熊某的位置果然是伪造的事故现场。
0: 随后这名男子就离开了现场，江某和前面被追尾车辆的男子留在现场，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我们就赶到了现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0: 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

0: 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是现场。
4: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发现最终驾驶越野车撞向前车的人正是越野车的车主王某。那么究竟王某与江某谁才是这起连环事故的肇事司机呢？
5: 可能是江女士在第一现场驾驶那个越野车把那个电动车刮蹭之后又追尾了那辆小轿车，可能江女士因为那个驾驶车辆的技术不是很娴熟，交通事故之后呢有些惊恐，可能电话通知他的朋友车辆所有人那个王某过来帮他处理交通事故。
4: 但是根据越野车行驶的距离以及时间，警方推翻了这种可能。
5: 那辆发生事故的越野车从将军南路驶入那个威尔达的那个停车场大约需要两分钟，
4: 这么短的时间内显然不足以让江某喊来王某替自己开车。而在对王某进行详细调查后，让警方更加认为王某是肇事司机的可能性更大。
6: 此时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个情况，这个王某在之前他的驾驶证实行醉驾被吊销了，他属于一个无证的一个状态。
5: 江女士她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报警？她有驾驶证，他车辆保险也是正常的，他没有必要呢在这个事故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别的想法。相反，王某呢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没有驾驶证，到时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保险公司的理赔肯定不会履行，所以呢我们思前想后认为王某估计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导演，是事故的始作俑者。
4: 当警方把这些线索摆在江某面前，江某也不再抵抗，很快就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5: 他如实地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个王某对他跟他打了电话，说他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让他到现场来过来警报我。
7: 因为王某也没跟江某说第一起事故把人炸伤了，所以江某也不知道第一起事故中涉及到有人受伤的情况。
4: 案件真相大白，但是此时警方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前车司机熊某为什么要配合王某演这样一场戏。
5: 当时我们询问熊某，熊某当时呢正常驾驶他的小轿车行驶在路面上，突然被后面一辆车追尾了，追尾之后呢这辆追尾的越野车没有停下来，迅速的转弯逃离了现场。熊某呢看到这辆车把自己撞了之后呢还逃离了现场，迅速追赶了下去，在追到那个欧亚达广场那个停车场的时候，然后呢熊某下来之后发现驾驶车辆的王某和另外一个男性他们之前认识，然后呢王某把熊某叫到了那个一个角落，
6: 然后那个王某就跟他说他没有驾驶证，如果报保险的话这个是保险是不赔的，然后就跟那个熊某说要熊某配合他演一出戏，那个王某就叫一个人来顶包，让那个熊某就配合一下，以一条烟作为这个酬劳。
4: 对于熊某而言，追尾他的后车本来就是全责，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损失，而王某又是熟人，加上一条香烟的额外补偿，法律意识淡薄的熊某很爽快地答应了配合王某隐瞒事实。
5: 第二天之后呢我们对那个王某依法进行了传唤，王某呢第一时间呢来到我们城区重罪接受处理，并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4: 这时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这起事故的受害人李女士经过治疗已经没有大碍，但她的治疗和赔偿费用也将由肇事者王某全部承担。
8: 这起案件虽然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但事故的背后反映出的问题非常严肃。在这起案件中，电动车车主受伤送医虽已出院，但事故本身对其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伤害。王某在驾驶证被吊销的情况下仍驾驶车辆上路，发生事故后不仅没有停车救助伤员，反而选择逃逸，甚至 探通朋友

伪造现场，找人顶包，最终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等一系列严厉的处罚。熊某和江某因所谓朋友情面，参与伪造事故现场，提供虚假证言，最终也因提供虚假证言被行政拘留。交通安全关乎每一个人，请广大驾驶员牢记，守法出行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承担责任是对错误最好的弥补。

0: 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天然好水，品质生活，冰川云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
8: 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

0: 重病缠身，新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1: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2: 到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3: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4: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硝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5: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
6: 况。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0: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0: 深夜，家中反杀窃贼，丈夫护妻挥刀自卫，屋主勇斗入侵者，老人持耙抵挡尖刀。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边界如何界定？
1: 对方是实施了不法侵害，对他进行反击，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损害的，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检察机关亮剑，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00播出。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直播间玩文字擦边，大肆售卖所谓特供白酒。
1: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2: 没错，
1: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2: 点到为止了。
0: 高端名号全靠包装，原料竟是废弃酒糟。
3: 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
4: 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0: 田间大树意外走红，游客踩踏式打卡毁坏庄稼。
5: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0: 规劝阻拦全都失效，农户忍痛砍去树冠。
6: 光棍没事了，卡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庄稼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0: 踏青游玩莫伤农，别让打卡变打扰。
5: 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0: 毕业季，学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
7: 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接到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0: 数十万考生隐私被倒卖，泄密者竟是教职人员。
8: 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
9: 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针对近期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不法人员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
0: 在网络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荐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1: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2: 没错，
1: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2: 点到为止了。
0: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对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一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网络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厂家。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

0: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1: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啊，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有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0: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0: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在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1: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施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0: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京总一号和备战两款所谓的特供酒就是在这里灌装的。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2: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0: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地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3: 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地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0: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经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4: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生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0: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0: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1: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2: 目前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已被斩断，监管部门也再次提醒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中国法治观察稍后继续。
1: 接下来您将看到毕业季学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
3: 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50个电话，你接到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1: 数十万考生隐私被倒卖，泄密者竟是教职人员，
4: 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前段时间在陕西西安，一棵麦田里的树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棵树呢，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被网友们称为是孤独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然而游客的日益增多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不少困扰。前不久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记者近日来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被砍去，只剩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6: 光棍没事砍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1: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6: 这他也多么深的道，就在这么宽的道。
1: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损坏的麦子。
7: 这一段这是深的，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1: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8: 那个树成了网红，网红以后都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都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6: 隔了8-9个小车，路下人多很，人多很。哎，我不想说了。你没想的，你这是。
1: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9: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1: 如今，这棵被削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7: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1: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7: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2: 眼里有风景，脚下有底线，某些游客为了

0: 追逐所谓的诗和远方，毁坏麦田，不仅影响到了别人的生计，同时也毁了大家心中最美的风景。如今树冠砍了，但树还在。未来当这棵树再一次郁郁葱葱之时，我们期待看到更和谐的美景。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交警曾怀庆走进了公众视野，他执法靠的是唠嗑，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人的心里。
1: 阿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2: 等会儿了。
1: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3: 在湖北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4: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1: 今天生意咋样？
5: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1: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5: 是。
1: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5: 好，谢谢。
1: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以后我们在那个三车停放处，或者是站在这个台子上摆，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5: 好。
1: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5: 谢谢。
3: 12年的一线交警生涯，曾怀庆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无法挽回的悲剧。他说，每次看到有人违章，心里就一紧。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4: 不需要什么话术，就要真诚。他比你岁数大，你叫兄弟；他比你岁数小，你喊声美女，喊声帅哥。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3: 一天晚上，曾怀庆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正在巡逻的曾怀庆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温柔地提醒她戴上头盔。他发现女孩的头盔已经损坏，便将她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2: 叔叔你真好。
1: 叔叔真好。没有没有，我是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3: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6: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4: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3: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7: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3: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4: 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0: 毕业季来临，有不少学生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那这些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3: 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8: 出生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一两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3: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对方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8: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

0: 也是每一块的分钟他都写的，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1: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2: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3: 对对对。
2: U 盘在哪里？
3: U 盘是在这儿。
2: 哪个？
3: 就是
2: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3: 我不知道
4: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1: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鉴于该案涉及地区众多，数据体量巨大，源头隐蔽性强，四川省公安厅收到情况后提及组建跨市州专案工作组。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5: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1: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5: 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杨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1: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共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了封存。
6: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7: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消息，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6月15号起施行。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同时条例还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1:1
9: 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

0: 代。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近期，吉林延吉警方侦破了一起发生在2003年的命案积案，技术人员通过现场遗留的手套上一个微小的皮屑，最终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6: 这个案子发生以后呢，对社会上的影响相当是很大的。老百姓以讹传讹，那说法就是很多了。
7: 案件发生在一个临街的小旅店里，深夜旅店的几个住客听到楼下传来打斗的声音和女人的喊叫，他们以为是夫妻吵架，并没有理会。谁知第二天一名住客下楼时却发现出了命案，
8: 楼梯间上有血迹，看到了一名女性的那个双脚，然后害怕她也不敢下来。
7: 死者是旅店里的一名女服务员，现场血腥，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走廊、休息室、卫生间、客房到处是血，死者身中多刀，腹部裸露，民警提取到了一系列物证，可案件却始终无法定性。
9: 当时的衣服就是有撕扯，是怀疑这个入住的旅客呀，对这个服务员、被害人产生了这一些什么非分之想。
10: 我们当时也怀疑他有可能有亲夫，或者是有那个别人想追求他。
7: 民警排查出了一个与死者关系密切的可疑男子，他的手表也出现在案发现场，他会是杀人凶手吗？
9: 跟他这个关系密切的来往的女子也很多，怀疑到二人可能因为感情上的问题最终会杀人的这个想法。
7: 走访中，一名药店店员向警方反映，一个手上有伤的男子曾来过药店，这与警方此前凶手受伤的判断不谋而合。可最后，这条看似最有希望的线索也中断了。
6: 寻找嫌疑人那等于大海捞针一样。
7: 案件陷入僵局多年，多个物证比对无果的情况下，警方要如何破冰锁定真凶？
5: 旅店里的小争执为何会演变成无法挽回的血案呢？19:32，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另外，普法剧场《一于无声》精编版于6月17日至6月19日每晚19:32继续播出，欢迎收看。
11: 他每隔3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
12: 余辉，
13: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12: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7: 15年如一日的坚持，一封封书信穿越高墙，真相是否还有归处？
14: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15: 你怎么还有脸活着？
16: 严哥把你当好朋友，你竟把他给杀了！
7: 时光刻下的伤痕，心中背负的罪罚难以消弭。
14: 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17: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18: 除非他不想活了。
19: 你哪天杀了我，就在严哥死的地方，你杀了我，我就可以解脱了。
20: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说实话？
21: 自救之道，唯有保持冷静，是自己为人们的全部罪孽担不起责任。
22: 还记得我给你的那本小说吗？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的多，天真的多。既然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如现在就原谅他们吧。
23: 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坚强地面对。
7: 以爱为名的执念，如同

0: 牢笼将他囚禁，不断撕扯。
1: 严哥一直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同学，见到你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
2: 严哥，我喜欢你。
3: 田老师，你为什么没带他走？
4: 是你。
5: 这是说不履行的。
6: 对不起，阿姨，我骗了你那么久。其实严哥离家出走的那个晚上，我也去了码头。
4: 你总是一副旧事重提，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3: 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
0: 当尘封的往事重见天日，爱与恨的尽头，救赎之路又在何方？
6: 是因为他觉得他杀死了严哥。
7: 法院判了他15年，可他却给自己判了无期。
8: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任何话都是两三个字，不行，不去，不好。
1: 整体来，我们这提心吊胆的。
0: 甚至有条件的话，我们要考虑他以后的生活。我们这个群体能走出家门很难很难。
2: 让患者尽量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0: 孩子人生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挫折，我们怕他有压力。
3: 这是我们慈善的，不是预
0: 没事，咱一块儿走，来走。
4: 哎，
0: 你
4: 好，
0: 你好，
4: 哎，
0: 你坐，你坐下，坐下，咱聊聊，我问问你最近怎么样了？
3: 坐了，
0: 行吗？啊，
5: 不坐。
0: 哎，行，没事，我们一会儿那个，咱去带你去参加活动，咱包饺子去，啊，给您包三馅饺子，怎么样？啊，咱吃饺子去，连学包在那，会包吗？
5: 我不会包，
0: 不会，我教你，
3: 行，
0: 让他们教，
3: 行。
0: 你吃，
3: 行，
0: 你不好，你可以吃。
5: 我吃，
0: 行吗？啊。
6: 小玉今年43岁，12岁上初中那年，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0: 也不化妆，啊，剃的一个男孩子的头。按说这个年纪了，有可能已经做母亲了，啊，有一个美满的生活，任何话都是两三个字，不行，不去，不好。
1: 一犯病打人，知道吗？那阵我们把刀骂，我们都拾起来，都不敢带给斧头哥。那阵整天我们这提心吊胆的。
0: 是。
6: 从患病开始，小玉就过上了足不出户的生活。
3: 是，
1: 他从来他也不出去，让自己出去没出去过，都得有人陪他。他从12岁就得这个病，到现在都43了。
6: 将近30年时间，小玉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与家人也几乎没有交流。她没有结婚，没有工作，一直和父母奶奶住在一起，基本生活还需要父母照料。
1: 你要平常那个，你要洗点嘛的，她都不洗，就简单的那个都不洗，你知道吗？就有时就洗澡嘛，从来她都不自己洗。都得让我跟他洗干嘛的。
7: 他现在不会花钱呢，因为从小就没花过钱，他就脑子乱嘛，花不了钱。
6: 民政部门为小玉办理了低保和残疾人证，小玉每月可以领到生活保障金和各种补贴，日常生活和看病吃药都有保证。但如今她的奶奶已经94岁高龄，父母也都70多岁了，她未来的生活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0: 父母在的时候能照料她，如果父母不在，她肯定是

0: 向社会，流向相关机构，也是我们政府兜，但质量没有父母再那么高了，生活质量就没有父母再那么高了。
1: 近几年，李岩多次上门邀请小玉参加民政部门组织的活动，经过多次尝试，小玉终于不再拒绝，和父母一起走出家门。
0: 刚开始做的是很难，我就问他，你乐意不乐意来我这儿？一开始是反对的。
1: 这里是天津市河北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中心，正在进行一场生活技能训练，活动内容是包饺子。受邀参加这次活动的是辖区内的几位精神障碍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小玉一家也被邀请参加。
2: 八斤面，一斤四十个，300多个。
3: 今天来了几个家庭，几个孩子？
2: 今天应该是五个家庭吧。
3: 五个家庭，
2: 是吧？
3: 对对，
2: 五个家庭。
4: 谁带你来的呀？
5: 二姐。
4: 为什么不叫妈妈呢？
5: 对呀。
4: 为什么叫您二姐呀？
6: 我脑子有问题吗？他就这样，别人都以为我是他姐姐。
1: 小伟27岁了，患有智力障碍，一直管自己的母亲叫二姐，日常生活全靠母亲照料。
4: 现在就是每天在家，然后您陪着他，是吧？
6: 他自己在家有时候也不行，他那个瞎霍霍，有时候水电呢、啊、什么的。你最起码他能外出，能走动，像有的脑瘫的一些孩子也出不来。
2: 啊，
7: 我不能干活。
2: 行，好，太好了。
1: 大壮39岁，11岁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的父母因承受不住周围人的议论，多次搬家。小董25岁了，上学时因为跟同学闹了点小矛盾，心里一直想不开，由此患上了精神疾病。目前经过治疗，病情已经稳定，他还当上了其他患者的辅导员。
8: 他是选出来就是病人患者当中优秀的辅导员来辅导，带领其他的同伴一起进步的。啊，就是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这个组织能力，组织其他的患者一起，我们的同伴们一起进步，一起融入社会。啊，
3: 那想过将来要就业是吧？想干什么样的工作？以后
9: 都可以，我力所能及的，能可以胜任的。
1: 58岁的白大姐自己一个人过来参加活动。
9: 啊，我就是精神类的病，然后通过吃药啊，搞活动啊，反正促进我比以前更好了。
1: 这是这些精神障碍患者人生第一次自己动手包饺子。
2: 哎，对对对对对，妥住，哎，对对对对对，一点点那么点，哎，对对对对对，是头一回哈，这是头一回包饺子。
7: 我也是头一次包。
2: 太好了，其实包的非常不错。
7: 头一回包。
3: 好，看看你包的，这个是你包，哎，倒了。
8: 可以。
3: 包的怎么样？自己感觉？
10: 行。
3: 可以哈。你喜欢来这儿吗？
10: 对
3: 啊，喜欢来吗？
2: 可能大家不理解，我们这个群体能走出家门很难很难。
1: 在天津市河北区，精神障碍患者共有3004名。2023年，由彩票公益金支持，天津市河北区民政局在辖区内6个街镇开展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一支由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和康复治疗师组成的9人团队，从精神关爱、生活技能训练、人际交往、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免费为辖区内的精神障碍患者开展服务型救助。社区每周都会举办不一样的活动，
2: 有这个生存的，有做小职工，有游戏，由那个带大家去踏青旅游，接触社会，有时还做。

0: 这个八段锦做体操啊，搞这个个人演唱啊，讲个小故事等一系列的，就是让这个群体嘛能那个开发心扉啊，能走出家门。
1: 好吃吗？
2: 嗯，好吃。嗯，
1: 你觉得怎么样？好吃吗？
2: 好吃。
1: 好吃哈。
3: 慢点吃，不着急啊。
1: 吃的第一次包饺子。
2: 对
0: 对。
1: 哦，
2: 在家里从来不包。
3: 嗯，
1: 第一次又包这么好。
2: 对，捏的还行。
3: 捏的
2: 还
3: 挺压抑的。
1: 今儿是他第一回包饺子吗？
4: 嗯，是，
1: 也是呀。
4: 第一次啊。
1: 包的怎么样？感觉？
4: 包不好。他就觉得哎，知道劳动的价值，反正动手又动脑，哎。
5: 通过我们的生活技能训练呢，让他哎能够这个自己叠衣服、自己洗脸、自己刷牙、料理自己的生活。通过情景模拟的训练，让他能够正常的或者很好的跟周围的人进行交流，让患者尽量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2: 都是的，来三个。
1: 他有什么变化没有？
6: 嗯，反正每次来都挺开心的，然后，说话好像比以前稍好一点，
1: 爱说话了，
6: 交流的多一点。
7: 不用那个再依赖过，对吧？他们自个儿有自立独立生活，最起码有生存能力。
8: 哎，我就想。在家里头，为家庭做点贡献，然后呢，在社会上呢，也是有点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积极的，我还想参与，你知道吗？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9: 河北区是天津市的老工业区，老旧小区多，平均每60个人中就有一个救助对象。作为一名基层救助人，李岩曾探访过上百个困难群众的家庭，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展开分类救助。
0: 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的困难情况完全都不一样，啊，都是逐一的去了解。我们做这份工作，就是服务于他们。
10: 报销啊，模式。
0: 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啊，就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我们就是帮扶救助，斗底线。
2: 走。
9: 2026年4月的一天，李岩和社区街道的工作人员来探望程程。
0: 您坐。来，我看屋里挺干净，我看见说明你是个勤快的孩子。那你看。对，
2: 明年
0: 毕业，
2: 明年6月。
9: 程程今年17岁，是一个孤儿。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和父亲就因为身患癌症相继离世。
11: 我妈妈现在是1年级，然后我爸爸走了是6年级，6年级毕业那个暑假。
9: 母亲患癌去世后，程程跟着父亲生活，但几年后他的父亲也患上了癌症。程程的父亲原本可以把他托付给姥姥姥爷照顾，但此前因为一件事，程程的父亲已经对岳父岳母心生怨恨，断绝了同他们的往来。
12: 说拆迁的时候吧，他想要那个拆迁费，我说还没下来了你就要。姥爷说的，你先没下来，你要拆迁费，你要再说也到不了你那儿啊，我们老两口不还得养老了吗？就没给他，打那儿他就不管了，不高兴了，不管了。
9: 临终前，程程的父亲将孩子的监护权委托给好友刘某。然而仅仅过了1年多，刘某就因突发急性脑出血瘫痪在床，失去自理能力，无法再监护程程。
0: 他的监护人入院的时候呢，他跟监护人还有一定的感情，所以呢，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拆散他跟监护人的生活。可是监护人在重症控室，孩子一人没人照料，所以我们当时呢，在一个特殊阶段呢，我们就启动了1室1役，先进行这个对孩子的帮扶照顾。
9: 街道的工作人员多次前往程程的姥姥姥爷家做工作，劝说二老担任程程的监护人，但程程。

0: 的老爷，因为和他的父亲矛盾很深，始终不同意接纳程程。
1: 他的老爷跟他父亲不有一些家庭矛盾吗？一直不受理，不认可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经常去劝导接受这个孩子。
0: 河北区民政局等多个单位研判后，决定由程程户籍所在街道监护他，直到他年满18周岁。
1: 按照我们的政策来说呢，这个监护人是直系亲属，如果没有直系亲属，像孤儿跟分散供养人群呢，是由我们社区民政作为第一监护。
0: 在监护人变更的特殊时期，街道在程程家安装了摄像头，24小时保障他的学习和生活。
1: 自己呢，在那个父母死亡以后呢，也有了一点技能。自己在家做饭、洗衣，所以呢，我们因为为了孩子睡觉时呢，心里有不要有压力，不要负担，也是。就是做了一个监护的一个设施，也就是看着孩子不要有别的想法啊，造成其他的问题。多大号穿？
2: 你马姨她给你买的衣服，你该穿你得拿出来穿，你别给我
1: 叉 L， 国产的叉 L，
3: 应该是
1: 是啊。鞋穿多大号的？
3: 41吧。
1: 41的哦，旅游鞋41的哈。
3: 对，
0: 那段时间李岩和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为程程购买生活用品和衣物。
1: 无父母的孩子跟别人啊就是不一样，从他父亲去世到他的监护人重病，相隔将近2年，我们社区全力以赴的去照料孩子。人生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挫折，我们怕他有压力，所以一直在这方面呢，就是重视程度非常高。
0: 2025年4月，程程的姥爷去世，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反复劝说，终于让他的姥姥同意接纳程程。
1: 你必须得考上。
0: 程程考上了一所职业中专，街道又与学校沟通，给予他关怀照顾。
1: 他的生活帮扶应该在2605元。就学、就医方，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学校，都给做了减免，连他的用餐都做了减免。就医这块呢，医保的政策也非常好。我们对这个孤儿呢，我们当时我们是2019年开始呢，就给我们的孤儿也上了商业保险，所以。保障是没问题的，
4: 倒挺好。总打电话问问有嘛事儿，那个，你就给我们打电话，街道嘛的挺好的。
0: 近几年，程程的姥姥年事已高，又患上了乳腺癌，程程的生活又面临变故，他后续的生活将由民政部门兜底。
1: 只要他上学，我刚才孩子说上，一直上。这边政府一直懂，您生活您被愁没有负担，考上了，我们政府我们募集资金给他奖励，这果我们绝对放心，您就放心，绝对到位啊，一直关注，甚至有条件的话，我们要考虑他以后的生活。我们希望每一个困难群体的孩子，经过我们的帮扶，成长，上学，工作。走入社会，回报社会。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记。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4: 爸爸的衣服都试完了，感觉好心疼。
5: 父母没钱，我还硬着要，不给的话我又生气，也得忘恩负义。
6: 我摸了他的背，他的背又湿了，他的头发也湿了，
7: 特别心酸。我觉得我对不起妈妈，
5: 还要去奔波，去接受生活的苦。
8: 唧唧不唧唧，不然当不真，不闻机智分，唯闻你叹息。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深夜寂静，小旅店传出异常声音。
14: 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2: 服务员不幸遇害。物证众多，案件侦办却希望渺茫。
15: 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
2: 凶案突发到底因何而起？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深夜11点多，整个城市已经陷入沉睡。一家小旅店一楼的房间里隐隐传出一些异常的声音。
14: 当天晚上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16: 听到有一个

0: 个女子在那儿喊，哎，大娘大娘，就喊了两声，然后就也没有声音了。他们当时以为是夫妻俩吵架，所以没有太在意。
1: 不久后，住在小旅店二楼的客人听到了有人匆匆离去的脚步声。
2: 从这个发生争吵到这个听到脚步声到有人离开旅店，应该是没几分钟。
3: 当时那个二楼这个住那个客人呢就没有理会。
1: 第二天一早，住在二楼的客人张浩打算下楼看看，刚走到楼梯口，他猛然停住了脚步。刺目的血色，倒地的女子，猝不及防地映入了他的眼帘。
0: 楼梯间上有血迹，哎，看到了一名女性的那个双脚，然后害怕，她也不敢下来。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惊魂未定的张浩回过神来，第一时间就返回房间报了警。经查，被害人叫金春花，是这家小旅店的服务员，时年41岁，延吉本地人。案发前，金春花刚办好出国务工的手续，没想到还未成行就遇害了。民警调查后了解到，案发当天下午，旅店老板出去了，案发时呢并不在店里。除了服务员金春花，当天在店里的还有住在二楼的四名客人，不过他们当晚都没有下过楼，因此没有人知道金春花是怎么遇害的，也不知道行凶的人到底是谁。那么这起案件应该从何查起，寻找破案的突破口呢？
1: 侦办民警告诉我们，案发的那家小旅店位于延吉市的一个居民区里，门口临街，面积不大，仅有两层，
2: 5-6房间左右吧。实质的当时是在旅店入门的楼梯口处。
1: 据参与现场勘验的技术民警回忆，他们赶到后发现，小旅店一楼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被害人身上有多处锐器伤和贯穿伤，其中的致命伤位于颈部。
3: 他是这个在这个颈部的这个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这个刀伤，死者这个后背也有这个伤，很多伤痕。
0: 他那个手部有抵抗伤，就是有刀伤，然后面部就是下颚那附近也有几处那个刀伤。死亡原因是颈动脉破裂，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1: 勘查中，技术民警注意到服务员金春花的休息室状态十分异常。这是个很小的房间，墙上有喷溅状血迹，床铺非常凌乱，上面也有几处大片的血痕。
0: 所以我们怀疑的是，应该是那个服务员休息室是第一现场。
2: 被害人应该想逃离第一案发现场，想走到这个门口向宾馆外边进行呼救，或者是想上这个宾馆的二楼进行求救。
1: 在一楼的走廊处，技术民警提取到了3枚完整的血足迹，这些足迹属于成年男性。侦办民警分析，这些足迹很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在一楼卫生间的门把手上，技术民警还提取到了一枚血指纹，卫生间的洗手池里也有一些滴落状的血迹，经检测，这些血迹并不是被害人留下的。
0: 我们当时怀疑是应该嫌疑人手上应该有伤，然后到洗手间就是可能是洗手了。
1: 继续勘查，技术民警还发现，在服务员休息室斜对面的一间客房里也有不少滴落状血迹，这个房间里的床铺明显被人使用过，而且烟灰缸里还留有4个烟头。
2: 但是这个屋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当时滴落的血迹跟卫生间的血是一个血型，
3: 很大概率是嫌疑人留下的，因为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我们值得去怀疑的。
2: 当时在这个烟头上也采集出了一个陌生的 DNA 信息，但是由于这个当年这个技术的原因，无法对这个 DNA 信息进行这个比对。
1: 经过分析研判，侦办民警认为，在这个房间里待过的人很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2: 嫌疑人可能是要离开旅店的时候

0: 回到自己的位，这个入住的这个房间，可能取了东西之类的，所以这个屋里边留有这个滴状的血迹。
1: 此外，技术民警还在旅店外边提取到了两个大小不一的黑色手套和一个带有血迹的白手套。
2: 但是这个物证是当时的侦查员，就是不敢确定是不是现场遗留的。
0: 白手套当时是能做血型，血型不一样。
3: 经过我们排查呢，当时可能就是路过的这个人员受伤了，然后扔下了这一个这个麻线这个血手套。
1: 仔细勘验现场的同时，另一组民警走访了当晚住在二楼的客人。据他们反映，他们隐约听到一楼好像确实是入住了一名男子，但他们都不知道这名男子是什么样的外貌特征。
2: 当时我们是查看就是旅店的那个登记信息，但是没有登记上。
0: 到底是这个临时起意的抢劫，还是这个临时起意的强奸，还是这个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呢，有仇之类的，这几个动机无法确定。
1: 仔细勘查后，技术民警发现服务员休息室的柜子和抽屉没有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旅店前台上放着几十块钱和一块男士手表，而且被害人平时佩戴的手表也没有被拿走。
2: 侦查员因为就是当天那个旅店的营业额大概多少，就是没确认上，所以也没法判断。手表当时也问了，就是不确定到底是谁的手表，
3: 所以我们就排除了进财的杀人的这个动机。
1: 现场血腥，嫌疑人手段残忍，难道嫌疑人作案是为了寻仇？侦办民警随后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点排查。
0: 他基本上跟外人不太接触，也没有什么跟别人产生这个矛盾呢，还有这个经济上的一些纠纷之类的，都排除了。
1: 除了寻仇的可能，侦办民警还注意到一个反常的情况：被害人的上衣是半撩起的，腹部裸露在外，那会不会是嫌疑人见色起意的？
2: 通过我们那个鉴定，就是法医检验，当时被害人没有发生性关系的这种痕迹，
0: 当时的衣服就是有撕扯，怀疑这个入住的旅客呀，对这个服务员、被害人产生了这一些什么非分之想，最后有可能是没有这个达成。
3: 我们当时也怀疑他有可能有情夫，或者是有那个别人想追求他，然后就不同意了之后想要对他进行杀害的一个想法。
2: 对，所以当时定性这一块是。还是比较模糊的。
1: 走访中，侦办民警首先确定了一个名叫张龙的可疑男子，他与被害人关系密切。经查，张龙时年40岁左右，没有正式工作，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0: 跟他这个关系密切、这个来往的女子也很多。当时这个我们那个侦查方向就把张龙作为一个重点，怀疑到二人可能因为感情上的问题啊，最终会有这个杀人的这个想法。
1: 民警之所以怀疑张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遗留在旅店前台的那块男士手表正是张龙的。
0: 张龙反映就是他当时去这个旅店的过程中啊，跟这个死者在吃饭的时候把这个手表落在这个旅店了。
2: 后来我们那个调查那个张龙的轨迹，发现他最后一次见面是3月9号，之后没再见过，排除了他的嫌疑，因为他没有作案时间。
3: 围绕着他这个被害人的接触关系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但是都注意排掉了。
1: 鉴于嫌疑人的手部很可能受了伤，侦办民警对辖区所有的诊所、医院和药店逐个进行了摸排。很快，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据现场附近的一家药店的店员反映，案发那天夜里，曾经有两名男子到过这家药店，其中一名男子恰好手部有伤。
2: 问那个药店服务员能不能现场处置，然后药店服务员说就是我们只是负责卖药，没有那个处置的这个能力。后来他俩就离开了。
3: 当时这个药店这个地面上有一个这个血迹，我们把这个血迹和当时现场的这个血迹送检了，然后出 出来的就是不是同一个人，
2: 所以

0: 排除了这个人。
1: 看似最有希望的线索，实际并没有给案件侦破带来多大帮助，还能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侦办民警将排查方向转到了旅店的登记簿上，将案发前一个月内曾经入住过的客人逐一进行了排查，
0: 发了很多协查，然后我们当时不采集到一枚指纹了吗？然后也给他们发过去，看看有没有就是能跟这个指纹吻合的，然后后来发现也没有。
2: 我们把所有前科累计的人，跟这个旅店有关系的人、住宿的人和这女人接触有关系的人、离开燕集本地的人，我们都查了。
3: 都经过侦查之后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一些线索了。
4: 尽管延吉警方在案发的现场提取到了多个关键的物证，但是当时全国公安系统的生物检材数据库刚刚开始筹建，再加上技术条件有限，因此比对这些物证也没能够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案件的侦办工作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延吉警方呢曾经多次送检这些物证，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结果。警方能做的就是一遍遍梳理证据材料，同时妥善封存物证，期待未来技术的发展能够给案件的侦办带来新的突破。那么曙光何时才能出现？消失的嫌疑人何时才能落网呢？
1: 案件侦破停滞多年，曙光如何出现？
5: 依托于最新的这个比对鉴定这个方法检测出来的这个 DNA。
1: 刚刚碰面的陌生人为何发生冲突？
2: 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心理者，是因为当年20块钱年轻冲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1: 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9月，吉林省公安厅组织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发生在小旅馆里的这起案件被列为六大督办案件之一。随后延吉警方将与该案件相关的所有物证都重新进行了分类整理。
2: 在吉林省公安厅和延边州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再一次将这起案件的痕迹物证移交了省厅和州公安局的相关技术部门。
1: 此次送检中，在案发旅店外围找到的那两个大小不一的黑手套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人员在其中一个黑手套里提取到了微量的人体皮屑。
5: 当时这个提取的这个黑手套呢，依托于最新的这个比对鉴定这个方法检测出来了这个 DNA，
0: 正好跟现场的那个血迹 DNA 是一致的，说明嫌疑人使用过这个手套。
1: 通过黑手套上的 DNA 比对，延吉警方初步确定这名嫌疑人应该是京氏家族中的一员，只是接下来如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身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检测出来这个家族体系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分支，有的在那个黑龙江省，也有在这个延吉这个本地的，还有在这个山东省。
1: 侦办民警首先怀疑了一个居住在黑龙江省姓金的老爷子。
3: 侦查员对外县市的这个家族开始这个开展这个侦查，但是我们去外地之后呢，发现这个他的户籍以前就是搁这边迁过去的。
1: 不过这位金老爷子已经去世多年，他有3个儿子和众多孙辈，这些人的户籍不在一起，有的在黑龙江，有的在吉林，这给侦办民警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3: 当时是我们查到老的底子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咱们的户籍派出所，他这个户籍室着过火，所以说档案有缺失的部分。
1: 不过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却在延吉本地发现了一位年过八旬的姓金的老太太，此人的家庭成员关系极为简单，他会不会与黑龙江的金老爷子一家有关系呢？
0: 就是他跟他老公还有他的2个孩子，也没有就是发现就是他有个弟弟呀，或者是哥哥之类的。
3: 但是金老太太有个儿子，他的这个孩子啊跟这个 京氏家族这个男性有联系，而且联系的这个非常紧密。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京老太太跟京氏家族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是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这样事儿就进一步的又缩小了这个侦查的范围。
1: 经过多方查证，侦办民警确认，延吉这位姓京的老太太实际上就是黑龙江那位京老爷子的女儿。随后通过京老太太的儿子，警方追查到了京老太太在延吉的二弟，也就是京老爷子的二儿子。
3: 很可疑，他不像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他不用自己的手机，不用自己的这个支付银行卡都不用，而且他特别这个早出晚归，而且这个躲监控，就是社会轨迹特别少。
0: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就是嫌疑对象，就是以他为主的。
3: 也看了一下他的年龄，案发的时候嘛，他应该是也是40岁左右。
1: 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确定京家老二的作案嫌疑呢？侦办民警对此人的日常出行规律进行了细致摸排。
0: 他就是有一段是天天那个骑摩托车逆行走，然后就我们就以这个由子就是把他那个先带过来了，以这个他逆行这一个这个违法行为就做信息采集，然后提取到他的那个 DNA，
3: 用这个京老二的这个 DNA 以这个跟这个数据库里的这个 DNA 进行比对，但是这个没有比中，但是他俩有亲属关系，这样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确定延吉这个京氏的这个家族里边肯定有一个人就是嫌疑人。
1: 随后侦办民警又逐个梳理了这个京氏家族中所有年龄符合作案条件的男性成员，并重点采集了几名可疑人员的生物检材。
0: 其中老大的儿子比中出来了，DNA 确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到他家把嫌疑人给控制住了。
2: 这个案子成功在呢，痕迹物证保存得非常的完整，也是当年我们的侦查员他们的这种的责任心，把这个痕迹物证保存得很全，是破获这批案件的关键。
1: 经查，该嫌疑人名叫京丽，45岁，延吉本地人，无犯罪前科。到案后，京丽如实交代了当年的作案经过。
6: 那时候家里刚买摩托车，就寻思挺新鲜的，寻思骑着玩出去呢。因为是没有驾驶证啊，还是因为喝酒了什么事的，让交警抓了嘛，就把摩托车就扔了，我就人就跑了。
3: 他怕回家，他爸揍他，所以说当天就找了个宾馆，
0: 他就想进去住一天，然后再回家。
1: 心情烦闷的经历随意走进了街边的一家小旅店，花了20块钱找服务员开了一个房间，并表示等过一会儿再登记。服务员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可是在房间里仅仅待了20多分钟，经历就后悔了。
6: 抽了几根烟，觉得这还不是这个事儿，还是不行，其实你这么躲也躲不过去，现在回家也是那啥，在这住也是不行。
2: 认为呢，这个警察可能是这个岗已经要撤掉完了，是酒呢也是酒劲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可以过去了，所以他就要退掉住房，要退掉住店的20块钱。
1: 随后经理来到服务员休息室，找到了当晚值班的服务员金春花，没有想到金春花以床品已经使用过为由拒绝了经理的退钱要求，二人因此发生了争吵。
6: 当时可能我就是因为这个车丢了，就是让交警抓了以后，这个吧，我可能态度可能也是不太好，可是我俩就因为这事吵吵起来了，可能也是互相骂了，反正完了这样就发生肢体冲突了。这样
1: 争执中，嫌疑人经理随手拿起了休息室柜子上的一把刀，想要吓唬一下服务员金春花。随后在两人抢刀的过程中，经理的手指被划出了2道很深的伤口，鲜血立即流了出来。
6: 可能因为看到血了上头了，就激动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这就脑袋这好像就疯了似的。哎，
1: 经历疯狂捅刺之后，服务员金春花挣扎着逃出了休息室，似乎打算喊人求救，因为害怕事情败露，经历追上去又刺了几刀。
6: 他一喊救命的时候，我就清醒过来了。哎呦一看，哎呦，当时那个真不用说，当时那心情，哎呀，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心情都有。那家伙满地是血，那看着老害怕了。当时也是，哎。
1: 此时的经理看到自己满手是血，便赶紧到卫生间洗了手，随后匆匆逃离了这家旅店。

0: 被发现，然后一直在家待着。
1: 他就是抱着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想看看这个有没有警察来找他，所以说他没有这个出逃。几个月过去之后呢，发现根本没有人来找他，所以说他就又开始正常的这个生活了。
2: 仅仅因为20块钱的房费和旅店服务员发生冲突，继而酿成了一桩血案。如今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切经历，觉得非常后悔。
3: 这个事太不值当了，当时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多不值当啊！因为这事，哎呀，后老悔着呢。
4: 这么多年，他已经成了家，因为当年20块钱，年轻冲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5: 在摩托车被依法查扣后，经历如果能够冷静面对，回到家和父母说明情况，问题可能就此解决了。但是他第一时间选择了逃避，接着情绪紧张的他在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后彻底失控，酿成了最终的惨案。一步错步步错，那么结合本案嫌疑人经历的种种行为，他可能面临怎样的定罪量刑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到这个定罪量刑当中的三类情节，分别对应的就是事前情节、事中情节和事后情节。所谓事前情节，就是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涉及到案件的起因。对于这种情绪激动引发的犯罪，是不是这个从宽，或者是给多大力度的从宽，主要要考量的是这个情绪的引发他的责任在谁。如果说这个是由于被害方，包括被害的这个本人或者是他的亲友有明显的过错，那是肯定要从宽处理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行为人他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事中情节，毫无疑问犯罪手段的恶劣的程度作为事中的这个情节，对于故意杀人这一类犯罪定罪量刑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特别是涉及到是不是适用死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看到判被告人死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事后情节，那本案对应的就是犯罪之后的这种潜逃行为。刑法上我们一般不会将犯罪之后潜逃作为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但是呢这个潜逃本身来讲，它对于它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评价来讲，它还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也会是一种酌情从严考虑的一个因素吧。所以在本案当中涉及到的最前、最终和最后因素来看的话呢，犯罪手段极其恶劣，可能会成为对他这个适用重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相比之下犯罪之前的情绪状况和犯罪之后的潜逃情况，可能对他定罪量刑来讲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可能不大。
5: 管控好情绪是每个成年人都要掌握的能力，一时冲动很可能要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千万别让一时的怒火毁掉自己的一生。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社会与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端午必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14: 一二三，
13: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15: 我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13: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与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16: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新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17: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18: 我靠不上你。
17: 挣扎，
19: 要意思我就是黄旭。
17: 约定，
19: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3: 我答应你，
9: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1: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17: 榆林女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

0: 七，今天15:40播出。
1: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2: 大人小心身体，我想想没多大事。
3: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4: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5: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
6: 况。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7: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0: 多瑶，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我杀的。
0: 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
1: 没人指使我，是我一时冲动杀了他。
2: 陈建波，

0: 邢凡怎么样了？
1: 邢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
0: 你没想到高敏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0: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能做的，全是靠他给我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那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才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0: 你去过那儿吗？
1: 就那一次。

0: 其实刚面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才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1: 高明远什么时候会在？
2: 据我所知，他每周四都会在，陪重要的客人。明天，他应该就在。

0: 喂，林浩，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带我去徐英子的墓地探望一下？我现在很茫然，很无助，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能帮你什么？
0: 你能不能告诉我，难以割舍的亲情，维护正义的良知，如果一定让你选，你会选哪边？
1: 这样说吧，曾经我也茫然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只是勇敢地做好自己就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先选择良知，维护正义，因为一旦失去了正义和良知，再好的亲情也早晚会随之而去。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司长，他们现在安全了吗？
1: 你放心，他们现在很安全，已经被解救出来了，现在处于24小时保护当中。

0: 放心吧，好好交代问题，争取扩大处理。
1: 爸爸，我好想你，我和妈妈等你回家。

0: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我知道的，我全都教的。昌东资本的高明远，你认识吧？
1: 认识。
0: 是他让你来自首的。
1: 是。
0: 他为什么让你到纪检部门来自首？为什么不是公安机关？要知道，你现在不仅涉嫌职务犯罪，还涉嫌刑事犯罪。
1: 我刑事犯罪的事儿被扯出来，我去纪检监察部门，按照职务犯罪处理，就算移交司法，最多7-8年就能出来。
0: 接着说，
1: 他这么做。

0: 是与我杀人根本有关，是他指使的。是。那你为什么上次跟纪检部门的同志说，没有任何人指使你，你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因为在我自首的前夜，刚勉威胁我，其实我是蓄意杀人。
1: 我之所以说我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我都揽过来，保家人的平安。
2: 高总，高总，我一时糊涂，我一时糊涂，我真的是被李成阳逼着走投无路，我才跑了。事实证明你跑不了。今天要不是老靳过去，你现在已经在李成阳手上了。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会让你一走了之啊？啊！你不跟我商量，急什么？
2: 高总，我是想给您打电话的，
1: 可我就是怕给您添麻烦。如果我留在绿藤，李成阳揪着我不放，这是没完没了，一定会影响到您的。
2: 什么什么态度？太悲观了，就凭。
1: 你的魅力和我的能力，会有麻烦。咱们是集体，不能让你一个人跟没头苍蝇似的瞎撞。你要相信团队的力量。<笑>
2: 我相信你，可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你，我才选择一走了之。我想把所有事我自己扛下来。你的事儿，他们都是推测。可你一走，那所有这些都坐实了。
1: 督导组能不盯上你啊？你能跑哪儿去？就凭李成阳那么个主啊，他能找不到你？
2: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去自首。
1: 自首？我这不是自投罗网？
2: 哎呀，不是因为麦子立的事情去自首。 去纪检，承认你贪污腐败。哎，就你黑的那点钱，能怎么着？有我在外边安排，两三年就让你出来。关键，你进去了之后，要把李成阳要进去。没有了李成阳。
1: 麦子立的事情谁知道啊？这事儿必须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2: 那我具体该怎么说？台词儿都给你写好了。
1: 可是啊，你必须照着这上，一个字儿也不要错，就像上学的时候背课文。
2: 高总，这事跟我老婆还得没关系啊！他们一点都不知情。你儿子真是好孩子，刚才我看了，又给你考了一满分，虎父无犬子啊！
1: 不是高总，我求求你，真的别动我老婆孩子。
2: 想多了，想多了。你儿子、老婆没奏成，那在我这儿，我确保他们安全，这样。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我操！

0: 何警官，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没关系，来日方长。变天了，来烤烤火。
0: 你还是到我那儿先喝杯热茶吧。

0: 的，您那个房子。
1: 程阳，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大江在保护陈建波的时候遇到杀手老宁，不幸。

0: 侯小维，在我印象里，个人三等功你就立过三次，对吧？
1: 你说这个是为了羞辱我？
0: 是好奇，一个曾经那么优秀的干警，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就说2002年吧，你在市缉毒支队破503大案那次，你握着毒贩手里捏着的手雷，足足有3分钟，保护了十几个战友，对吧？2006年你在京侦，为了帮一个老太太追回被骗的30多万，带队在境外蹲了1个多月，回来之后就被查出了慢性肺炎，一直到现在。
1: 说这些，我自己都没法面对。

0: 是一个人干的。我这辈子啊，就毁在人情上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人情客套和面子。
1: 到今天你还以为你只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多

0: 共产党不信天，但是信良心，信正义。你以为你每天装装样子，帮老太太找个猫，给留守儿童送口饭吃，就是问心无愧的好官了？
1: 我是违法违纪了，可我心里真的不会害老百姓。
0: 是吗？那你告诉我，徐英子姐弟俩是怎么死的？一个跳楼，一个自杀。如果不是你帮着孙兴犯罪，他们姐弟俩能死吗？胡小伟，你给我听着，派出所长这个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公安系统中最重要的岗位，因为他直接面对的就是老百姓。全国有几万个像你这样的派出所长，如果都像你一样，你让老百姓去相信谁？
2: 何队，我没想这样，我真的没想这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是想让这件事快点结束。
1: 我不想跟那个王八蛋孙兴勾结在一起。何队，真的，他每次来找我，我都烦死了。我不敢得罪他，我也没有办法得罪他。真的，何队，我从心里，我只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好派出所所长。
2: 跟吸毒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1: 拿了别人的钱，每次我都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想收拾，我随时都可以回到一个好的，回到一个好的、管干净的样子上。可是回头看，路越来越远，回不去。
0: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也相信你当初是干净的。到了基层，当了派出所长之后，本应该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可是慢慢的，你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直到走上这条不归路。
2: 我错了，何队，我错了。
0: 如果有一天法庭需要你出庭指证孙兴，你会配合吧？
1: 一定，一定会。
2: 从我第一次收人家黑钱到我自首，都没踏实过。这几天在这儿，我反而踏实了。
3: 我除了参与赌博，还有一些经济上跟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4: 你觉得现在还有谁会来闹你？你心里想的那些人跟你一样正在隔壁受审呢。你不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吗？不要负隅顽抗。
5: 曹邦，被我们查抄的赌场是怎么回事啊？你和高明远到底有没有关系？
4: 老实交代，争取宽大，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3: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勾结高明远，通过多年贿选侵蚀基层政权，在一个村

0: 看了简历，这个武副市长是这个绿藤土生土长的干部。
1: 是是，罗组长，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江省工作，8年前从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岗位调到市政府主管城建农业的副市长，一直到现在。
0: 8年的时间啊，也不短了。听说原来你在这个发改委的时候批过一些项目，对绿藤市日后的发展和建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 你也知道，绿藤这个地方啊，依山傍水，自然条件很好。
0: 嗯。
1: 但是，以前经济实体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近十几年来，我们主要就是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各类招商引资。
0: 房地产业不是发展得很好吗？
1: 啊，对对对，
0: 有个长藤资本，不知道武副市长熟悉不熟悉？
1: 不算熟。长藤资本是中江本省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他们投资的企业比较多，门类繁杂，什么信息技术。
0: 可是听武副市长这么一说，我其实有点犯迷糊。据说前几天你刚刚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牵头召开过一个伊和新村的项目的洽谈会，这次会上这个长藤资本的老总高明远和新帅集团的李成阳都到了，并且是你把高明远引荐给李成阳的，对吗？武副市长权力大得很啊，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办公会统一研究决定就擅自把会开了，把事情给定了。
1: 我以党性向你保证，我跟这些企业家绝对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外的交道。
0: 党性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这不能随便挂在嘴上乱说，对吗？
1: 陆组长，我真的是想……
0: 行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左东，你把记录给武副市长确认一下。
2: 嗯。

0: 据说在你们市政府对面有一个几年都没有完工的八通大厦，也是当年你在发改委的时候批的项目。这个项目跟长城资本也有关系，是吗？这个，吴副市长，怎么一谈到长城资本，你总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
1: 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护伞呢？高明远，我们是九幺五专案组的办案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不要讲假话作伪证。你有权利核对询问笔录，对笔录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
2: 可以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听明白了吗？嗯，可以。这是你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请你仔细阅读。董耀，你认识吗？认识。陈建波呢？认识。
3: 你是否认识一个人叫麦自立？嗯，不认识。那马帅你认识吗？嗯，当然认识。
4: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林汉的刑警？
3: 这我不认识。马帅与林汉的关系，你知道吗？我说了不认识吗？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吴天德的法官？
2: 几面之缘吧。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根据吴天德的交代，
3: 200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在押犯人高贺违规操作这件事儿，你是否知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根据吴天德的交代，是你向他行贿，让他这么做的。胡说八道！14年前咱们弄的那些事情，
5: 经得住查，老吴，你说那事儿经得住查？那就得看怎么查了。哎呀，这年头，谁敢保证之前办过的事情都经得起调查？尤其是十几年前，当年我们干的事儿，都经不起调查。
3: 高贺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按照当年的条文办的。要是督导组没来，我肯定帮您应付过去。没来，没来我用找你。堂堂的市法院吴大院长，当时啊，一切 都是按照你出的主意办的，那么现在我请你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他要查，该怎么办？你告诉我。这督导组要是铁了心要查，那谁也扛不住啊！哎呀，当年高贺放出来这事儿，要是全被翻出来， 不光是我，法院、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他一个个都得完蛋。
5: 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哎呀，高总，说到底，这事儿就看上面有没有人撑着我们了。我知道您的能量大，上面有人。 说真的，您要是真不想出事儿，您得找上面的人啊，想办法让督导组别再碰这件事儿。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很棘手。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贸然把你请过来，恐怕
0: 划在领土大算了。如果中央督导组要是盯上我，恐怕到时候会把你也牵连进去。

0: 这事儿我去办，你去办你该办的事，把心放回肚子里。放心吧，这件事情不会太久。
1: 在我们办案过程中，董耀向纪委举报李成阳行贿犯罪，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你利用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威胁逼迫他这么干的，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2: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吧，我无可奉告。
3: 高明远的嚣张狡猾在督导组的预料之中，面对这个零口供的硬骨头，此刻大批办案人员正在不眠不休地调查取证，分析梳理，高明远的犯罪地图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和高明远走得很近的孙兴也是重点调查对象，经过不懈的蹲守和排查，孙兴的跑车终于再次出现在公安视野中。

0: 喂，何队，我到了。开车的人不是孙兴，我现在就跟着他。
1: 一会儿到了，把地址发你。注意安全。 好。
2: 玉姐，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0: 没错。
2: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0: 人要是真没死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0: 他出差啊，进来吧。吃饭了没有啊？啊，那吃一口吧。啊，
1: 小姨，你自首吧！你自首吧！小姨，从我懂事起，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的亲妈还亲。我喜欢你，我崇拜你，你就是我的灯塔，指引着我。但是我现在真的太痛苦了，我现在就觉得我的世界一片漆黑。怎么面对自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未来。我知道我的世界一片漆黑。
2: 小姨，今天你说越往前走越是漆黑。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真的不想这样。小姨，你去自首吧。孙兴他必须付出代价，这才是最大的功。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0: 不懂事。哎，你跟我走一趟。

0: 秦哥，咱这样不好吧？大哥是警察。
1: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0: 你都知道了，
2: 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1: 你逃不掉的。
0: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1: 哼，你早就从我该被毙了。
2: 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1: 你个人渣！
3: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爷子会发生了什么吧？
0: 我给你看看。
1: 滚！你把他滚！
2: 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呀！啊！你个王八蛋！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去自首了。孙兴他必须付出代价。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0: 不懂事。
2: 哎，你跟我走一趟。

0: 秦哥，咱这样不好吧？大哥是警察。
1: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0: 你都知道了，
2: 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1: 你逃不掉的。
0: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1: 哼，你早就从我该被毙了。
2: 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1: 你个人渣！
3: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夜总会发生了什么吧？
0: 我给你看看。
1: 滚！你把他滚了！
2: 怎么了？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
1: 啊！你个王八蛋！
4: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出一次警。我会去自首的。

属性。

0: 说你不能等我们来了之后再行动啊啊！
1: 我怕他们人跑了，
0: 要紧吗？
1: 没事。
0: 人呢？
1: 让他给跑了。
2: 我们周围都布控了，人跑不了啊。
1: 何队，咱们今天出警几台车？
2: 就两四辆，都在这儿了。
0: 上车，追他。
2: 好。

0: 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0: 你真的要接受惩罚了？你必须要面对。
1: 面对？难道你真的相信只要我自首就有活路了吗？

0: 孙兴，把枪放下，冷静一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1: 孙兴，把枪放下。
2: 都认识你们的局长吧？别逼我，后退。
0: 都冷静一点。
1: 和队伍去吧。
2: 不行，太危险了。 现在只有我能跟他聊聊，你小心一点，我去跟他周旋，尽找机会。
0: 孙兴。 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把贺兴放了。

0: 面前你会恼怒，还是等我死在你面前你会更恼怒？
1: 狗和你干什么？
0: 狗和不是已经死了吗？
1: 去自首吧。

这是我的忏悔书，14年了，每天都会写，请你们替我交上去吧。

0: 你是麦芒吗？
1: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没有找到。我想知道，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梅遗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2: 杀死我爸妈的凶手，现在找到了吗？
1: 这个人，你见过吗？
2: 我见过。
1: 在什么地方？
2: 在我男朋友的会所里。
1: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2: 高明远。

0: 父母的死跟他们有关系啊。
1: 孩子，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好好谈谈。可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面。
0: 我知道我逃不掉的。
1: 先说说高明媛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30多年前，我认识高明媛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很信任他，经常跟他出去吃饭。所谓的见见世面，直到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喝了太多的酒，那是一个噩梦。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地狱。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

0: 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理解我的人。我们都来自恨，但是我们的区别是，他是爱我的。我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义务，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做掉。当时高明远跟我说，他会安排好我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孩子。
1: 这个孩子就是高贺，也就是后来的孙兴。当年他因为一起奸杀少女案被判处了死刑，对吗？
0: 一审的时候判了死刑，我们找了高法的吴天德，请他帮我们运作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2: 我收了他们200万，然后通过我介绍，他们又向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立案厅的厅长陈波行贿了150万。我和陈波在高贺二审审理中，这审理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得高贺在二审审理中被改判为死缓。
0: 死刑之后，我们争取到死缓，最后又想办法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
2: 高明远又通过我向中江省高院副院长郑树尧行贿，送给了他一幅市值600万左右的名画。郑树尧随后在他主持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上违规提议，让高贺的刑罚从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审委会通过了他的提议，
1: 即便要经过再审改判20年，他现在也应该在监狱服刑啊。
0: 后来要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离开了监狱，把他送到了高明远身边。在监狱的记录里面，高贺还在服刑。
3: 可据我们调查，高贺最终在监狱里也不过是待了10几年。
2: 那是因为高明远和贺云在监狱方面的各种运作，他们买下了科技发明的专利，并以高贺的名义上报，还有一些虚假的立功表现和违规减刑。
0: 这10几年，高贺就出狱了。
4: 何云，我能理解你为你儿子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忘了。

0: 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是你所有身份里最靠后的一个。首先你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你是老百姓的公安局长。如果不是你包庇孙兴，他后来不可能做了那么多恶事，害了那么多的人。你说你是母亲，你想过徐英子的母亲吗？他们的孩子本应该被你保护着，可现在呢？
1: 我认罪，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和组织对我的培养。
0: 你清楚那身警服的分量吗？三级警戒，一座城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全市有几百万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你的手上，这是多大的信任和寄托。可是你呢？为了包庇自己的儿子，置多少无辜家庭的孩子于不顾。贺云，像孙兴这样的人多活一天，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
2: 而这十几年，高贺也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2004年初，高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了监狱，但是根本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进了高明远的家里。
3: 你身为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还曾被媒体誉为最有勇气的法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会坐在这里接受审讯，交代你的罪行？
2: 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利用担任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的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了严重后果，何虑影响。
4: 赵书记，
5: 啊，
4: 书记，
5: 嗯，
4: 吴天德当年帮助高贺免除死刑，以及后面帮助高贺的纸面附近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出来了，今天我们

0: 这个时候进，你们知道风险有多大吗？
1: 可你还是来了。
0: 说吧，什么事儿？
1: 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0: 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检察院和法院。
1: 我再提醒你，这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曼和维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
0: 行，我知道了。
1: 多说一句，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二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

14年前，林汉告诉我，他的同学麦自立在大街上看到了高贺，他查到高贺的死刑没有核准，是保外就医的状态。他又去医院查，说医院没有这个人。

0: 信吗？
1: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高贺害死的那个女孩跟麦自立有亲近关系，算是他的一个表妹，所以他们全家对高贺是恨之入骨。他看见高贺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记下了车号。我查了，这辆车在高明远的名下，高贺传说中的生父。
0: 老林啊，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还没有，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想先跟你说一声。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只能证明一点，我们政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把高贺这样的人弄出监狱，绝不是简简单单几个狱警就能搞定的事。
0: 你说的对，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往外伸张的好。你查你的，我想办法配合你。
1: 好。
2: 林汉告诉你这些，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说，死刑没有核准是司法程序，医院查不到人是可能临时换了医院，监狱有监狱的制度。至于麦自立，他看错人了。
2: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明远。高明远找到马帅，把林汉约出来了。
2: 林汉被杀的经过你知道吧？
0: 高明远拿出了30万给林汉，希望他能够息事宁人，林汉不肯，高明远就把30万放在后备箱，连人带车推下了江里，然后买通法医，造成了酒醉坠江的假象。

0: 法医就是你的同学宋涛。
1: 是的，方明瑶给了我20万，让我把钱放在李晨阳的储物柜里面。这20万和林涵的30万是连了号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林涵的死，李晨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存在是一个危险。
0: 所以李成阳就脱掉了警服。
1: 是的，然后我们让高贺整了容，从此高贺成了孙行。
0: 他为什么指使你杀麦子立？
2: 15年前我在雨化区的土地局工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复课好几年一直没有转正。一次酒局，我认识了高明远，我知道他在绿藤很有名啊，很有钱，人脉也很广。当时我们谈的还挺投机啊，就聊到我的工作的事儿，他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的忙。

0: 后来不到半年，他就把我从土地局调到了建委，直接升任了这个项目计划科的科长，负责项目开发。我很感激的，我说要好好感谢他，但是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后来刚远帮他的小弟马帅拿下了当时很火的一个匆匆一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我负责，马帅呢承包了所有的基建，刚远和马帅呢就单独请我吃饭，那提出来想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来赚取国家的财政专款。我也是想赚点钱啊，让老婆孩子能过点好日子，我就答应。后来工程就出现了质量问题，麦子丽呢是当时我科里的一个质检员，就负责这个村村的工程的安全监理。这个人很正也很轴，他当时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几次向上级反映这个工程有质量问题，就搞得这个工程后来就被迫停工。
1: 然后呢？
0: 然后高明远和马帅就来找我商量对策，说这个麦子丽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得让他彻底闭嘴。
1: 你当时怎么理解彻底闭嘴这句话呢？
0: 我觉得高明远就想除掉他，也就是杀了麦子丽。
1: 你当时怎么想的？
0: 当然很害怕，杀人的事我哪敢干，但是高明远不断对我施压，说麦子丽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勾结，如果他把这些事说出去，我至少得判5-6年，前途也全毁了。
1: 可杀人是死罪啊，判5-6年重还是杀人死刑重呢？你没有想过吗？
0: 我当然想过，但是高明远呢跟我保证说没事儿，他会铲平这之后的一切事情。高明远在绿藤确实神通广大，而且这人呢言而有信，我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我权衡再三，我就答应了。我计划着开始动手，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人进来，我就让马帅去约麦子丽。
1: 马帅知道你和高明远要杀麦子丽吗？
0: 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但没那么狠。他是带着手下堵过几次麦子丽，也动过手，拿着油漆泼过麦子丽的家门，但是。他不知道我和高明远要杀了麦子。后来他顺手就喝下了我提前准备的下了迷药的饮料，被迷晕了。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醒过来我也没有好下场，我就拿了把锤子砸他的后脑勺。
1: 什么锤子？
0: 我怕铁锤溅了到处是血，就用一把橡皮头的锤子。
1: 这过程当中马帅做了什么？
0: 他什么都没做，他吓坏了，他不知道我会那么做。
1: 事后呢？你们怎么处理的？
0: 还过了几分钟，我确定麦子丽已经断气了。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给高明远打电话，高明远告诉我别慌，让我们用麻袋把尸体装进去，然后运到当时我们那个施工的一个路段，那儿有辆白色的面包车，放进后备箱，我们就别管了，就装作什么事没有，回家睡觉，后面的事他来处理。
1: 什么牌子的汽车？
0: 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
2: 老师，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又苍

0: 多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是什么牌子的汽车？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1: 车牌号有印象吗？
0: 没有车牌号。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老师。 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
2: 嗯，
1: 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

0: 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1: 我明白，你是想把当年市面上所有的绿色饮料都聚齐，让他自己辨认，
0: 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主动的说出来。
2: 可以，郭明远，现在所有的人证、所有的口供都指向了你。啊，这呢，有两份文件，是董耀和陈建波的供词。他们都共同指认你在14年前分别指使他们谋杀麦自立以及掩埋尸体。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认识董耀、马帅、陈建波、麦自立四个人？麦自立的死亡是否与你有关？
3: 那我就再回答一次啊，麦自立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办案不是应该讲究动机吗？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你们给我个理由。
4: 高明远那边审出点什么东西啊？
5: 两组同志审了好几轮了，一无所获。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陈建波还有曹鹏的口供，很难给他定罪。
4: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
5: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你想，自从麦自立之案之后，高明远犯罪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隐藏和保护高贺。
6: 老师，现在无论是我们内部还是老百姓都在传高明远被捕的事情，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犹疑，很多人不相信这次真的能办得了高明远，这对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7: 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决心和中央的决心。我听坊间传，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八通大厦那就是他们绿藤市的黑恶势力代表。
6: 那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7: 那我们就帮百姓把这座大山挪开。

0: 郑玉红，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腾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平时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所？
1: 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一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你可以想想，谁让你开的这辆车？他为什么要让你开这辆车？
3: 朋友，这里是绿藤新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八通大厦的爆破拆除过程。
4: 目前爆破还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说明大家对于此事是格外的关注啊。
3: 刚刚呢，我们。

0: 询问了施工方，今天爆破之前将会有一次发言。那今天发言人的身份对于这次施工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好，我们看到发言人已经到达现场。
1: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勇，省公安厅915专案组的组长。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炸一座楼跟你们公安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有关系，因为在我们警方的眼里，它是一根刺，一根扎在绿藤市身上的毒刺，必须拔出。大家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下沉到绿藤市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当中，警方打掉了多个长期盘踞在绿藤市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2: 多起陈年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呢，扫黑除恶的工作不仅需要系统内的同志推进，还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配合。
1: 在我们依法治国的法治背景之下，我们侦破的所有案件调查取证都需要大量的证据，但是我们在侦办涉黑案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2: 就是取证。很多受过黑恶势力威胁伤害的同志还有老百姓，由于畏惧的心理，敢怒不敢言，
1: 把恨都憋在心里。他们甚至会想，你们警察是不是只是做样子，用不了多久这些犯罪分子再次逍遥法外之后，如果知道是我提供的线索，我举报的，那一定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2: 在绿藤市流传着一句话，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今天为了让大家放心，为了让大家能看见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在我身后这座立了十年的代表着黑恶势力的烂尾楼将在你们的面前土崩瓦解。另外呢，我也受到领导们的委托，我代表省公安厅，代表专案组，代表中央督导组，向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只要你敢站出来举证，有一起查一起，有十起查十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3: 好，好，好，好。
2: 同时，我们会留下多种的联系方式，从今天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举证和举报。请你们相信，随着这根毒刺的拔除，它所代表的黑恶势力，它所代表的社会毒瘤，必将被我们彻底铲除。

0: 随着八通大厦的轰然倒塌，群众中支持扫黑除恶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举报信、举报材料和举报电话如同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中央督导组迅速对相关的涉案信息进行分类与汇总，并以此摸清了高明远犯罪集团的组织脉络与成员关系。 明察秋毫的同时，将法网加固加牢，为扫黑除恶最后的收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藏在绿藤十四年的真相被缓缓道出。在金钱以及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无视法律， 将死刑犯高贺摇身一变成为了孙兴，逍遥法外。当年的悬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如今的薛梅案，均因此而发生。在督导组的种种有力证据之下，这些人也终将得到应有的制裁。
1: 董耀、贺云、陈建波的口供，以及麦斯利的尸检结果，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指使他人杀害了麦斯利。在中央督导组到达绿堂后，有人觉得薛梅一定会去找督导组来反映麦斯利的失踪情况，有人便派人将其杀害，还有我们去看守所对马帅进行提审，有人怕马帅将麦斯利和林汉的真实死因交代出来， 更怕他交代出与黑恶势力有关的证据，所以指使了看守所里的厨师张同生投毒将马帅杀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收买了法医宋涛。对于这些，薛梅的尸检报告和陈建波的供词都可以证明。宋涛还说了，他当年就是省人的指使，将林汉的死因伪造成了酒驾坠江。对于这些，你承认吗？ 根据我们调查，马帅死后，有人害怕李成阳从董耀和陈建波那里查出真相，所以用董耀的家人去威胁，让董耀去纪委诬陷李成阳涉黑犯罪，还派人去杀陈建波灭口。这个害怕的人，是不是你啊？另外，
2: 有人知道徐小山发现孙兴就是高贺这个秘密，于是派人去灭口。这些都是你所做的吧？妈呀，这故事还真是不少啊！
3: 刚才的故事里少了郑义红的名字，他的汽车没爆炸。 爆炸之前，我们就已经把他带走了，而且他把你这么多年涉黑涉恶、贿赂官员，很多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马帅的死，前因后果也说得明明白白。高明远，郑义红知道的太多了，
4: 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扫黑办的同志们以高个案相关人员的证词和郑义红的口供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走访， 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正加班加点的梳理和收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
5: 让同志们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办公，委屈大家了。
4: 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职责所在。在这儿，督导组和扫黑办可以随时沟通，
0: 遇到什么问题也能及时商量，这效率也就上来了。
2: 好，赵主任。
3: 哎，周组长，经过梳理，高冕涉黑集团的组织架构已经清晰。高冕涉及那案件，我们也一一的对证据链进行了闭合工作，并且摸清了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4: 这说明原来他们就不是一个一个的个案，早就是串成串、连成网的。
0: 啊，没错，孟远，再怎么地了。

也没用了，天马恢恢，疏而不漏。 当年来绿藤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一介书生单枪匹马成不了事。还有人说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不务实。没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就是想通过实现理想，让质疑我的人相信，再质疑人。

同志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作，我们此次在绿藤市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导工作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在和大家朝夕相伴的这些日子里，不管是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同志，还是那些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同志，我从大家的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身上的那份光荣感和使命感。今后不管我们人在何时，身在何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地去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维护共产党人的光荣，去自觉忠诚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0: 陆组长，
1: 。
0: 接下来还要继续看你们的。
2: 您放心，夜行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对我省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导。在督导工作中，督导组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

0: 时间差不多了，找地儿坐吧。
1: 这工衣适合你。

0: 继续开庭。绿藤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本院审理查明。1988年以来，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红、曹鹏等为骨干成员，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21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树立非法权威、壮大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中江省绿藤市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至2018年案发，该组织及涉案被告人共实施违法犯罪事实54起，涉及罪名14项，造成6人死亡、30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第218条。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高明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1: 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随着法锤落下，对高明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告成为事实。这个以高明远为首、危害绿藤多年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 为高明远集团充当保护伞的王正、武双林、贺云、吴孝伟等官员被另案处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余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郑义红、曹鹏、陈建波、曹晓峰、李三强、阮晓帆等人，分别因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寻衅滋事罪。 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绿藤的天再次明亮起来，扫黑除恶一直在路上，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2: 是林浩吗？我是驻局纪检组的。
3: 贺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写了这封信，托我们转交给你。好，谢谢啊。
2: 没事。
3: 林浩，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你现在应该很恨我，你有这个权利。 当年，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选择让你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你失去的，是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幸福，和一个父亲对你的爱。对不起，多希望这些痛苦。 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你出生时那么平安无忧。对不起，林浩，我知道我的忏悔对你来说不值一提，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我只希望。 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让你对公安系统失去信心。我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林汉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作为你的灯塔，当之无愧。 我已投案，并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等待法律对我的制裁。但上面这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祝今后一切顺利。
4: 还有这儿。

0: 我想见见我母亲。
1: 见不到，他在复兴。他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他不恨你，是他害了你，但他无法原谅你。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替你把债还了。想听什么？苏星，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怎么，害怕了？嗯，求生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们，她们哪一个想死？嗯，前两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当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的赴死，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让你这样难活着，天理不容，法律不容。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环城市一片晴朗蓝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1: 浩子，正是有许多像你爸这样的人前赴后继，社会才安定，人民才安心。警魂永在，英魂永在。
2: 哎，喂
3: 喂，宝宝刚才踢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还不回来？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2: 哎呀，回回回，马上就回了啊！我不刚下飞机嘛，赶快去开个会，开会就回去了啊！先挂了啊！
3: 哎哎，干嘛这么着急挂我电话呀？旁边有人啊，不方便。
2: 哎，不是，这公哎呀，这你没人哎有哎，杨叔，杨叔在旁边。这
3: 杨叔，看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杨叔是不是个女的呀？那你让杨叔说句话。
2: 哎，说句话，杨叔。杨叔说句话，杨叔。
3: 你要出紧急任务，可得告诉我，别老拿杨叔说事儿。你现在可是有家的人。
2: 哎不，哎不不，真的，哎，这怎么搞的？这是杨叔，你说句话呀，这。哎，你相信我，真的是杨叔啊。
3: 好，好，好，那你到底今天几点能回来？你再不说，我真生气了。
2: 哎
4: 哎哎，放心，别蹦啊，你动了胎气。我跟林浩闹着玩呢啊！
3: 叔，真的是你啊！哎呀，我跟林浩我们俩，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啊？
4: 等你们生完孩子，我去给家里做饭去啊！
3: 好，好，好。不过叔，林浩我可交你手里了，要是他有个什么闪失，我和宝宝可唯您是问啊！
4: 行，你的嘴，我干不过你，不跟你说了。没事啊，我在车上呢，放心。
3: 好嘞，叔。
2: 好，办完事给你打啊。
3: 嗯。路上注意安全啊，叔，拜拜。
4: 拜拜。
2: 那你自己这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
4: 什么个人问题？
2: 情感问题啊。
4: 没有情感问题。
2: 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没有情感问题怎么行啊？给你介绍一个。
4: 谁呀？
2: 谁？你不知道喜欢你的人特别多吗？啊，比方说那个喜欢烫那个大波浪的，啊，咱们食堂那个罗大姐，喜欢吧？没觉得她对你有意思吗？每次你去打饭的时候，给你一打的都特别多，啊，喜欢的话我给你撮合一下。
4: 行啊，小兔崽子，说好了啊。下次去食堂的时候，你给我当众撮合。哎，停车停车，你快停下。

豆沙馅馄饨有吗？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

0: 透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社会与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
4: 四季吉祥。
3: 端午避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5: 一二三，
3: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6: 我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3: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与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7: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8: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9: 到有侥幸心理，我想想没多大事。
10: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1: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2: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
6: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0: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13: 深夜家中反杀窃贼，丈夫护妻挥刀自卫，屋主勇斗入侵者，老人持耙抵挡尖刀，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边界如何界定？
14: 对方是实施了不法侵害，对他进行反击，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损害的，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检察机关亮剑，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播出，

0: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浪荡起。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1: 周伟莹，
2: 你动车！
1: 你王夫人呢？你背信弃义！
2: 你动车了！吼什么吼？
3: 这院里没我不闲。
4: 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5: 林宗哲，张图南，真喜欢你。
6: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0: 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7: 祝我们永远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8: 这一杯打开心扉，

0: 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 看剧懂心，
2: 剧懂人心。
1: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邓婕。
3: 大家好，我是钱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迪。
5: 大家好，我是于悦。
6: 暑假开始，身为老师的庄超英义不容辞地负责起了几个孩子的功课，带着儿子图南、女儿小婷、隔壁的林动辄以及寄住家中的外甥彭飞一同补习功课。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小婷和动辄提前预习了三年级的课程，调皮好动的林动辄满心不愿，总觉得挤占了自己玩耍的时间，却正是因为这次补习让他在开学后和老师较起了真。
7: 正方形的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8: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7: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9: 老师你说错了。
8: 林动辄，
9: 我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了？
8: 那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7: 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三十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你及格吗？
9: 老师，我能考90分。
7: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9: 老师，我做过三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6: 为了教育一下大话连篇的林动辄，老师决定放学后给他进行一次小测验。
7: 你就做这最后一道题，

0: 看着林动辄自信落笔，对答如流，老师满心都是震惊。可震惊之下，更深的怀疑却翻涌上来，他怎么也不肯相信从前调皮捣蛋的孩子会突然脱胎换骨。于是他快步上前，近乎执拗地翻查他的课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一心要找出他作弊的证据。
1: 还是不相信，
2: 啥都没有。
3: 啊，林动辄，叫你父母过来吧。
0: 隔壁黄玲一家，瞧见宋莹又被学校叫了去，对着场景早已见怪不怪。毕竟宋莹是教务处的常客，挨批评更是家常便饭。可谁也没想到，这次从学校回来，宋莹却一反常态。
4: 哎，小宋一会儿要是揍董哲，咱们都拦着点，听到吗，图南？
5: 好，图南帮妈妈拿桌子。
6: 张老师，莹姐，
2: 哎，好开心呐！你看，
6: 董老师。张老师建议动辄跳级。
4: 动辄啊
6: 啊！张老师让动辄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5: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6: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
0: 瞧着宋莹喜不自胜的模样，庄超英也没再多说什么。很快，在一场正式测验结束后，小婷和动辄一起成功跳级升入四年级，老师们特地为他们准备了欢送仪式。

0: 今天是庄晓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晓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林栋哲，
2: 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0: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3: 老师也舍不得他。
2: 哎，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
4: 送走了这个让各科老师都头疼不已的皮猴子林栋哲，两位老师心里非但没有轻松，反倒泛起一丝淡淡的失落。
2: 本来以为班上找个窜天猴会高兴的。
0: 其实啊，栋哲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还以为这个老师是一个刻板印象当中的不容挑战的老师，没想到这老师还不错，
5: 触及了老师的灵魂，哭了。
3: 所以最喜出望外的应该是宋莹，原本以为是熟练工又被叫去修理一番是吧，就是跳级的通知。
0: 所以宋莹她是不是也是对这样的这种调皮捣蛋的孩子，其实她自己也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她觉得调皮捣蛋的孩子一定就是各种不靠谱啊，学习不好。
3: 确实好多家长和老师我接触到的都会觉得就调皮的是差生，成绩上拿不出手，好多人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你调皮嘛，你的精力也没得用在学习上，你成绩肯定也不出活，这确实是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牌翻转过来啊，调皮说明这个孩子什么，精力旺盛，想象力非常的饱满，你看动辄罚个站都能看到那个对吧，那个光影中的小人走过去。还有就是这个调皮，你看老师界定的调皮，动辄是一个敢在课堂上直接就是说老师你讲的不对，
5: 对，
3: 敢直接说向权威发出质疑。
6: 老师你说错了，
7: 林栋哲，
6: 我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
3: 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在追求的什么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稀缺的品质。
1: 对，确实我非常同意钱老师所说，因为我在美院工作，所以我接触很多学生，往往是这个最调皮的孩子，他的这个创造力是最活跃的，他会这个剑走偏锋，他会去想很多所谓我们说现在流行的词叫邪修的方式，完成他的目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对乖这个太有执念了。
1: 对，
0: 就是应该放下一点这个对于小孩这个乖的这个要求，应该让他们调皮一点，有天性解放一点。
3: 所以我们界定调皮也挺有意思的，你怎么界定调皮，什么样的行为表现，什么样的特征就界定为调皮。其实你发现没有，是成年人拿了一把尺子去量每个孩子，其实他的天性不同，他的整个就是特质也不一样，用同一把尺子去量的时候，他就有的就会对吧，就不符合这把尺子，然后就可能会打上一个调皮的标签，殊不知道那个超出常规的那个部分可能蕴藏着就是他的天赋和潜力。
5: 循规蹈矩的孩子能确保自己的成绩的基本盘，但是天花板确实也能看得见，就比较有限。所以如果你要说想让这孩子的上限或者说潜能得到激发，包括那个老师其实他送走的时候他说，你看我早知道你就这么有潜力，我就不让你跳级了，他其实还是想培养他的，或者说想看到他真正的成长。
3: 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两个常常会见到的那种固定的认知偏差，就是家长会把有创造力的孩子打上调皮的标签，然后很容易会把这个部分后边画个等号，等于什么呢，等于学业上的失败。但是你看就林栋哲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之前确实成绩也不好，什么是变量让他在学业上突然变得优秀了呢？你看他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暑假庄老师辅导鹏飞，他旁听，也就是说一个有天赋的孩子他也需要一个脚手架，搭上脚手架才能够让这样一个可能有很多闪光点，然后看起来有些调皮，甚至打上了差生标签的林栋哲，在一个暑假之后说我三年级我能考90分。所以你会看到先天我们说其实有很多老天爷送给你的礼物，那些天赋的种子，但是如果没有后天的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培育，其实有一些种子可能也会埋没，或者是很晚很晚它才会长出苗，开出花结出果。
5: 我觉得放到现在是社会里，就我们遇到这种特别特殊的孩子或者说特殊群体，一定要做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0: 其实我看到他跟那个庄晓婷两个人一起考试，其实是两个人一起跳级的，

0: 我还是挺惊讶的，因为之前庄晓婷并没有去挑战老师，她没有表现出她想要挑战老师，但实际上她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最后两个人是共同通过了这个考试，所以你看，从两个家庭出来不同的孩子，水平一样，一样的优秀，但是一个很有可能就丧失了跳级的机会，而一个就主动为自己争取到了其实跳级的机会，让自己的才能显现出来。
2: 我觉得父母对自己的认知跟自己的这个设定，其实做的也是相对比较客观的，给这个孩子一定的容许度，说你可以挑战我的认知，你也可以挑战我的话语权，
3: 就是灵活性。
2: 对，
3: 他那个角色灵活性。
0: 是不是庄老师这样的家庭，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这种超出常规的这种智力上的表现，或者是他的优秀的表现，其实他们是有一点忽视的。
2: 我倒是觉得他们家是习以为常的。
0: 他觉得就是你理应这样。
2: 对，可能图南也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完成了四年级的这个功课，只不过图南没有跳级。
0: 对，或者我们脑补一下庄老师，他可能会觉得，哎，他就会点一下你别骄傲啊，你不要以为你会做三年级的题你就了不起啊，你还得脚踏实地啊，你要怎样怎样，然后就把他的这个天才给压下去了。可能
2: 他家确实家风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
4: 是，
1: 庄老师的心情其实我蛮理解的，因为庄老师一开始就说出了他的担忧，说能不能适应啊，因为你在这个班级里面已经生活了三年，你有稳定的同伴，然后也有非常熟悉的学习的节奏，如果你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你的学业是远远优秀于同龄人的，那你就往前学呗，但你的整个学习的框架氛围是很安稳的。
3: 就你想想提出跳级这种申请也是够敢于对权威发起一些挑战，对不对？传统教育，对吧？我到这个年龄了，我的水平够了，我就申请，对吧？现在支付宝，我要往上再走一走，我们家孩子可以，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庄家如果要说他们家自身的孩子，我觉得不会去主动去提这个申请。
1: 没错，是的，但凡跳级，就意味着你要比大你一岁的孩子们融入一个新环境，这就在学习任务之外增加了一个适应任务。所以正是因为庄老师自己是老师，他其实对于这个级和级适应的这个难度是有充分的预判的。而宋莹呢，你看他没事儿，然后老师说了那个动辄跟谁都能够那个合得来。
5: 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庄老师你说呢？
1: 那动辄很吃的，和小婷一块去的话，他有个好朋友，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正好是两个孩子的那个长短板互补了，
3: 双赢了，
1: 双赢了，是这么一个关系。
0: 所以庄家整体上，我觉得他们都是偏谨慎、偏保守的，而那个林家他就是他比较鼓励孩子去挑战一下，去闯一闯。
1: 那是什么让他能够在课堂上挑战权威？我其实挺想聊聊这个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孩子，就这很不容易啊。因为面对权威其实是要求你既有自信，同时你还有面对挫折有可能你挑战失败的那种挫折的羞耻感和那种失落感，你是能够承接能够运化的。林动辄刚好这两点都有，他的安全感和自信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是给的够够的。我们真的是说亲密关系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林动辄是个小皮猴，他一路是就是被教育被修理长大的，他对于失败和被惩罚这件事情
4: 习以为常，
1: 轻车熟路，
3: 心理韧性水平很高。
1: 哎呀，非常好。
2: 对，
1: 所以你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么多这个过往的大大小小的挫折磨砺了他，让他在这一刻他能勇敢的甚至是从容的觉得理所当然的说出他的观点，尊重自己的想法，也接受有可能挑战失败，失败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值得跟很多家长去分享。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7: 庄晓婷，林动辄，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8: 好，
7: 作文本拿回去。
9: 因为从未接受过正规。

0: 规的写作训练。刚跳级的小婷和动辄对写作文一窍不通，这可把两个孩子难住了。放学后，小婷立刻埋头趴在作文本前，一心想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可动辄早就攥着乒乓球拍跑得没了影子，把作业忘得一干二净。等再想起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1: 完了！
0: 灵机一动的动辄，索性使出了惯用招数，直接照搬了小婷的作文。可他万万没料到，这篇我的爸爸竟让他把自己的父亲写成了庄小婷的爸爸，一场啼笑皆非的乌龙风波就此闹开。
2: 嗯，你看看吧。
3: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2: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0: 毫无疑问，林动哲又免不了一顿打骂。可他一边挨揍，一边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
1: 我们老师说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4: 你还有理了？
5: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呢。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4: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
1: 我不会写作文，老师告诉我要写。我去问你们的时候，妈妈在看电视，爸爸在睡觉，你们两个一点都不理我。老师，
2: 动辄这话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6: 爸，爸，动辄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2: 今天真还不好见。
7: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2: 动辄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3: 林工，你别放心想。
2: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7: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2: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7: 啊？
2: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8: 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2: 好，我给动辄送饭。
7: 哎，图南，以后林动辄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姨也行啊。
6: 好，好。
1: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

0: 不对啊，赶紧吃吧。
1: 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0: 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1: 你问。
0: 你可是个堂。

0: 同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同仁聊天，哎，我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界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1: 那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0: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
1: 不至于吧。
0: 我中专生，王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2: 闹剧虽已平息，可孩子滚落的泪水里藏着的却是不被看见的委屈与求救。动辄抄作文在家长眼里是调皮偷懒，实际却是孩子遇到难题无人相助，走投无路的无奈。一边是有着高学历却疏于陪伴，极少辅导孩子功课的父母，一边是学历普通却对孩子严格紧盯事事上心的家长，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悄悄养出了性格迥异的孩子，也写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段真的是挺好玩的。
13: 所以庄老师好像在跟他聊的时候，其实庄老师也表现出，我觉得他好像表现出一种对于学习和教育或者知识的一种焦虑，就是这种焦虑其实他把它传递给孩子的，他就觉得哎呀，有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好好的学啊，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学啊。他不像那个林老师，他反而会觉得可能放养或者说让孩子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让他有

0: 了兴趣以后自己主动的去学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这两个人在这个对于知识和这个教育上面的这个焦虑感这个层次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1: 哎，你说这个我就觉得其实沿着这个来说，你看那个庄老师曾经说，他说到了他的底层动力，我们俩都很遗憾当时没能继续读书。你知道那个遗憾是一个特别大的动力，遗憾这件事情往往如果不自知的话会传递给下一代，由你去完成我当年的遗憾。
2: 嗯，
1: 还好这个爸爸的遗憾是学习，你看两个孩子对吧，就好好的去完成了他爸爸未尽的学业，然后考上了他爸爸梦寐的但是没能考上的大学。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心理学上说就是往往会在代际之间孩子们会接受到父母那个隐含的期待，而这样的期待很多时候会来自于这个父母亲早年的自己的未完成实践。所以庄家是如此的重视学习，跟庄超英黄玲两口子对于自己的遗憾是相关的。
3: 对，我想接着钱老师这个说，是再反观林工这边，他这么大高的学历不还是住在这儿，
2: 顺其自然吧，
3: 和你们初中生中专生住在一起，娶了一个这个也非大学生的老婆，他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因为读书而产生了多大的巨变。
1: 所以他对于那种就是人定胜天这样的信念并不是那么的执着或者是笃定，对于那种可能生命中有很多意外或者是非我能控制的事情的发生，他反而有很多的预期。所以他反而活的，你觉得其实他是一个比较豁达的这样的一位父亲。所以我们说豁达可能才带出来一个比较有心理弹性的孩子。
2: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说所有的作业都是抄童男的，那就证明他其他的科目也是，就他一堆作业都是抄的。
0: 我有这个疑问。
2: 对，他那个作业到底是真的抄的假的抄的？
1: 我看
0: 他抄作业他都能学得很好。
2: 对啊，
0: 那很厉害。
3: 对，
1: 其实这底下是一个动辄最后哭着说出来的是我不会，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力上的问题。他的能力在从三年级调到四年级之后其他科目是 OK 的，作文不行，他跳过了一大段学习的时间。这就是原来庄老师担忧的，其实你除了适应之外还有一些非常细腻的你需要学业上去补的，去强化的。你看两家的孩子在遇到学业困难的时候其实家庭给予的支持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2: 对的，而且有天赋的孩子你也要知道他一定是偏科的啊，他很有可能就是语文就是完全不会，或者说完全很差。我看现在很多的教育的这个层面上，包括我们现在接触最新的一个教育政策，都完全没有说要求孩子绝对绝对做到全面发展，而一定要说找到你的特长，然后并且把它发挥到最大。当时的时代可能不太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就是动辄可能还得好好学作文。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同辈之间的影响真的是挺好的。你看这真的是其实挺尴尬的一个时刻，哎，但是两个人喝着酒，其实我觉得庄超英非常真诚地提醒了他的邻居，你是什么原因对于孩子的学业如此的不重视呢？这真的是一份很大的善意跟关怀。就你把这个时间轴拉长，你去看后面林工他也有变化，他后来对于动辄的学业其实是会更加的重视，很多时候就在这种烟火人间，就是在日常的闲话里面，他触到了一个人可能一直都没有机会打开的一个创伤的一个封闭的窗口，然后慢慢的让光进去，慢慢的让自己去重新的在这个地方去结构我的认知，也会去调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父亲，这点我觉得挺动人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D。

0: 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算了吧，
5: 我说了我要亲手杀了他。
6: 过往的伤痛在心中刻下痕迹。
7: 严哥是不是有个笔友啊？
8: 我这次来就是把它还给你。
6: 纠葛痛苦的内心，挣扎往复。
9: 警察早晚会找到你的，人死了就没法判决了。
10: 他每隔三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
6: 孤独的书信暗藏怎样的坚持？
8: 姓严了，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
5: 余晖，
6: 普法剧场《逆余无声》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姓名？
1: 余辉。
0: 怎么写？行了，你把死亡证明给我看一下吧。今天刚出来。那个，把表填一下，下周来取身份证了。姑娘，你这种情况我没办法帮你立案，你再自己找找吧。
2: 警察同志，你能不能把他地址给我呀？我自己去找，不麻烦你们。
0: 对不起，这个我帮不了你。
3: 怎么了？
0: 他要找个人，但是不符合失踪立案条件，我解释了半天他也听不进去。
3: 你找谁啊？
2: 我哥。
3: 你哥是谁啊？
2: 余辉。
3: 你跟我来吧。于梦凡，你是他妹妹？
2: 嗯。
3: 我怎么不知道他有个妹妹？
2: 你认识我哥啊？这些年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从来没有回过我，我都不知道他在里边过得怎么样。我觉得他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家，可除了我和我爸，他也没有别的亲人了。
3: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0: 你不是说你想我同情他呀？他真的很可怜。可怜？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吗？那人失踪了，我不找警察找谁啊？我们可以找他呀，除非他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有吗？万一有呢？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杀过人。
0: 你什么意思？你怕他遭人报复是吗？
1: 不是没这个可能。
0: 证据呢？我问你证据呢？
1: 没有。
0: 没有证据，你造什么谣？
1: 那我哥
0: 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余晖，余晖，是我杀的严哥。
1: 余晖，
0: 杀了你！
1: 你为什么？

0: 这个针啊，打了以后有点累，这是正常反应。困了呢，就睡吧。卓鹏宇，你在哪上的高中？
1: 三中。
0: 你是严格的同班同学吧？严格15岁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寄过一张贺卡。

0: 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直接找我。好，休息吧。谢谢阿姨。
1: 今晚到我们家来吃饭吧，不用麻烦了，
0: 不麻烦，你就来吧。医院的饭挺好的。你这是跟我客气啊，还是嫌我这个老太婆啰嗦？行了，就这样说定了啊。

0: 你又去你妹妹房间了？嗯，下班了。哦，这是你们以前三中的同学卓鹏宇，不认识了？卓鹏宇，
1: 两位，好久不见。赶巧了，在医院碰见了。
0: 你们也有十来年没见了吧？你当警察了？妈，找我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啊，叫你吃饭。
1: 待会儿单位还有点事儿，改天吧。陪我吃饭有那么为难你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行吧，顺便把阎文江叫来。叫他干什么？吃
1: 饭的时候再说。
0: 这到底什么事儿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1: 要不我去，你做饭。
0: 欢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啊，对了，要不你一块儿去吧？你们可以叙叙旧，还。

0: 哎，回来就吃饭啊。
1: 哎，又走了。
2: 哟，回来了。
0: 嗯。
2: 菜买回来了。
0: 忘了。
2: 忘了。那你干什么去了？
0: 没干嘛。
2: 哦。哎，闺女，告诉你个好消息。王主任来电话了，他们学校那个食堂啊，让咱们家给承包了。这可是咱们家第一个高端客户。
0: 哎呦，
2: 哎，
0: 咱家就是卖鱼的，有什么高不高端的？
2: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给我5年时间，5年之后你再看，那咱们这个公司那简直是啊，
0: 哎，行了行了，你还是想想晚上吃什么吧，吃饭去。

0: 回来了。
1: 那个女人呢？
0: 死了，死了三年了。
1: 有饭吗？我饿了。
2: 有有有，嗯，哥，你先歇会儿，我现在就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上我家来干什么？我想来吧。不是你妈非拉着我。倒也是，你一个做儿子的，整天不着家，她就是太寂寞了。我看你穿这身衣服。 怎么看怎么别扭，在我印象里啊，你还是那个不敢打架的小跟班。

0: 我这是在帮你，我这是在帮你。我说了，要我说，算了吧。我说了，我要亲手杀了他。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这是何必啊？你不懂，
1: 我是不懂。
0: 但是你怎么下手啊？你去公安局啊？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0: 哎，不对，这两个是放这个上面的。
1: 我妈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饭。

他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他说我有事跟他俩商量。咱们仨很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吧？你应该多陪陪你妈。说的好像你很关心她。 到底去不去？我下了班过去，你先回去吧。

0: 要不，我再去看看。
1: 算了，不等了，吃吧。彭宇，这是我给你煲的汤，润肺的，看看咸淡怎么样。
2: 好喝，谢谢阿姨啊。
1: 不用客气，以后啊，你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随时都可以来。想吃什么喝什么，你就跟我说，别客气啊。
2: 好，好，
1: 来，多吃点。
0: 妈，你叫我跟我爸来什么事儿？
1: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知道吧？
0: 什么日子？
1: 他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今天出狱。

0: 哥，您慢点吃，别着急。
1: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他告诉我的。你一直没回我信，我还以为你不想回来了呢。他害死了我女儿，我当然知道。你要是不信呢，你自己去查。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2: 难不难不说，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 你是不是觉得他蹲了十几年的牢，你妹妹的这笔账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2: 这我怎么想的不重要，法院已经这么判了。
1: 法院要是公正的话，就应该判他死刑。
2: 又来了，他当时不是成年人，这15年对他来说已经是很重的刑罚了，这法院判的没毛病啊。
1: 你别忘了，你还是严格的哥哥。
2: 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15年了，我在这个家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吃过一顿饭。你想没想过，我爸为什么离开这家？这换做是我，我也受不了。
1: 别跟我提他，要不是他把那个混蛋带到咱们家，严哥就不会死了。

他每隔三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整整两年呢。要不是这些书超重，我还蒙在鼓里。那些年我为了上诉东奔西跑，每天都在煎熬。可他倒好，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我跟他这20年真是白活了。他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伪君子。

警察早晚会找到你的，我也救不了你，换成是我也宁愿早点解脱。小辉，人死了就没法判决了，至少能给自己留个好名声。

0: 你这是？
1: 我这次来，就是把它还给你。
2: 你干什么去？

0: 怎么了嘛？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1: 走了正好，
2: 以后你不要去找他，就知道咱们家没这个人。

0: 别换。今天图书馆有人请假，我临时替个班。进屋说吧。来来来，进屋说，进屋说。哎，你这个来，
1: 你为什么要给余晖寄书？
0: 你妈都跟你说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被我妈逼走的，为什么？
0: 我理解，
1: 你理解。被杀的人是你女儿，她走的时候才16岁，你理解什么？你禽兽吗？

0: 青言了，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管你的。
1: 燕魂。
2: 这是严哥案发现场的照片，这个是现场发现的凶器，一个铜像，你们看一下，见过吗？严哥是不是有个笔友啊？
3: 什么笔友啊？从没听说过。
2: 这个是从严哥的书包里发现的，近几个月。 严哥一直在与这个人通信。你早就知道，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呀？目前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在信里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梁女士，既然你早就知道，你有什么线索吗？
3: 说呀！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严哥不肯告诉我。
1: 我能看一下吗？

0: 余晖，
1: 严老师，
0: 你这几天怎么没去学校上课呀？我给你爸爸单位打电话，他也不回。
1: 我家里有点事情。
0: 出什么事儿了？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吃饭了吗？走，我带你去我家里吃啊。没关系，来，走吧，走，跟老师走。
2: 哎，你是三班的余晖，你就是传说中的全校第一呀。
1: 嗯。

0: 哇，我跟你说，我们家也有一个第一，只不过是倒数的。
1: 臭丫头，你活腻了吧你？我等着。
2: 哎，你们啊，都得多向人家于辉学习学习。
3: 啊，大家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么差距从何而来啊？那主要就是靠自觉、自律，还有就是这个。哎
4: 呦，这么多菜也堵不住你的嘴啊！你看说的人家都不敢动筷子了。
3: 哎，对对对对，吃饭吃饭啊，吃饭吃饭。哎，于慧来来来，多吃点肉啊，多吃点。

0: 裴玉辉，你喜不喜欢看小说啊？
1: 不怎么看。
0: 你也喜欢看这本？
1: 俄国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俄国文学。
1: 陀思妥耶夫斯基。
0: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
2: 哎，哥们儿，咱俩摇靶子去。
1: 什么是摇靶子？
2: 摇靶子你都不知道？我去，你是不是男人？没事，有钱就行，我带你去。
0: 哎，你自己堕落就罢了，别去污染别人。
2: 嘿，你个臭丫头，皮又痒了是吗？
0: 你动我一下试试。
2: 嘿，我今儿非得收拾你，我告诉你。
0: 哎。

0: 严老师，不好意思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先不说这个啊，于辉妈妈没事吧？她怎么就突然会失踪了呢？
0: 我爱人呐、她和普通人不一样，她这精神呐、不太正常。
1: 哦，是这样，那没去医院看看啊？
2: 这这么无聊？
0: 看过了，没用。她这病啊，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估计这两天这是又犯病了。
1: 那报警了吗？
0: 报了，现在还没消息。
1: 于辉啊，你这几天没去上学，是不是就是因为在外面找妈妈呀？
0: 都是我粗心大意，我这工作一忙起来啊，老婆孩子都顾不上。
1: 于辉啊，老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儿把学业给荒废了呀。妈妈这边的事情还是交给警察吧，好吧。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赶紧捡起来。

这个畜生，你怎么还有脸活着？

0: 你自己说吧。
1: 是我杀了严哥。
0: 怎么杀的？
1: 用一个铜像砸死了他。
0: 砸了几下？
1: 忘了。
0: 是这个吧？
1: 是。
0: 还干了什么？你是不是想强奸人家？
1: 是。我给他写信，就是为了接近他，我就是为了跟他干那个事儿。没想到他那么容易就上钩了。
2: 于辉同学，请问你看过那本小说了吗？也许你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刑流放，在劳改营中整整服刑了4年，但他并没有被这些苦难打倒。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经历的这些痛苦正是上天给你的历练。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坚强地面对。

0: 我警告你，以后离阉割远点，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1: 住手！你们再不住手，我就去告诉我爸。
0: 别说你爸了，就是校长，我也不怕他。
1: 周鹏宇，你还有完没完？
0: 没完，我说过，除非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要不我见他一回打他一回。你这么心疼他，你就答应我呗。
1: 你就是个人渣。
0: 严哥，你信不信你迟早都会爱上我？
1: 做梦吧你，你就是我见过最恶心最卑鄙的人，我看到你我就想吐。
0: 不着急，你再想一想，我们还有时间。听没听到？我们走。

0: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可以。
1: 这是你妹妹孟凡。
2: 哥哥好。
0: 我不是你哥哥，这些年你给我写那些信，寄那些书，你想干什么？
3: 我是真的想帮你。
0: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3: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4: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0: 我在牢里面待了15年，老子谁也不欠。
4: 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大雨滂沱，深夜街头突发一起离奇车祸。肇事逃逸，目击证词指向一辆白色轿车。异样现场，连环事故牵出另一嫌疑车辆。谎话连篇，两车哪个才是肇事逃逸真凶？谎言现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快十点。
1: 2025年6月29日零时四分许，接马城市公安局交管中心的指令，我辖区将军路以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那个肇事车辆把人撞伤之后离开了现场。
2: 麻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到达肇事现场后，立即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3: 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女的在地上。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什么？
3: 就是在那里哭泣，然后路边还躺着，还倒了一辆电动车。
1: 伤者的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哭。我们一边安抚伤者，一边拨打120，然后询问现场的情况。伤者呢，因为情绪比较激动，而且那天是下雨天，路面比较昏暗，他对现场的情况呢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什么车把他撞倒了，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一直都是模糊的。
2: 从现场情况来看，受害人伤势不明，但已经失去行动能力。民警试图向他询问事故发生的经过，但受害者因为伤痛和惊吓而情绪崩溃，一直哭泣不止，直到120急救车将他送走，也没能提供任何信息。报警的目击者也在现场，民警又找到他了解情况。
6: 据他所提供的信息，就是一辆白色的车辆，好像车牌也是鄂街开头的，就是属于本地车。
2: 但事故发生时正下着大雨，能见度很低，报警人也没看清肇事车辆牌照的全部信息，也说不出车辆的具体型号。等到雨停之后，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
1: 我们在现场勘察现场的时候，检查了一下那个伤者的车辆，没有发现呢有明显的擦撞的痕迹，在现场呢那个也没有发现那个散落物。按照以前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来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现场一定会留下痕迹，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呢对这一点我们也产生了疑虑。
2: 虽然考虑到这个情况可能是由于雨水的冲刷，但在民警看来，这个事故现场的痕迹还是少得反常。
6: 然后在离这个案发现场约20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碎片。
1: 通过那个现场判断，好像是车灯的残留物。
2: 这些散落物的出现让民警更加疑惑。如果肇事车辆车灯受到损伤，按照常理，在伤者的电动自行车上也有相对应的损伤，但是伤者的电动车却是没有任何撞击痕迹。伤者倒地的位置应该就是肇事的第一现场，那么远处的这些车灯碎片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当天还有其他事故发生？
1: 通过那个对今天的事故，包括当天晚上的一些事故，我们进行那个复查，没有在那个将军南路这一带发生交通事故的报警。
2: 就在警方对这些车灯碎片进行研判时，街对面突然传来了异响，
3: 突然传出很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然后我们就往那边看，
6: 回头一看，发现对面就是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那名司机就是从车上驾驶室下来。
2: 这名司

0: 司机下车后一直朝民警这边张望，鉴于刚才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他们认为这名司机的车辆应该是出现了什么故障，于是向这名司机询问情况。
1: 然后我们就喊了他，然后他听到我们的喊声之后就显得神情更慌张了，他就一味的就是不回应我们，然后有企图这个逃跑的这个举动。
0: 这名司机一系列反常行为，加上此地刚刚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民警立刻提高了警觉。
2: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感觉到那个事发现场之后啊，肇事车辆有可能再次回到现场，我们怀疑这辆车辆是不是跟这一起交通事故有联系。
1: 会不会是这名司机他把那辆电动车撞了然后就逃跑了，逃跑之后又回过来观望呢？因为正好他的那个牌照我们观察也是二阶开头的。
0: 然而让出警的民警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们发出喝令之后，那名男子不但没有过来配合调查，反而朝着旁边的一条小巷急速逃窜。
1: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追赶过去了。
3: 你怕什么？
4: 没干什么，把车移位置而已，我又没开车，又没干嘛。
3: 我告诉你开车没开车，
4: 我把车移个位置而已。
5: 在巷子里面把他追上的，然后就闻到他身上有很大的酒味，当时就怀疑会不会这个司机喝了酒，驾驶小车把那个电动车撞倒了之后逃离现场，然后逃离现场之后他又折返回来。
3: 走个近见他，
4: 没必要吧？
3: 我就移一下，我就移一下而已，对不对？我就移一下而已。
6: 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
1: 就是检测发现他就是达到了酒驾，
2: 然后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对方呢，否认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说他在这个地方简单挪了一下车，没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因为这个案件呢比较复杂，我们就叫中队的同事把他带进了现场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0: 警方一开始怀疑他就是之前事故的肇事司机，因为酒后驾车而做出逃逸的行为，但查看其驾驶的车辆后发现车身并无撞击痕迹，就排除了此人的嫌疑。这时警方通过调取事发路段监控寻找肇事车辆的工作取得了进展。
7: 我们交通管控中心实行的是24小时值班值守制，基层勤务中队有相关的视频查询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予以查询。
0: 通过查看视频，交通管控中心的民警发现肇事车辆为一辆白色越野车，这辆车在00:04驶入的将军南路，随后自南向北行驶。
2: 当时那辆越野车进入那个将军南路，在那个南口茶艺餐厅的时候，就将一辆电动车刮蹭了一下。
0: 那名醉酒司机所驾驶的车辆为一辆白色小轿车，显然他与之前的事故并无关系。通过查看这个角度的监控，警方终于明白现场遗留的车灯碎片的来源，以及电动车为何没有撞击痕迹。
2: 旁边的群众呢，可能当时的情况也没有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误区，让我们认为是车辆从背后将这辆车撞倒。但是呢，通过那个交管中心的视频监控回放，我们发现那辆车还是从旁边把它轻微的刮蹭了一下，致使那个车辆啊倒地。
0: 这辆车因为剐蹭到伤者，向左猛打方向，随后又为了躲避前车，又向右猛打方向，右转离开了事故现场。在对这段监控进行回放后，警方又发现了一些异常。
2: 视频监控里面发现好像又将一辆正在行驶正常的小轿车刮蹭了一下，
0: 但奇怪的是前面那辆白色小轿车被剐蹭后，前车司机并没有下车查看，之后也随着肇事车逃逸的方向右转离开了。那么肇事车辆究竟有没有发生二次事故呢？这时查阅监控的民警突然回想起现场处置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的车灯碎片，出现碎片的位置正是肇事车辆与白色小轿车发生剐蹭的

0: 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认为这是一起连环的交通事故，是开始把那个电动车撞击之后，又与前方的那个小轿车发生了这个碰撞。
1: 然后在那个视频监控当中，那个车辆呢消失在我们的盲区里面。因为那个车辆如果要向北走的话，必须要经过金桥大道，金桥大道所谓的视频监控卡口没有发现，它可能就近就便停在这周边的那个小区里面。我们马上对那个城区中队出警的民警下达了新的指令，将那个车辆的车型车牌都下发给他们，执勤民警迅速对周边进行排查。
2: 可遗憾的是，经过寻找，两名出警民警并没有找到嫌疑车辆。而就在此时，一起新的警情派送过来，
3: 说在江镇路附近有两辆小车一个追尾的事故。然后我们接到警情之后，就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2: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追尾，而在对白色越野车车牌仔细辨认后，民警惊奇地发现这辆车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肇事车辆。难道那白色越野车在发生完连环事故后又在这里追尾了其他车辆？随后警方在查看了两名司机的驾驶证以及行驶证后，发现后面白色越野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女士，这辆车也不是她的。
1: 江女士跟我们说，这辆车的所有人是一名王姓男子，跟他的关系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辆车呢暂时借给他进行那个驾驶。
2: 而在对前车进行观察后，警方发现这辆车正是在刚刚发生的连环事故中被追尾的车辆。随后在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后，民警发现了一些异常。
3: 勘查发现这个明明连辆车的这个车辆受损很明显，车灯和那前保险杠就是都有很明显的受损的情况，但是我们经过仔细的观察，这个周围是没有这个散落物的。此时我们就淡定，这里很有可能就不是他的第一现场。
2: 当民警询问两人是否在江军南路上发生过碰撞，两名报警人均矢口否认。既然事故明明发生在江军南路，为何双方会一致否认呢？两辆车在江军南路上发生碰撞之后都拐进了旁边的小巷，那么在小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两个人要在这里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呢？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出警民警不动声色地将两人分开询问，首先询问了后车司机江女士。
4: 然后我们就询问司机知不知道刚才在前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个女的然后有人受伤了，那个越野车的司机，那个女司机听到之后就有点慌张，她说她不知道。
2: 虽然江女士表示对之前的交通事故并不知情，但是从她慌张的神情来看，警方认为她应该是在隐瞒着什么。随后民警例行询问江女士一些问题，如何导致的追尾，什么时间发生的追尾，
1: 哪里出来，是撞击哪个部位，是怎么撞击的，她都不能很好的说，只能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2: 随后民警又向前车司机熊先生问了同样的问题，两人回答的并无不同，但是在问及发生事故时间时，两人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3: 他们所说的案发时间就是高度一致，精确到了某一分，
4: 都说事故时间是11:54，我们就感到很疑惑，一般情况下司机发生事故时间不会记得那么精准的。
2: 在车辆发生撞击时，一般司机都是本能的处理事故，并不会在意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只能粗略记住事故发生的大概时间。但是这两名司机似乎有意向警方强化事故发生时间。
1: 另外一个，我们对他们进行询问的时候，问他们开车的轨迹，他们都比较模糊，都不能很好的对我们进行那个解释。
2: 二人刻意隐瞒行车轨迹，进一步让警

0: 方确定了这里不是事故的第一现场，所以他们二人才会隐瞒车辆的行驶轨迹，从而达到隐藏事故第一现场的目的。
1: 我们当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他们那个报警时间跟他们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相隔了快半个小时。我们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为什么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这么长时间才打电话报警求助？双方当事人给我们一种解释是，他们当时本来想协商处理，后来发现那个事故的损失比较大，最后还是感觉跟我们报警走保险更妥当一些。
0: 但是他们二人的说辞并不能让警方信服。鉴于事故的复杂性，警方把两人带回交管大队进一步调查。
2: 他们越野车的女司机，对他进行询问时，他对前面一起交通事故矢口否认，他一点都不知情。
0: 在排除套牌车的可能性后，警方认为江某不可能对刚刚的事故不知情。
3: 他越是这么说，我们越是觉得他可能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的这个侦查的思路是正确的。
0: 警方分析，如果这辆越野车在28日23:54在这里发生追尾事故，那么江某必然不能在29日00:04在将军南路上剐蹭伤者。
1: 双方报警的时间跟我们说相撞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11:54，这与之前这辆越野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提前了，
3: 故意将这第二起事故的这个时间提前了，就是企图就掩盖第一起撞这个电动车这个他不在场的这个证据。
0: 警方分析研判，他们伪造第二起事故现场的核心动机是通过人为制造时空错位，从时间以及空间上构建针对第一起事故的虚假不在场证明。
3: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江某就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者，
1: 但是小轿车驾驶司机熊某，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在那个将军南路那个路面上，本来追尾发生的第一现场，为什么又换到广场门口，又伪造成第二现场，这一点呢我们确实有点疑惑。
0: 江某与熊某发生追尾的地方并无路面监控，但是民警经过仔细寻找，发现一家宾馆的监控能够照到这个区域。而在对监控画面进行梳理后，警方发现江某可能并不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司机。
3: 这个视频又让案情进行了反转，案情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0: 警方通过视频监控发现，那辆白色越野车在29日00:06左右驶入了第二起事故的现场，随后停在了路边的车位上。
1: 从视频监控里我们发现，那辆越野车下来了两名男性，
2: 没多久那个被撞的小车也追了过来，那个司机也追了过去，但是很奇怪，之前报警的那个驾驶员江某没有出现在那个视频中，然后我们就很疑惑。
0: 随后三人又再次返回监控中，去往了监控画面中一个角落位置，
1: 然后他们双方好像感觉认识，在那儿一直聊天。
0: 大约过了20分钟后，警方发现江某出现在画面中。江某到达现场后，熊某将他的白色小轿车向前开了一段距离。
3: 之后就发现江某驾驶那辆越野车，就是开到了离那名被追尾的小车很近的地方。此时由于这个江某的驾驶技术不熟练，这个那一名男子还在旁边不停地指挥。从他的手势我们可以看到，那名男子示意江某撞向前面那辆车，但是江某却迟迟不敢往前开。
0: 眼见江某迟迟不敢将越野车撞向前车，那名指挥的男子就亲自上车驾驶。
1: 然后呢，上车之后驾驶车辆快速加动油门撞上了那个小车的尾部。
0: 在监控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越野车将小轿车向前推了

0: 段距离。这段监控的出现印证了警方的推断，江某追尾熊某的位置果然是伪造的事故现场。
1: 随后这名男子就离开了现场，江某和前面被追尾车辆的男子留在现场，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我们就赶到了现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这是现场。
0: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发现最终驾驶越野车撞向前车的人正是越野车的车主王某。那么究竟王某与江某谁才是这起连环事故的肇事司机呢？
1: 可能是江女士在第一现场驾驶那个越野车把那个电动车刮蹭之后又追尾了那辆小轿车，可能江女士因为那个驾驶车辆的技术不是很娴熟，交通事故之后呢有些惊恐，可能电话通知她的朋友车辆所有人那个王某过来帮她处理交通事故。
0: 但是根据越野车行驶的距离以及时间，警方推翻了这种可能。
1: 那辆发生事故的越野车从将军南路驶入那个威尔达的那个停车场大约需要2分钟，
0: 这么短的时间内显然不足以让江某喊来王某替自己开车。而在对王某进行详细调查后，让警方更加认为王某是肇事司机的可能性更大。
1: 此时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个情况，这个王某在之前他的驾驶证实行醉驾被吊销了，他属于一个无证的一个状态。江女士，她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报警？她有驾驶证，她车辆保险也是正常的，她没有必要呢在这个事故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别的想法。相反，王某呢，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没有驾驶证，到时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保险公司的理赔肯定不会履行，所以呢我们思前想后认为王某估计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导演，是事故的始作俑者。
0: 当警方把这些线索摆在江某面前，江某也不再抵抗，很快就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他如实地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个王某对他跟他打了电话，说他发生了一些

0: 起追尾了消防使馆，让他到现场来过来警报我。
1: 因为王某也没跟江某说第一起事故把人炸伤了，所以江某也不知道第一起事故中涉及到有人受伤的情况。
2: 案件真相大白，但是此时警方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前车司机熊某为什么要配合王某演这样一场戏。
0: 当时我们询问熊某，熊某当时呢正常驾驶他的小轿车行驶在路面上，突然被后面一辆车追尾了，追尾之后呢，这辆追尾的越野车没有停下来，迅速的转弯逃离了现场。熊某呢看到这辆车把自己撞了之后呢，还逃离了现场，迅速追赶了下去。在追到那个欧亚达广场那个停车场的时候，然后呢熊某下来之后，发现驾驶车辆的王某和另外一个男性他们之前认识，然后呢王某把熊某叫到了那个一个角落，
3: 然后那个王某就跟他说他没有驾驶证，如果报保险的话这个是保险是不赔的，然后就跟那个熊某说要熊某配合他演一出戏，那个王某就叫一个人来顶包，让那个熊某就配合一下，以一条烟作为这个酬劳。
2: 对于熊某而言，追尾他的后车本来就是全责，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损失，而王某又是熟人，加上一条香烟的额外补偿，法律意识淡薄的熊某很爽快地答应了配合王某隐瞒事实。
0: 第二天之后呢，我们对那个王某依法进行了传唤，王某呢，第一时间呢，来到我们城区重罪接受处理，并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2: 这时，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这起事故的受害人李女士经过治疗已经没有大碍，但她的治疗和赔偿费用也将由肇事者王某全部承担。
4: 这起案件虽然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但事故的背后反映出的问题非常严肃。在这起案件中，电动车车主受伤送医，虽已出院，但事故本身对其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伤害。王某在驾驶证被吊销的情况下，仍驾驶车辆上路，发生事故后不仅没有停车救助伤员，反而选择逃逸，甚至串通朋友伪造现场找人顶包，最终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等一系列严厉的处罚。熊某和江某因所谓朋友情面参与伪造事故现场，提供虚假证言，最终也因提供虚假证言被行政拘留。交通安全关乎每一个人，请广大驾驶员牢记，守法出行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承担责任是对错误最好的弥补。

0: 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

0: 理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敌人有盗物的。
3: 伙计，别他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三点亮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坎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8: 非他一条兽逼，让他再知道咱的厉害。
9: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规矩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来到剧东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
6: 盗墓贼是亡命之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危险分子。
11: 老吴有挫裂伤和血肿，生命体征啊还不平稳。
12: 他涉及的可不是普通的抢劫罪，
5: 为啥少扯？
4: 我来娃是在地里住着的，我贼娃是在外偷东西，来娃能不知道？
9: 老老实实的配合调查。

文文说的对，虽然预产期是月底，但医生的嘴也不是尺子，这不现在就需要马上去医院了。我们再来看看文文的这个通讯录，就两个联系人，一个是李远光，一个就是穆建辉。这会儿的小光在哪儿呢？

0: Yeah.
1: <音>我对不起你啊，我把咱戚家的脸都丢光了。哎，我得罪过人家，谁啊？谁在玩呢？
2: 看着算了，啊，有粮，你这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干啥呢嘛？
1: 你管，啊？瞅俺给你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呢？哎，
2: 看来是白天唱的那出戏奏效了。
1: 啊？啥意思？
3: 咱们文保队伍估计要添新人了。喂，
4: 我是妇幼保健医院，是文文家属吗？
3: 是。
4: 你们家属怎么回事？让产妇一个人在医院生孩子？
3: 哦，对不起，我马上过去。

爷啊，来，你抽了一辈子我烟瘾，抽一根人家这烟吧，啊，这烟味道好着。

0: 来哇，来哇！哎，来哇！来哇！
1: 去你妈妈来的，走了。
2: 上一次来娃碰见的盗墓贼应该是第一次来探洞，还没正式开挖。这次他们再来就肯定不会空着手回去。被方坤他们唱戏打动的有梁叔，这会儿选择了独自出来巡逻。刀子嘴豆腐心的他也想去看看来娃生活的怎么样，连女婿住哪都一清二楚。你能说他狠心不管来娃吗？那不得让孩子吃点苦头好重新做人吗？但这次让盗墓贼给盯上了。
3: 喂，爸，
0: 来娃，你在哪来的？
3: 我在地里啊。
0: 在哪个地里？啊？
4: 我就在你屋子上，我怎么看见你？
3: 你去地里了？
0: 你这是给我扯谎的，啊？
3: 爸，你赶紧走，你包在地里的。
0: 你人在哪的？你那时候去派出所了。
3: 爸，你听我解释，你包在地里的，你现在赶紧走吧。爸，爸，
1: 给我把眼睛放亮了，咱保证进来，我连你一块儿上。
3: 走了。

0: 子来把他爸我给放在了，继续看王司令。王司令，来我，到我，到我，到我，来。
1: 来娃之所以不回他的窝棚，就是因为他知道这几天盗墓贼还得来地里，他选择待在他的舒适区麻将馆。知道有良叔去了他的窝棚，通着话又突然中断，十有八九是被盗墓贼放倒，他赶紧骑车回去搬救兵。

0: 说，你就洗一下嘛，你咋天天洗呢？啊，你这不是到我睡的金龟？
1: 之前咱们分析过，这伙盗墓贼下手狠，方坤他们这次过去确实得智取如何智斗匪徒。针对这一段里方坤的做法，给大家分析一下。
2: 我把可能叫盗墓贼打死了。
0: 哎，七队，你出来盗墓贼了。
1: 先报警，这是正确的。碰见事情不要慌，首先拨打110。
0: 赶紧村里摇点人，多摇点。

0: 饿不行，我要去抓东部贼去。
1: 严总说你要不去。
2: 第二，找帮手，千万不能单枪匹马，人多力量大，也能从气势上恫吓住对方。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0: 那两个人，我，他就是一个人吗？那挺好。第三，也是正确的，悄悄的观察并记录细节，不要打草惊蛇，正面冲突。方坤这里的短信是发给了齐队，将有伤员的情况跟警方进行了上报，便于后期的救助。同时也说明交手的是亡命徒。把他那儿逼他打死你，这是在寻人干什么？好了，走了。替我葬。哦，来了。
1: 没啥事，就是晕倒。妈，我死吧！来吧，赶紧把备忘衣物送。快，
2: 那你来呀，我在这守着，等齐队他们来，不能让这伙人把文物再弄走了。
3: 人家死了，你一个你咋他们？别管了，我躲我的账，我也不明白咋回事，
1: 这都现在还没断证一事呢啊！不是宝贝，是文物，是你吃。
4: 我都不懂。
1: 行，爸，送回去，带人来洗你。
2: 走。
1: 你得要住院去。
2: 走。
5: 妈，我来了。
6: 开门。
1: 快点！
2: 咋晚上的炸了吗？
7: 刘哥，地里找盗墓贼了！
2: 赶紧！
7: 地里来人，盗墓贼了！
2: 咦！
1: 开门！快点！
2: 拿着狙击手，快走！
7: 地里来人，盗墓贼了！快走！张叔公。

0: 下，发财了！
1: 哇，这回发财了！
0: 小心点！
2: 来来，八哥。
0: 金莲花，金莲花！哎，金莲，你们到哪儿了？
3: 我请去汪东，我马上到。
0: 快点，快点，赶紧快走！哥，
3: 等好了。

0: 错误的示范来了，方坤此时应该做的是进一步观察盗墓贼的外貌特征、行为特征，包括他们所乘车辆的外部特征，包括车型、颜色、车牌号等信息，而不是想着凭自己的力量拦下盗墓贼，这是极其错误的示范。大家一定牢记，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话说方坤到这时候都不忘记纠正来娃的说法，被盗走的不是宝贝，是文物，是历史。这段情节啊，我们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护宝的危险。遇到这种情况，警官，我们现实当中应该怎么做呢？
1: 盗墓贼是亡命之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危险分子。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克制，不要正面反抗。第二呢，是要利用一切的手段去记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现场的作案工具和方法。如果说有机会逃脱的话，逃脱成功之后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将案件的全部情况及时告诉警方。最后呢，一定要坚决地拒绝收取他的封口费，积极地配合警方调查取证。
0: 现在啊，只剩下方坤一人一对

0: 这次他能成功吗？啊，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1: 我是谁？啊，那是督刘村的罗坤吧？你不记得我了？咱俩在镇上一块打牌的吗？啊，有印象，兄弟。啊，咱一块在镇上打的那个牌吗？你忘了？啊，
2: 帮我扫一下，
3: 你妈的瓜子！
4: 这段大家仔细看，一会儿有问题要考。

0: 快快！
1: 大伯小五啊，你俩赶紧把字儿请笔改进了，快点！啊，
2: 请你咋了哥？
0: 兄弟，你咋了？
1: 你个闹雀碎呀！或者死道道，那边很快就会把尾巴带过来的。啊，你俩赶紧，凡是咱用过的东西全都弄干净了，还全都该藏着藏，给哪拿我打个电话。

0: 这是素颜的华南王，正准备接前方盗墓贼打过来的电话，房间里突然冲进来一伙人，对他一顿胖揍。大家猜猜这伙人是谁派来的？那必须是秦川第一盗墓团伙的掌门人穆建辉，不去下坑改黑社会了。穆建辉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咱们接着往后看。
1: 耿老的嘛，速懂说。
2: 快！慢点！

0: 更意思了。
1: 黄大王已经炮出秦川了，我刚才回来了，这儿以后我接手。霍刘汉，任总，要不让你。

明明可以抢，还给了钱。还记得第一集里刘树生的坑是被谁绿的吗？穆剑辉，他在这里故技重施来抢华南王的货了。只是这阵仗可比之前大多了，当年靠着燕小五和大痦子俩人抢到了黑陶俑，赚到了盗墓生涯的第一桶金，如今是小光带着十几号人兵分两路，一路去按住了华南王，让他接不了电话，一路由小光亲自带着到现场抢货。而此时的穆剑辉呢，正待在医院陪着文文等着新生命的诞生。

0: 小光，咋样了？
1: 还到了。
2: 我说三麻大吧。
1: 麻大。放心，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我侄女，
7: 要活不要命。

0: 小红啊，
1: 哥，
2: 是，
0: 少点流汗。兄弟，我给老你的，他再留给俺们吧，
3: 你就过来。

0: 以为这伙人够狠，但碰见小光他们也得怂。小光留下了车，付之一炬，也是为了毁灭证据。
1: 稳稳假福，恭喜，母子平安，是个儿子。

0: 小郭，你有儿子嘞？啥？老妹儿送的，快来医院吧。现在这边没人，现在处理很干净，啥都没留。
1: 这伙人很唠叨嘛，啊？他们知道黑子会带我们来。
0: 肯定是提前回来，把生物信息都处理掉了。那下边咋弄？多叫人，尤其先看的，一寸一寸的照。飞电厂行不行？往周围扩，刀洞周围验一样。实在不成，上筛子，把这片地都给我筛了，验过留痕，我不信他连个毛都不剩。
2: 只要他踩过这片地，逃不掉。
3: 之前让大家仔细看的片段问题来了，你能告诉齐队盗墓分子开的是什么型号的车、什么颜色的车、车牌号是多少吗？上什么车呀？哎，杨队长。
4: 齐队，哎，
3: 哦，
4: 戴阳。
3: 啊，我们来的时候人都跑了，也没有啥线索。
5: 咱们准备全面搜查了。
6: 地毯似的，背后方便面啊，搞不好在这儿度周末了。
7: 能行？哎呀，
8: 这夜不知道里头是个啥情况，都这么长时间了。哎呀，
5: 医生。
9: 帮管家属，
7: 啊，
9: 我什么事？我妈咋样了？
5: 患者全身大面积擦伤和淤伤，已经作案手术和清创。只要一定的时间啊，就能恢复。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对创性颅脑损伤，脑部有挫裂伤和血肿，生命体征啊还不平稳。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还得进一步观察。有什么情况，我再及时通知你们。
10: 大夫，
7: 妈，阿姨，
9: 你这，你这，
10: 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
0: 吗？
1: 莫斯吧。哎呦。
2: 咋样呀？
3: 大嫂，
2: 啥情况？
3: 大嫂，大嫂，我贼把子抓住了没有？
4: 人跑了。
3: 真的要跑了你们！你们警察能干啥吗？这这么些人了，这个贼把子抓不住，还不如黑罪。黑罪都知道尿桌贼把子了，裤腿不松口。你们咋会抓来娃呢嘛？我来娃是在地里住着呢，我贼把子在外偷东西，来娃能不知道？
4: 这在地里住啥意思？
3: 我跟坤儿啊，俺俩巡逻的时候发现，我来娃就在那种地里住着呢，来娃肯定跟咱们都是一伙的。
5: 守村叔这一喊叫，来娃可真是冤枉。这一次有梁叔能及时得救，可多亏了来娃。但是此时的小满已经忍无可忍了。

0: 你醒了啊？
1: 嗯，头晕的很。哎，发生啥事情了？
0: 你都把我吓死了！没事了，没事了啊！醒了就好。
1: 我一点都记不清楚了。来晚了。
0: 我在你。
2: 啊，我在你。
1: 咋回事呀？啊？
3: 李春兰，你出来一下。李春兰，
2: 我来了呀。行了，罢了。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穆剑辉似乎又回到了护宝寻踪故事最开始，带人抢了别人从墓里挖出来的文物。按照故事当中的说法，他是来绿坑了。那么李远光的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哪些罪名呢？请警官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5: 对于李远光来讲，他懂行，所以他呢就采取这种方式，当别人在盗掘古墓葬的时候呢，

0: 他就不去，他带着人远远的躲在别的地方啊，去关注着。一旦发现盗掘成功，文物出土了，他就带着人上去一哄而上啊，把文物抢了。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黑吃黑，啊，都是不对的，对方也不敢声张，啊，最终可能就不了了之。但是他所不知道是，他的这种行为啊，可能还同时涉及盗掘古墓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抢劫啊等等罪名。而抢劫呢，他抢劫的又是不是普通的东西，啊，所以说他不是普通的抢劫罪，他抢劫的是出土的文物，所以要罪加一等。为什么说他是盗掘古墓葬罪呢？因为他明知道对方是在盗掘古墓葬，而他藏于暗处，啊，等到文物出土的时候才出手，说明什么？说明他明知。而他为了规避盗墓这个罪名，虽说他没有出手，但是他对于盗墓这个事儿是明知的，并且他也远远的躲在远处，啊，去观察、去留意，啊，最终在文物出土的时候一哄而上进行抢劫，那么他可能也会涉及盗掘古墓葬罪。所以剧中的刘远光呢，他涉及的可不是普通的抢劫罪，他可能同时涉及的还有盗掘古墓葬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最终等待他的将是数罪并罚的法律严惩。
1: 我们继续回到剧中，方坤在深夜里追着盗墓贼的车跑，结果呢被汽车拖拽昏迷不醒。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在早先的时候，这个故事剧集当中还有个情节，就是攒教授追盗墓贼牺牲这一幕，二者何其相似啊。如今有良叔受伤，方坤住进了 ICU， 这次风波下来，护保的队伍损失惨重，方坤能脱离危险吗？
2: 你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
3: 一坨烂泥！
2: 我真是瞎了眼了，行了吧？可跟你这种人过了这么些年，你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
3: 立马从我家给我滚出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4: 小曼，你话不能好好说啊！这次要不是来晚，你咋还在地里躺着呢？
2: 要不是他，贼娃子咋能到咱地里盗墓？就是他把我大害成这样子的，你咋还替他说话呢嘛？啊！要不是你和我大，非要找个人，就为了往后有个扛反甩门的，
3: 把你女子一辈子都搭进去。
1: 小满这里提到的扛翻摔盆是一种丧葬风俗，是指老人去世后由家中的长子长孙等去扛送葬队伍最前面的翻旗，而要摔的盆是灵前祭祀烧纸时的瓦盆，将这个盆摔碎然后才能起棺出殡。从这儿就能看出，有良叔他们家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小满是家中的独女，按这里的说法他是不能扛翻摔盆的。有良叔给小满招了上门女婿，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强扭的瓜不甜。
5: 妈，小满说的对，我这个人从小没学好，也学不好，都是他扶不上墙的烂泥。说实话，我连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我保守小满。而且

0: 哥，孟母又盗墓，这是魏田地里魏火贼，他们攀个高法，宁塞给我的，里头有个人扔的我，怕他们报复家里，所以死都没敢说，这5000块钱和一分都没花。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
1: 来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只是一时迷了心智，走上了歪路。盗墓贼的5000元封口费，他也没去麻将馆给霍霍掉，一分没花，说明这人还有的救。
2: 你找不到山哥，不能绑你，只有一句话：老老实实的陪我掉。

0: 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哥。阿华，你等我呀。
1: 爸，对不起你。看一下你的宝宝，又白又胖的，这一会儿啊就可以喂奶了，注意让产妇多休息啊。
2: 好。

0: 闺妹儿，你看是不是该给娃喂奶？
1: 儿子，小宝回来了，快看看，来看看你娃，白不白长的？啊？
2: 敢抱不？
3: 哦，不敢抱。

0: 小宝，那你好好陪陪文文跟妈，那就先回来，有啥需要的随时跟他打电话。
1: 好好，看看你，这是怎么了？

0: 文文此刻是什么心情呢？孩子出生了，他脸上没一丝笑容，这时恐怕他已经知道了孩子的生父是谁。他心里还憋着一股气，小光越是爱这个孩子，他就越绝望。
1: 哎，小邓，
2: 对，啊，
3: 小邓，
2: 闪得很啊，小心。
3: 好，像是个外仓坑。
1: 先去看一看。
2: 别空气够不？
4: 南阳这库房几直运作着，应该是没问题。
2: 一定确保安全啊！
4: 是，
5: 行，问题不大，乱下去。
1: 我也信。
2: 你管哈，他玩啥情况你都不知道，你还去做啥？
1: 那情报给我。
2: 保级保级，叫你俩来，这是经过了审批，虽然是洞口安全的，下面毕竟有危险性，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操作规程，确保文物。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敢开玩笑。
5: 放心。慢点啊。对。慢点。
1: 都是被炸药给震碎的。
5: 对，这盗墓贼来来回回的，应该也踩坏了不少陶俑。

0: 是个叶子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呀，叶子尖儿还是金色的。
1: 金的。
0: 该不会是
2: 鎏金青铜？
1: 呀。哎，这真是要是鎏金青铜的话，对咱考古科是个重大的发现啊。

0: 你咋了？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像垃圾一样的把这些东西全破坏了呀？这里有多少放坤的人生，多少咱老师的命，他们当垃圾一样破坏掉的。 是咱们考古人呕心沥血的一辈子，我去他的研究员，去他的研究成果，我不干了，我也得跟他们拼到底。不是都说盗墓贼比咱们快一步吗？都说咱们考古人追着他们后屁股跑，好啊，来呀，那就试试看，看看到底谁更快。终于见到了。
1: 这就是方坤日夜守护的帝王墓，之前失恋受委屈压力大，洛青不曾因此而哭。这一次，为方坤哭，为展教授哭，为被破坏的文物哭，为无数如岩首村一样保护文物、默默奉献一生的文保员哭。
0: 而且是鎏金青铜，
2: 鎏金青铜，
0: 对，这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由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青铜表层。
2: 战国时期就有这个技术，这种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茂陵曾经就出土过鎏金铜马。从地下遗留的石器碎片看，这应该是个月腹坑。月腹坑里最常见的都是扁冢和钦，地下某看尖青铜器，夜某看尖扁冢。那陆集这么盗墓贼不动陶俑，随意踩坏了好多陶俑。
3: 妈的嘞！盗墓贼念力。
4: 请唐七到汉直前粮，保守鎏金青铜。这回得顺势，我可估量了。尹村大墓的考古计划被搁置，洛青呢，刚刚又说考古的永远是跟着盗墓的屁股后边跑。其实呢，有很多人也会有这个观点，也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抢在盗墓贼之前打开古墓进行发掘保护呢？
5: 那这样的古墓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马老师，这个专业的问题还是请您来解读一下。
6: 现在呢，国家呢一般是对这个考古发掘呢，实际上是严格把控的啊。这个呢，咱可以理解啊，就是文物资源呢，它是一种这个不可再生资源。这个你今儿挖完了就没有了啊。那你今天挖掉一个唐墓，那后世永远都没有这座唐墓。你其他再发现更多的唐墓，它不是这一座呀，对吧？ 所以说呢，这座这个唐墓所包含的，比方说唐墓或者汉墓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你这次发掘如果说没有全面提取，或者说中间有什么问题出了差错的话，那实际上是对这个比文化遗产，就是这个文化遗产是巨大的损失啊。所以说呢，国家是严格控制的啊，特别是高等级的墓葬，像皇帝陵墓，那绝对是。 这个不是说是你想挖就能挖的啊，对吧？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挖呢？实际上有很多情况下是这个这批墓葬啊，比方说这墓葬或者遗址被盗掘了，被盗墓贼盗掘了，然后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外部这个破坏啊，它这个墓葬的这个环境呢发生了巨变，它的文物呢不可能再按照原来恒定的这么一个环境呢保存下去。
4: 文物面临着很快就灭失的这么一个情况，才有可能批准发掘。其实马老师刚才解读的呢，就是我们考古的一个原则。简单的说，就叫做非必要不发掘。埋藏在地下可能就是最好的保护。另外还有一点，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如果说您真的发现了一些疑似古墓，甚至于发现可能被盗的情况，那么请您。

0: 第一时间呢向文物主管部门或者向公安机关来报告。
1: 齐队，你来了。
2: 我房坤咋样了？
3: 伤到脑子了，没醒过来呢。
2: 我也有责任呢，要是在心里仔细点就好了。
1: 哎，你不管，你不管。
0: 所有人都动了起来，方坤的努力没有白费。而另一面，两伙盗墓贼要正面交锋了。赵又霖和穆建辉这次彻底撕破了脸，好戏还在后头。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8: 是真的！
1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秘书长，你别着急，你去闲谈。发生任何事情，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啊。
1: 赵总，穆杰回来了。他来干啥了？
0: 说是进了批新货。
2: 叫他进来。
0: 好的。
2: 哎呀，赵总。

0: 坐坐坐，好。
1: 你现在厉害得很嘛，一会儿是上电视呢，一会儿是出书呢，还气活呢，哪有时间气活嘛？
0: 报应朝里抹山尿嘛，我是跟赵总学习。在哪气的活？
1: 白鹿原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新闻上都说了，赵总没听说。
0: 你去的印存达摩的活，
1: 对呀。赵又林自己想要的东西没了，穆建辉这时候又找了过来，各自怀揣着800个心眼子的谜语人，又在桌子上打起了太极。但如今的穆建辉少了几分隐忍和讨好，多了几分从容跟嚣张，这秦川的文物倒卖市场真的要变天了吗？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
2: 下期精彩继续。
3: 私文物局特制了一批文豹模翻假停的门牌，
4: 结果贼娃子拿我摊钳子把咱我地都砸成蜂窝煤了，这事情咱都答应不到。
5: 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
6: 你不要再吓人了嘛！
3: 你可得给我赶快恢复。
6: 我找文文去，我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七旬老人花200万元理财，2年多亏掉85万余元。
9: 确实，第一次封闭不是我给您做的，但这是我的错误也确实是存在，给您推荐了不符合风险等级的产品，对吧？这个我也都承认。
8: 是市场波动还是另有猫腻？老人的损失谁来承担？
10: 时间间隔非常短，仅有一天，但是这个测评的结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嘘寒问暖，甜言蜜语，情陷其中难以自拔。
11: 你想，他把他孩子的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8: 福利收益不断诱惑，新房如何步步失手？
12: 刚刚跟你一起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
8: 悠扬歌声唱响校园，民俗非遗打造趣味课堂。
13: 我们把我们的音乐会带到乡村，带到老师，带到学生身边。
8: 赋能乡村教育，美育之光点亮多彩童年。
1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北京的王女士几年前购买了价值200万元的理财产品，2年多的时间亏损了85万多元。王女士认为亏损是银行销售流程违规导致的，而银行却表示损失应该由王女士自负。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15: 2021年年底，68岁的王女士在某银行办理业务时，理财经理向她推荐了一款基金产品，
16: 主动找她推荐一款基金产品，说这个基金产品风险不大，涨跌也不超过7个点。然后我的委托人王女士觉得就符合她自己这种保守且又略有收益的这种理财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就同意了。
15: 据了解，该银行理财将客户风险等级分为5级，由低到高依次为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进取型。其中稳健型只可购买低至中低风险产品。得知王女士之前在柜台所做风险测评等级为稳健型，不符合购买该基金的条件， 这名理财经理又要求王女士

0: 于次日重新做一次风险测评。
1: 王女士第二天到达银行网点后，理财经理以人少安静为理由，将王女士带至该银行网点附近的一个单位食堂，现场指导王女士通过手机银行重新进行风险测评，使得测评结果调整为成长型。随后理财经理现场指导并且代为操作王女士的手机，一次性支付200万元，完成了该基金产品的购买。
0: 然而在持有了两年多后，王女士赎回产品本金亏损竟高达85万余元，损失比例达43%左右。于是王女士将该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2025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王女士及其律师主张，银行明知王女士为稳健型投资者，仍违规推介中高风险基金，风险匹配严重失当。
1: 第一呢，是理财经理误导王女士进行虚假测评，在这个填充这个选项的过程当中，这个理财经理就告知我们的委托人说是选 C 选 D， 这种情况之下做出的这测评结果是不客观的，不是王女士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二点是理财经理没有在银行的销售专区对销售过程全程进行录音录像，是违反了这个监管规定。
0: 庭审中，王女士提交了事后与理财经理的沟通录音作为证据。
2: 确实第一次封闭不是我给您做的，但这是我的错误，也确实是存在，给您推荐了不符合风险等级的产品，对吧？这个我也都承认。
0: 银行称王女士购买基金前的最新风险测评结果为成长型，与产品的中高风险等级匹配，且王女士是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购买，银行已尽到风险提示义务。此外，王女士本身就具有投资经验，这个亏损主要是因为市场波动造成的，亏损应由其自行承担。
1: 被告所谓的投资经验，是因为这个理财经理同时给王女士买了几个产品，时间都是在这个产品之后，所以他不能证实王女士在购买本案的基金产品之前是有理财投资经验的。
0: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该案的三项关键事实：一是风险测评存疑，王女士在购买基金的前一天已在银行柜台做了风险测评，结果为稳健型，但在第二天其通过手机银行做的测评结果却变成了成长型。法院认为第二次测评结果不能代表王女士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第一次测评结果稳健型为准。
3: 时间间隔非常短，仅有一天，但是这个测评的结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个明显不符合常理。
0: 其次，法院认为银行销售过程的违规，虽然购买是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但整个过程是在理财经理的现场陪同下，在银行网点之外的地点进行的。根据相关规定，银行人员在营业场所内销售产品，必须在销售专区进行并全程录音录像。而本案中，理财经理将王女士引导至网点附近的餐厅，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基金，未进行双录。
3: 虽然说啊，这个是王女士通过手机操作的，但实际上是这个理财经理全程线下陪同操作的。我们认为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线下的推介和线下的销售，但是他没有进行录音录像，这个是不符合监管规定的。王女士曾经向这个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了举报，那么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也认定了这个没有进行这个录音录像，这个没有这个双录的程序。
0: 法院还认为，银行将一款中高风险的基金产品销售给了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的老年投资者，且未能证明其已向王女士完整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违反了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的适当性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并且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女士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及金融知识背景，能够对金融产品进行独立的购买判断。
3: 就是要根据这个人的身份、学历，然后职业的情况、学习能力，包括这个风险认知能力来综合判断，而不是说我买理财买得多我就投资经验多。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同时也认定银行吧向这个王女士推荐了不符合的她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0: 综上，法院认为银行的过错行为与王女士的投资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

0: 判决银行赔偿王女士本金损失85万余元。法官表示，适当性义务是金融机构的法定责任，尤其对老年投资者等特殊群体，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告知和审慎义务。
1: 这个适当性义务就不是走形式和走过场，就是这个风险测评一定要如实，让消费者填写。第二是要做到充分的风险告知。

0: 等真实情况独立完成测评，切勿为购买产品虚假填报；二是坚持合规渠道购买，务必在银行销售专区办理理财业务，留意双录流程。
1: 所有跟你承诺说我这个保本稳赚不赔啊，高收益，银行能给兜底，这种承诺都要提高警惕。对于看不懂的这个产品，听不懂的合同，不要盲目的去确认去签字。那大额投资最好与子女或者与亲友商量之后再进行投资。
0: 据了解，本案经一审判决以后，被告银行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湖北黄石的程女士结识了一名网友，两人在网络上甜言蜜语，你侬我侬，看似千里姻缘网线牵，结果呢却是遭遇了婚恋骗局，始于网恋，终于诈骗。程女士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3: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4: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那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3: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便于及时回复消息。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
4: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3: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程女士问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自己也没什么损失。最终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所谓的内部 APP。 从那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日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便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对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4: 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3: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5: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串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3: 警方介绍，这种诈骗套路是骗子利用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受害者投钱，而是让受害者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受害者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他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元。
6: 刚刚跟你写的什么人？
7: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
2: 程女士的心房是在信任中被穿透的，而下面的这位李先生，他则是在甜头中被套牢的。
3: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女客服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独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
8: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3: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他入门。
8: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3: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 然而，就在他想把钱提现时，平台却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万元就会被锁定，

0: 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
1: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2: 前面的两名当事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第三位当事人王女士却情陷骗局。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坚决否认自己被骗。
3: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4: 没有。
3: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4: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3: 没往外邮寄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0: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购买了850克黄金。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5: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0: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5: 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她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她的这个经历，说她不能视频。因为她出差，她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
0: 之后屏幕那头的男子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5: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0: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
6: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2: 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和从天而降的好运，我们要多一份冷静，多一份质疑，守好心房，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7: 接下来您将看到悠扬歌声唱响校园，民俗非遗打造趣味课堂。
8: 我们把我们的音乐会带到乡村，带到老师，带到学生身边。
7: 赋能乡村教育，美育之光点亮多彩童年。
9: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10: 2026年6月16日，寻迹中国美善共生全国12城公益型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在北京燕然天使儿童医院成功举办。活动现场来自全国20余家爱心企业的代表出席，并成功签约战略合作伙伴。
11: 我们的12城的公益型的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更多的爱心的企业融入进来，然后我们要找到一条就是让公益能够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路径。
10: 此次启动的全国12城公益行将深入县与基层，通过筛查、义诊等形式，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患儿家门口。燕然时光致力于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开创性打造商业助公益、购买助帮扶的可持续商业模式，积聚各方力量，助力北京燕然天使儿童医院成为先天性结构畸形疾病救助基地。
12: 确实是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公益方面的巨大的发展，企业和我们的百姓在公益方面的认知也越来越成熟，所以大家的合力能够把中国的公益形态迈向更加的成熟。

0: 此行动将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商业助力公益新生态，让每份善意都有落点，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灿烂的笑容。
1: 寻找一条自我造血来支持医院医疗救助的一个长久发展之路，每一个到我们义诊现场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专家、最好的救助，来改变他们的人生。
2: 2025年8月，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家庭纠纷案件，原告一方叫贾某如，被告一方则是他的亲生儿子胡某。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将亲儿子起诉至法院了呢？
3: 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
4: 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
5: 这对母子之间的矛盾还要追溯到1997年，这一年远在南方打工的贾某如抱着一个刚满月的婴儿回到家中。
6: 他搞对象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外头搞呢，搞成了叫来了，就有了孩子了，满月了都给我弄来了。
5: 当时贾某如还未成婚，为了避免村里邻居的风言风语，他把儿子留给母亲抚养，而自己则外出打工。此后贾某如很少回家，儿子也是母亲一手带大。在胡某眼里，这个几年也见不到一面的母亲，除了对自己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对自己的姥姥也没有尽到半分孝心。在贾某如的母亲生病住院治疗时，其他几个子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唯独贾某如不闻不问。
6: 包圈手术了，孩子，我自个儿我自己离不了了，花了14万，这几个孩子一个人闹2万，老二不闹，一分钱也不闹。
5: 老母亲无奈把贾某如诉至法院，法院依法判决贾某如支付相应医疗费，并且每月承担200元赡养费。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贾某如很快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诉至法院，说自己前几年给儿子掏钱买过一套房，现在儿子应该把钱还给自己，还需要再给自己掏赡养费。
3: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什么了，也上不了班
7: 了，包括对我抚养的一些义务，作为我本人从记事起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我只记得我需要学费，然后我需要任何的花销都是妈妈给我钱。
2: 法庭之上，母子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儿子一方说母亲没有尽到抚养责任，自己没有义务去赡养他，而母亲一方则说赡养义务是法律规定，不能免除。这段错位的亲情最终又该如何收场呢？一线栏目6月17日20:25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敬请关注。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肇事者却在包扎完成以后神秘消失，之后还冒用他人身份谎称自己是黑户，但又在采集指纹的时候吓得浑身发抖，他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8: 撞到人了，
9: 我撞他，撞着我呀，不是我撞着他呀。
8: 等一下，别急，纱布按着，按着
9: 。哎呀，完蛋了，来不及。
5: 2024年1月，江西景德镇的一名男子骑电动车追尾汽车后受伤，在送往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后，竟不辞而别。
10: 经过对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询问，说他拔掉这个吊瓶，就跑掉了。
5: 警方费尽周折才将其传唤到案，却发现他冒用他人身份。
11: 我说你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
5: 眼见冒用他人身份被民警识破，此人竟又换了一套说辞。
11: 他就说自己是黑户，他从小是流浪儿，没有上过身份证的人。
5: 这番辩解不仅没能让警方信服，反而更显得形迹可疑。
12: 就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深挖。
5: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此人竟冒用他人身份长达10余年。
11: 到那个指纹室做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5: 经过比对，他的指纹与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吻合，涉及22年前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2: 一场追尾事故牵出一起尘封22年的惊天大案，他究竟是谁？那起命案的真相又是什么？第二重身份，6月17日21点，天网栏目为您详细讲述。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0: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1: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6月17日在京发布《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及《公安禁毒部门打击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2025年，我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缉毒执法打击效能显著增强。会上还发布了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本次列管的替莱他明不包括在中国境内批准上市的含替莱他明的兽用麻醉药品。
1: 近日，授予计划央音一加 N 2026全国乡村音乐美育浸润实践活动在广东佛山、山东潍坊、四川雅安三地同步开展，共同奏响乐韵新章。
3: 课堂上，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牵头的支教团队立足当地小学教学情况，融合粤语童谣、经典民歌与岭南民俗等本土元素，开设沉浸式精品音乐课，让学生在玩中提升艺术素养与文化自信。
4: 就是很好的把乡土的文化和我们的舞台的艺术，把我们的美育二者之间做了一个融合，既保留了他们对故土的这种乡愁，但与此同时，它是唤醒孩子内在生命力与创造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3: 在潍坊市峡山区，支教团队深入当地4所学校，同步推进轮转授课，课程涵盖红色音乐教学与龙鼓节奏互动、音乐启蒙与红歌传唱、民间音乐体验与合唱练习，以及科尔文手势音阶训练、识谱教学与口风琴实践等多元内容。在传统音乐教学之外，支教老师还与孩子们共同体验了当地非遗风筝制作，并将其巧妙融入最终的汇报演出，让孩子们在学习音乐的同时，让音乐与本土文化一同扎根于孩子们心里。

0: 我们是需要带领他。
1: 在四川雅安，20名师生组成的送教团为当地60名乡村教师开展培训，并深入9+3移区班级进行欣赏课、音乐律动体验课、歌曲演唱教学及合唱社团指导。经过一周的教学，教学成果展演在四川省档案学校大礼堂举行。
2: 我们把我们的音乐会带到乡村，带到老师，带到学生身边。我觉得美育送到人心里，用音乐育人这个工作我们是做到位的。
1: 本次授予计划，央音一加N从单点帮扶升级为多校协同、常态赋能的全新模式，汇聚全国48所高校力量，覆盖15个市县区、70余所乡村学校，推动乡村美育从短期送课迈向常态浸润。
3: 其实，它的点点滴滴都表达了我们提出的这个素质型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的一个理念，就是真正的是让音乐去属于每一个孩子。听到他们非常好听的这种歌声的时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来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他说这个太明显了，我一听。

0: 我就知道是诈骗。
1: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2: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 经常和我妈吵几分。
3: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4: 我说我这个儿子还有救吗？
5: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6: 他报警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是犯罪。
7: 在里面好好改造啊，证据早点出去。
8: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9: 让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14岁初中生偷刷爷爷3500元后，误入裸贷陷阱。
5: 当时他报了一个案，是当时他在网络上可能是遇到了电信诈骗。
18: 这个案子远不止电信诈骗这一件事这么简单。
5: 发现这个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17: 裸照疯传校园，花季少女沦为网络猎物。
18: 这些照片呢，就像病毒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她拒绝跟别人沟通，然后也不去上学，每晚一步的话，这个女孩的伤痛可以说就每增加一些。
19: 还不敢说，还不敢哭，连哭的我都不敢哭。
17: 隔空要挟，裸照勒索，强制猥亵，一场借贷如何变成困住青春的致命迷龙？涉案影像全网扩散，司法如何斩断伤害链条？

0: 2024年四月的一天早晨，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吴慧民刚一进办公室，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1: 据公安机关的描述，案发的时候这个女孩只有14周岁，当时呢是福山正在读初三的一个初中生。
2: 这个未成年的这个被害人跟着他的父母一起到了我们派出所过来报案。当时他报了一个案，是当时他在网络上可能是遇到了电信诈骗这么一个情况。
1: 他当时跟民警说自己是被别人电信诈骗了3500多块钱，但是通过民警的进一步详细的了解，发现这个案子远不止电信诈骗这一件事这么简单。
0: 办案民警还告诉吴慧民，在对报案人询问的过程中，发现他说话含含糊糊，阐述被骗经过时也是断断续续，像是刻意隐瞒了一些细节。然而当报案人情绪缓和之后，却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难以想象的字眼。
2: 我们继续再往下了解详细的情况时，发现这个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时，发现更加剧了这种确定性之后我们就赶紧立即汇报了我们分局的指挥中心。
1: 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我们必须要赶紧行动起来。赶紧行动起来的原因呢，就是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案子是一个性侵未成年人的案子，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案子还涉及到一些这个女孩的裸照裸体视频这些隐私的信息，然后在网上正在传播。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传播的时间越长，那么对这个女孩的伤害我觉得就越致命。我们行动就是每晚一步的话，这个女孩的伤痛可以说就每增加一些。
0: 当听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拥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吴慧敏意识到这个案件符合提前介入的条件。为此他第一时间找到福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周亚丽申请了提前介入。在获得了首肯之后，周亚丽与吴慧敏一起迅速赶到福山分局了解情况。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让一个未成年人同时遭遇了电信诈骗和强制猥亵呢？检察官又为何如此紧张并启动了提前介入呢？周亚丽与吴慧敏在民警对受害人的前期询问笔录中了解到，报案人名叫小雨，就读于山东省烟台市某中学初3年级。他报案时称，此前用爷爷的手机在某平台刷到了发红包可以获得双倍返还的广告。之后他用爷爷手机中的零钱多次向对方发送了红包，每次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但对方因各种理由并未返还，最终他被诈骗金额高达3500多元。而案件的关键却是小雨在被诈骗之后发生的事情。为了不给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周亚丽、吴慧敏与派出所民警拟定好询问提纲后，由民警为未成年被害人制作笔录，对小雨进行一次性询问。在询问中，他们才逐渐了解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3: 我们在办理小雨这起案件，最重要的原则是尽最大可能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伤害，严格按照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一次性的完成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人身检查等取证工作，并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防止因办案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
0: 原来小雨在偷刷了爷爷手机中的3500余元后，为了不让爷爷发现，他始终在想办法将这笔钱还上。2023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刷到了一条贷款广告，看着广告上跳动着“快速贷款无需抵押”8个字，小雨似乎找到了救命稻草。点开广告之后，一个自称季某的人很快就联系了小雨。
4: 我说，有什么要求吗？

0: 得先看看你多大岁数，就是几年纪。然后我说我14岁，他把身份证拍给他看，我说可不可以遮挡一下，他说不可以。然后我就把身份证拍给他看了。
1: 在询问笔录中，小雨讲到，当时根据季某的引导，他毫无防备地上传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并且想先贷款400元试一试。然而，让小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收到信息的季某并没有放款，而是又发来了一条让他难以接受的贷款条件。
0: 过了几分钟，我看他还没有回信，然后我就问他，人呢？没消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我？然后他就半天不回。等回复我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拿你一些的照片。我们什么照片？他说就是你一些私密照，你应该懂。
1: 面对季某无理的要求，小雨想选择放弃。他很清楚，照片和视频一旦外露，将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和打击。然而，长时间没得到回复的季某却又发来了信息。
0: 然后我当时是拒绝的，然后他说已经有这个聊天记录了，你不发我就发给你的家人，然后我不想让我家人知道这件事。
1: 在季某的威胁下，小雨咬着牙按照要求做了。当小雨将照片和视频发给季某后，焦急的小雨又没等来季某的放款，而是另一道晴天霹雳。
2: 收到照片视频的这个季某呢，不但没有如约向小雨放款，反而转过来跟小雨索要删照费。
0: 他说如果不给我200块钱，我就把你的照片以及视频发给你的家长还有你的同学，下面还跟了一句，我发出去我不受影响，但你受影响，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1: 回复完信息，久未收到删照费的季某一气之下就把小雨拉黑了。第二天，小雨发现同学们看他的眼光十分异样，他随即打开了聊天群，发现季某真的将自己的照片和视频发到了同学群，并且正在疯狂转发。看着不断跳跃的聊天记录，小雨感到极度恐慌。
2: 这些照片呢，就像病毒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在小雨所在的这个学校进行了一个传播。他当时其实是处于一种严重的被侵害的一种羞耻感，他特别害怕自己在学校里面被同学议论，被别人指指点点，所以说不敢去上学。
1: 当天，小雨哭着跑回了家，并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拒绝跟任何人交流。他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徘徊了半年之后，终于用颤抖的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3: 我觉得这个案件背后呢，就是首先肯定有一种我就不恰当的消费观，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小孩啊，对这个金融贷款的这种风险的识别能力，这个肯定是很弱的。最后一个就是谈到这个家庭，我觉得家庭的这种沟通肯定还有问题，因为这孩子是划走了爷爷的3500块钱以后，他特别怕爷爷骂他，所以我觉得家庭的这种对孩子的这种成长的这种经济的支撑，家庭的亲子关系的沟通，我想呢，都是导致这个案件发生的特别重要的原因和理由。
1: 通过对受害人小雨的询问，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已经基本掌握了这起案件的起因，但在询问过程中，小雨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让周亚丽和吴慧敏非常揪心。由于小雨的报案时间已经距离案发时间过去了将近半年，她的照片和视频已经不知道被转发过多少次，这让小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应激心理问题。
2: 案发以后呢，小雨其实是处于自我封闭的一个状态，他拒绝跟别人沟通，然后也不去上学。那据他爸爸的反馈呢，他其实案发以后心情是处于长期抑郁的这么一个问题的呈现。
1: 针对小雨出现的严重心理问题，在检察机关的牵头之下，联合辖区内的关工委、民政局、妇联等部门立即成立了一支专门的

0: 帮扶团队，并一同开会商讨小雨后续的心理干预与疏导工作。
1: 心理修复机制能够提供法律支持、心理干预、社会救助，以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能够形成一个闭环，让涉案未成年人既能够认清法律的边界，也能修复心理的创伤。
0: 在这次联合会议上，通过对小雨情况的分析，大家认为她的家庭情况或许是让她误入歧途的根本原因。
2: 那小雨从小父母离异，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所以在她的成长路上其实是缺少这种基础的心灵支撑以及基础的危险提示的。那怎样能够把家庭监护这一块缺失补足，我觉得也是对他心理问题恢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3: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一方面呢他渴望正视自己，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改善生活，再有另一方面呢他也不想给家人带来困扰，那么就是说家庭和社会的知识体系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帮助，最后呢产生了这样两起呢让我们确实感觉很痛心的行为。
0: 除了要解决家庭监护和家庭支撑问题，大家还认为对小雨进行心理干预和社会救助之前，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完全删除流传在网络上的照片和视频，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后续工作。
4: 我们就对接了这些相关的这些社交平台让他们在24个小时之内必须要把这些涉案的内容一律删除。
2: 拿到了平台给我们的关于传播源的这些用户信息以后呢，我们也是和关工委的同志一起联合社区的网格员，一家一户的去东门拜访。
5: 如果发现立志心雨到住户家做工作，对一支的传播者主要是学生来进行教育，让他们主动的删除保存的内容，并要求签订了不传播庆挪书。
0: 就在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追踪溯源的同时，检察机关又马不停蹄地邀请教育部门和民政部门提供一系列协助。首先，通过涉案未成年人救助绿色通道，及时地为小雨办理了转学手续，保障这个花季少女能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继续学习和生活。其次，是希望民政部门可以协助联系专业的心理辅导机构和场地。
6: 接到区检察院的协作邀请之后，咱们福山区民政局立马行动起来，一边联系了烟台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协调烟台东方医院的心理专家给小雨做心理疏导，帮助他打开心结，一边按照孤困儿童保障政策仔细评估了小雨的家庭整体状况。
0: 然而当吴慧敏带着小雨第一次见到心理专家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无法想象，从2023年12月案发到2024年4月选择报警，这4个多月的时间，小雨的内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折磨？
7: 首当其冲的就是焦虑，尤其是他被催债的那一段时间，严格来讲的话，不能叫催债，被威胁的那一段时间，这种焦虑甚至能达到听到门缝，门稍微有点声音，他都哆嗦的程度。
2: 我其实一直都是感觉特别心疼的，因为小雨就比我自己的闺女大2岁。在这个年纪呢，其实本该是无忧无虑在学校里面安心读书的一个年纪，但是那小雨呢却承受了不该她这个年龄承受的一种痛苦。
0: 心理专家对小雨进行了综合的心理分析以及评估，并向检察机关阐述了专门针对小雨制定的个性化干预方案。在专家看来，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除了治疗案件带来的心理阴影之外，帮助其在未来建立正确的三观才是重中之重。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精细的过程。
7: 他时刻扎着毛，他像个刺猬，时刻警惕外边的人对他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旦去跟他摆事实讲道理，他不认可的，他会烦躁的，那我们就陪伴你，

0: 我们带你去户外，我们带你去做沙盘，我们玩沙子，我们玩画画。在这过程当中，他就得到一个放松。这种东西不是认知决定的，而是身体内在的本能决定的。
1: 在由检察机关牵头成立的帮扶团队的细心呵护下，受害人小雨正在慢慢地走出案件所带来的阴霾。然而，案件的侦破工作却陷入到了一个僵局之中。14岁初中生偷刷爷爷3500元后，误入裸贷陷阱。
2: 当时他报了一个案，是当时他在网络上可能是遇到了电信诈骗。
3: 这个案子远不止电信诈骗这一件事这么简单。
2: 发现这个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1: 裸照疯传校园，花季少女沦为网络猎物。
3: 这些照片呢，就像病毒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她拒绝跟别人沟通，然后也不去上学，每晚一步的话，这个女孩的伤痛可以说就每增加一些。
0: 还不敢说，还不敢哭，连哭的我都不敢哭。
1: 隔空要挟，裸照勒索，强制猥亵，一场借贷如何变成困住青春的致命迷龙？涉案影像全网扩散，司法如何斩断伤害链条？因为隔空猥亵案件的特性，让公安机关很难锁定嫌疑人的位置信息。
2: 这种网络隔空猥亵的方式比较特殊因为它是嫌疑人与被害人他是不见面的，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网络虚拟平台上进行沟通这种情况会导致这个嫌疑人的具体位置不固定，有可能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
1: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取证溯源，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所在的具体位置。这个隐藏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嫌疑人季某终于浮出了水面。随即一场跨省抓捕嫌疑人的行动开始了。
2: 当时在这个嫌疑人的手机上很大一部分的证据还在他的手机上有所保存之后我们将这个嫌疑人这个采取强制措施了之后，我们对他的手机又进行了电子数据的恢复和取证工作之后将他的所有可以定罪的证据全部都固定下来了。
1: 在随后的审讯中，年龄刚满21岁的嫌疑人季某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当被问到为什么在收到受害人小雨的身份信息后并未放款，进而向小雨索要裸体照片和视频时，他向公安机关供述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4: 他发现对方是一个孩子，那他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觉得侥幸呗，就是觉得那孩子我骗他可能他也不能怎么地是吧，我如果是一个大人他可能还得掂量掂量，但是是一个孩子，他觉得他能够掌控，他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哈。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这种深层次的东西，底层的东西，还有他对于人权的漠视，对于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种践踏。
1: 从2023年12月发案，直至2024年6月嫌疑人被抓获，这场因网络贷款而起，最终发展成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的网络暴力案件尘埃落定。通过对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及书证等证据的收集，釜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24年9月13日以季某涉嫌强制猥亵罪提起了公诉。经过法院的审理，被告人季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最终以强制猥亵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随着被告人季某的锒铛入狱，隔空猥亵案件的司法程序已经全部结束，但小雨被诈骗的案件仍旧在侦破当中。此时的小雨也已经接

0: 受了近三个月的心理干预。当得知季某被宣判的消息后，心理专家认为这对于小雨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 要让孩子自己去说出来他当时的那种心理感受，只有他说出来以后，他才会把一个事情严格的分开。什么事情严格分开？就是这是犯罪分子他的罪，而并不是我自己本身的错。而这一点，公安系统和最后的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的判决给了这个孩子官方上的一个认可，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案件宣判后，吴慧敏第一时间向涉案的学校和相关部门发送了检查建议，督促学校制定预防和应对网络侵害的相关工作机制，并给在校学生提供一些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提升网络素养。之后，吴慧敏找到妇联，一同向小雨的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帮扶工作。
2: 孩子爸爸一开始特别的抵触，他觉得孩子出了这样的事情非常的丢人，根本不愿意配合，所以我们就耐心的一次一次的跟他去交流，跟他讲解说，其实小雨才是这件案件的最大受害者。通过我们可以说是持之以恒一次一次的去沟通去交流，我们也慢慢的扭转了孩子爸爸的想法。
0: 此外，检察机关还建议学校常态化开展检察官进校园活动，通过公开课向孩子们讲解新型犯罪形势，帮助他们辨别风险，做好防范。2025年7月，检察机关又联合烟台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及当地医院签署未成年人保护与检察干警心理支持合作协议，依托多方联动，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全面的心理干预与法律支持。
3: 我们常说，对于一个办案人，我们所办理的不是一个案件，而是一个人的人生。而对于未成年人检察官的工作，其实更是如此。未成年人检察官的视野和职责，其实是远远超出了一个单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正处于成长关键期的人，以及这个人背后整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
4: 在正常的这个家庭生活中啊，父母要告诉孩子，我们在生活中哪些是应该倡导的，还有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我们怎么去回避，还有在社会我们应该加大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啊，严禁这样的一些网络有可能对未成年人产生呢危险的这样的一些网络平台，加大监管。还有一个就是学校，学校呢要加大宣传力度，同时还要做必要的监管。一旦有同学举报或者老师发现朋友圈出现这个问题，应该及时制止，而且以此为鉴，加大对其他学生的教育和引导的力度。
0: 本案宣判过去一年之后的一天，忙完手头工作的吴慧敏想要去新的学校看望小雨，并做一次回访。然而，当他走到学校门口，远远望向正在操场上和新同学嬉戏打闹的小雨时，却突然放弃了这个念头。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突然出现，让小雨再次揭开那道伤疤。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检察机关将继续履行职责，用法律的利剑驱散网络暴力的阴霾，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0: 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新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2: 好看吗？
3: 神经病，给老子放开！
4: 破碎不堪的家庭，
5: 放开我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妈！
6: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可以。
2: 你是严哥的，
7: 别再让我看见你。
4: 双重身份下的挣扎，
8: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9: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4: 不解、困惑、矛盾、争执，他们将如何解脱？
2: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4: 普法剧场《逆于无声》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是余晖的笔迹。
1: 姓名？
0: 余晖。
1: 你把死亡证明给我看一下。
2: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知道吧？他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今天出狱。

0: 你回来干什么？
1: 为什么要给云辉寄书？
2: 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就算你死了。
3: 是你女儿，她走的时候才16岁，你跟演什么？你禽兽吗？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云辉同学，卓鹏宇的事儿，我很抱歉，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我爸，可我担心他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你。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你。我要是个男生就好了，我一定会和你一起痛扁他们。还记得我给你的那本小说吗？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的多，天真的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也许，卓鹏宇和你爸爸的本质并不坏。他们之所以伤害别人，只是因为无知吧。既然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如现在就原谅他们吧。另外，你妈妈有消息了吗？请回信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情。

0: 妈，要不这回算了，毕竟你先动的手，咱别跟他计较了。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0: 你问这干什么？总之啊，你先别上班了，这段时间我搬回家住，啊，等你好了我再走。哎呀，
1: 别麻烦了，我不需要你照顾，以后你也不用来了，把家里钥匙还给我。
0: 什么意思啊？你有火冲我发什么呀？
1: 我没什么意思，我谁都不想见，尤其是你。
0: 你就这么讨厌我？小时候你偏心，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喜欢女孩。你彻底放弃我是在严哥走了以后，你怕对我好会对不起

喝点啥呢？你当时是怎么砸的？别动。

哎，王老板，我是严欢，啊，家里没水了，麻烦你送一趟。哎，给你打听个事儿，最近是不是有个叫余辉的在那工作呀？啊，没什么事儿，随便问问。哎，好。

0: 见了。
1: 妈，
2: 这谁呀、
1: 啊？你干嘛偷看我信啊？
2: 他谁呀、
3: 啊？朋友。怎么？
2: 他叫什么呀？
3: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2: 我关心你一下不成吗？这人我认识吗？你们俩是不是处对象了？
3: 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
3: 跟你没有办法沟通。
2: 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是学校的还是外面的？
3: 我都说了，这是朋友，你听不懂吗？
2: 朋友，你把他当朋友，人家是把你当什么？你知道吗？你也太天真了吧！
3: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思想那么龌龊？
2: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你思想龌龊。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胸口还疼吗？
1: 我是不是快死了？
0: 你饿了吧？我给你熬点鱼粥。来，我给你尝尝。

0: 喝一口啊。来尝尝，吃一口。怎么样？你就踏实在这儿养病，等你想通了，我帮你去找你的家人。
1: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关心我这个外人啊？
0: 我想让你给我多讲讲严哥的事儿，你们俩不是朋友吗？
1: 我和他不是朋友。
0: 这个是你吧？严哥一直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同学，见到你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
2: 严哥，我喜欢你。来，严哥，

0: 看见猪长相了吗？那有什么特点啊？
1: 他好像穿着一身校服。
0: 什么样的校服啊？
1: 白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好像是三中的。
0: 三中？你确定吗？
1: 我发小就是三中的，但是他们的衣服好像有点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他的裤子有两道白色的杠杠。
2: 王老板，余辉呢？
3: 走了。
2: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3: 昨天傍晚，他撒冷的事情都告诉我了。多亏您的提醒，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呢。
2: 那我也没让你开了他呀。
3: 严警官，我也有个女儿啊，我和阿郎都能留在我的身边吗？
2: 那他去哪你知道吗？
3: 不知道，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就在那里笑。
2: 笑什么？
3: 就坐在那里笑，太生人了，估计这家伙脑子有问题。
2: 行，你先忙吧。
4: 昨日我市城南派出所接到报案，当晚九点左右，一名年轻女孩在十里长廊遭到一名神秘男子的尾随和骚扰。
5: 你一个人啊？
4: 这是最近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偷窥案件。
5: 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多不安全啊！你爸妈不担心你啊？
4: 据受害者称，
5: 跟你没关系吧？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就是想提醒你，这条路不安全，你以后别在这走了。
4: 神经
5: 病吧，管得着吧你？
4: 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注意出行安全，尽量不要在深夜独自外出。如果你有相关线索，请及时联系警方。

0: 在这干嘛？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上船等候会儿吧。挺闲的啊，找刺激啊。
1: 那个女生的事情我听说了，查怎么样了？
0: 不该你管的别管。你这儿住哪？我送你。
1: 不用了，谢谢。
0: 你不说我也知道。
1: 你查我呀？停车。停车！我让你停车！
0: 你疯了！你哥干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别以为我不知道。
1: 我没有。
0: 那你来这干什么？
1: 还不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什么？
1: 你要是早点找到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0: 那你哥杀人也是因为我是吗？他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1: 就算他以前做了错事，难道就不能重新开始了吗？他招你惹你了，你非要赶尽杀绝，你当警察了不起啊？
0: 你闭嘴。
1: 我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就不了解。

0: 严欢。你是严哥的。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1: 走，别再让我看见你。

0: 饿了吧？赶紧吃点，辛苦了。
1: 我还是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的。
0: 这也是没办法的。

0: 以后少来这一套，没什么意思。你是？那个，
1: 爸，他是严哥的哥哥严欢。他来干什么？
0: 爸，你没听清楚吗？他是严哥的哥哥。是你让他来的？你们俩什么关系？
1: 你叫严欢是吧？余辉，他不在我这儿。你别难为孟凡。爸，
2: 我真是对你无话可说。
1: 你俩怎么认识的？还不是为了找我哥。你找你哥干什么呀？
2: 你还问我？我哥失踪到现在，你找过他一天吗？他和他妈都一样，都是疯子。他
1: 毁了，只能毁了这个家。
3: 小辉，妈，你要干什么？睡觉去。妈，你冷静点，你别这样。你不听我话是吧？这是我和你爸之间的事儿。 你不用管，出去，出去。

0: 都不说是吧？
1: 妈，
2: 哎，别，你把这个放下，
1: 妈。

0: 你觉得这顶好吗？
1: 我更喜欢这一顶，你说呢？
0: 我也觉得这顶挺配你的。
1: 真的？
0: 是真的，不信你问小辉。
1: 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我想带这顶去。
0: 好。
1: 我出差了。
0: 我不走了。我们一起看电影去，以后我也不走了。
1: 你是认真的吗？你没骗我吧？
0: 我没骗你，我其实早就有这打算。
1: 就玩的，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的，
0: 我懂，你不会伤害我。陈江，你给我解开吧，好吗？

0: 人吧。
1: 你们找谁啊？
2: 陈听着吗？
1: 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亲爱的，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到那儿就知道了。
1: 骗我！
0: 走吧！
1: 你们放开我！
3: 放开我吗？放开我吗？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吗？

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去死，他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我？

0: 他真的没有想对你做什么？
1: 你确定？
2: 那
1: 什么？
2: 你看看就知道了。这是我在河边捡的，我哥的字迹。他应该是想要自杀。
0: 姑娘，没什么事儿，先回吧。谢谢你啊。
2: 你还觉得我哥是那个变态吗？
0: 就算他想自杀，也不能证明什么。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写这封遗书啊？他说他的死跟别人没有关系，那这个别人指的是谁啊？
0: 爱谁谁。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我吧？你想说他想为了跟我撇清关系是这个意思吗？那我要不要请他吃顿饭谢谢他呀？啊？莫名其妙。
2: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神经病。你跟余辉不是一个妈生的吧？他出事的时候余长龙还没有离婚呢、啊、你俩算哪门子兄妹啊？这种事儿一般人躲还来不及呢，干嘛往上凑啊？
2: 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3: 老板，鸡蛋怎么卖？
4: 两个。
3: 两个，这个大个儿够吗？
5: 还想吃这个？
3: 哦，想吃这个。好，那就咱们再来一个罐头，啊，好，来，那咱们走吗？
6: 余慧，这是你妹妹孟凡。
3: 孟凡，这个是你余慧哥哥。
5: 哥哥好。
6: 儿子，我原本想你再大一点再告诉你。你也知道我和你妈早就没有感情了，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跟她离婚，完全是因为你。
7: 他多大了？
5: 我今年十岁了。
2: 大概一年后，余辉哥哥的妈妈突然就失踪了，爸爸就把他接回我们家。

0: 他想杀了你们全家，那你为什么还？他本来想跟我们同归于尽的。如果他那天成功了，严哥就不会出事。
1: 什么狗屁逻辑？
0: 这是事实。如果我死了，严哥就能活下去。我哥的罪，有一半是我的。

0: 这些年你给我写那些信，寄那些书，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为了折磨我吗？你就是不想让我忘记严哥的存在？
1: 我是真的想帮你。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0: 出事以后，我对你的家庭也去了解了。你之所以会有今天的性格、怪癖、孤独，全是你的父亲和母亲造成的。你别再提我妈，15年了。 我连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个祸害，我生下来就是个祸害，没有人在乎我，只有严哥一个人理解我。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你就能为你女儿报仇。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我求求你。

0: 在郊区的造船厂里边干活呢。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1: 这两天你辛苦了，接下来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0: 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瞒着我？你是不是想杀了他？我就知道，你一个老太太，你还想杀人啊？
1: 一针下去，30秒，就让他浑身麻痹。我就不信弄不死。

0: 给我。
1: 上哪儿啊？

0: 你来干嘛？
1: 我来接你回家。
0: 那是你家，我没有家。你能不能别缠着我？
1: 你难道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0: 道歉有个屁用啊！我在牢里面待了15年，老子谁也不欠。
1: 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更何况那个人一直那么关心你，他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
0: 你是不是闲得难受啊？那我告诉你，连哥不是我杀的。

0: 你杀的，为什么要认罪？
1: 老子愿意，关你屁事。
0: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这15年来你一丁点悔意都没有吗？哥，
2: 于梦凡，你他妈犯贱是不是遗传你妈呀？
1: 你不是我妹妹，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赶紧给我滚。
0: 你不想见我可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1: 放开我。
0: 走啊走啊，
1: 我不去。

0: 说彭宇。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

0: 7999，
1: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余晖还没找到吧？我到这里一个地方。
1: 你还真在这儿啊？卓鹏宇是你杀的吧？
0: 杀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是个小孩子了，
2: 我后悔没有把你教育好，
3: 我也后悔成了你的儿子。
1: 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4: 卓鹏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就认了罪。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5: 我妹可能不是余辉杀的。
6: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5: 除非他不想活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唱，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一线正在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胡某今年29岁，这几天他非常烦躁，因为他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贾某如告上了法庭。说起自己的母亲，胡某气不打一处来。
13: 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
12: 对贾某如有意见的，在这个家里显然不只有他的儿子胡某。
14: 那时候那孩子能练说是 头五天我妈也在这里是个六月呢，他们弄给他弄那个倒毛巾被坐火车蒙着，赶我下去一看，那热个的那脸啊都红了个红啊，我说你捂死他呀。
15: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有也什么了，也上不了班了，我现在是住处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
1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老人是贾某如的母亲，年轻小伙是贾某如的儿子。从三个人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据了解，当地法院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审理他们之间的案件了。2022年，贾某如的母亲就将他起诉至法院，然后是贾某如又将母亲告上法院。法院好不容易将案件审理完结，2025年5月，贾某如又将自己的儿子起诉至法院。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何以至此呢？
17: 1997年初夏，贾某如从南方回家，给母亲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吓，因为他给母亲抱回了一个婴儿。
14: 他在外头搞呢，搞成了，叫来了，都有了孩子了。
18: 他也不跟你说
14: 哦，
18: 把孩子带来了，你才知道
14: 啊。嗯，对。
18: 哎呦，
14: 挂不了他呀，他从小都挂不了。
17: 贾某如的母亲说，二女儿贾某如是五个女儿当中最难管的孩子，性子执拗，不顾家人反对外出打工，还断了和家中的联系。再次归家，她未婚先育，怀里抱着不满月的男婴。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这是天大的丑闻。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女儿外孙，一边是全村流言蜚语，贾某如的母亲陷入两难。
14: 他这撂下他不看，他什么也不给你，他气儿他都不及格呢。他挣了钱给他看着孩子，他都不及格，就给他买豆奶粉喝，吃了豆奶粉黑下也得抚慰两回。那时候他姥爷活着，他起来这拿浑水沏了奶粉递给我，我就喂奶了。
17: 为了避开闲话，贾某如只在家里待了2天，就把孩子扔下去北京打工了。贾某如的母亲为了照顾未满月的小外孙，吃尽了苦头。
14: 在这当屋子，他有个小小车在里头坐着，推着，躺着睡觉。刚才哭，就这么杠一杠又吃点奶粉吃了，都困。他那小说还挺听说。
18: 嗯。
14: 喝了奶粉就开始睡。他呱呱，他连问问他都不问呢。你不给他弄着怎么着啊？没办法。这别的闺女我怎么没挖过人家，都挖草了。
17: 最终亲情战胜世俗眼光，贾某如的母亲留下外孙抚养成人。贾某如这次外出后极少与母亲联系，不付抚养费，更未归家看望，彻底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襁褓中的婴儿由贾某如的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这也埋下了20多年后的亲情祸根。从孩子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贾某如的母亲从青丝熬成白发，省吃俭用，日夜操劳，把外孙胡某拉扯长大。在胡某的记忆里，母亲只是个模糊的名词，姥姥才是他唯一的亲人。
19: 就一直喝豆奶粉长大的，所以打小的话，我这边就是一样蹦羊啊，包括小时候的照片，就是我都上了初中，我的身高才1米5几，就骨子里一直还是比较自卑的。
17: 岁月流转，胡某长大成人，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平淡温馨。可随着年岁增长，贾某如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一场突发重病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
14: 搭桥手术了，孩子，我自个儿我自己离不了了，花了14万，这几个孩子一个人闹2万，老二不闹，一分钱也不闹。
17: 贾某如的母亲重病后，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胡某为了照顾姥姥选择了辍学。高昂的医药费让老人的几个女儿捉襟见肘，他们希望二女儿贾某如承担部分的医药费照顾病母，可贾某如却断然拒绝。
19: 因为我妈没有付一分钱， 所以就是后面的话他们姐妹几个甚至因为这个在医院都起了冲突。据我大姨跟我表述，当时在医院她都给我妈跪下，因为当时就差点钱老人就能马上做手术，就我大姨即使给她跪下都没有掏这个钱，最后跑出去现借的这个钱才把这个钱给凑齐，老人才做过手术。
15: 我都没有钱，都扔我门下，因为这以后吧我挣钱给家里一部分，因为我有这个儿子嘛，给家里我得有养啊，完了以后我自己呢偷偷的自己也留一点点，为啥？我肯定自己的生活呀，我知道老太太要钱，她就最后她给我存着，存着她都花了。
20: 贾某如认为自己独自在外一人打拼很是不易，所以得给自己攒点钱，而对于贾某如的这种态度，他的母亲极为伤心。
14: 都是不给，没有，我没有，他有他也不闹。嗯，你看这回他爹死了，一人五千，他又不闹。你谁有房子啊？
20: 贾某如的母亲说，家里发生的大事，贾某如一概没有出过钱。前几年自己的四女儿因病去世，剩下的四个女儿，大女儿和小女儿对自己不错，二女儿、三女儿对自己态度冷漠。2022年，贾某如的母亲经过慎重考虑，将四个女儿诉至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要求他们赡养自己。
21: 第一是要求轮流赡养，第二就是要求他们支付这个赡养费，第三是这个要求他们支付大额的医疗费。
22: 70多岁，有几个孩子？
21: 他应该是五个闺女，然后有一个去世了。
22: 起诉，然后咱们今天是去要调解这个，
21: 给他们调解一下，调解。
23: 最开始案子到我们这儿之后，我们是先进行调解的，因为这种家庭纠纷调解结案的话效果会比较好。嗯，但是跟老二和老三沟通的话，他俩就是要求先分割这个老太太名下的这个地和房子，声称就是说把地和房子分割了以后我就会养这个老太太，是附条件的。
20: 就在老人起诉女儿贾某如，要求其进行赡养时，贾某如却提出了分割老人财产的请求。
14: 要不我不管他们要钱，

0: 都困难，困难怎么着？不给这以后气人我，他不说理，我上诉。
1: 加了这个条件了，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太太可能会把

0: 看似简单的赡养案，因为贾某如提出的额外条件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大家庭形成了两个阵营，二女儿、三女儿提出要分老人的房屋和责任田，大女儿和小女儿坚决要求他们先支付老人的医药费，双方互不相让，乱成了一片。那么最终法院又会如何解决呢？
1: 重病无医，七旬老人状告不孝女。
2: 他不讲理，你看不见那地呢，也给了我的钱，行了，这都开始告我了。
1: 针锋相对，母女对垒争夺补偿款，生而不养，母亲起诉亲生子，法理人情，作为亲情该如何收场？一线正在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2022年，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赡养纠纷案。母女几人分别坐在原被告席上。法庭上，原告代理人提交医院票据、病历、收入证明等证据，证实贾某如的母亲生活困难，贾某如有稳定收入，却拒不赡养。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法定义务，当庭作出判决，贾某如限期支付手术费，每月给付200元赡养费，直至母亲终老。判决生效后，贾某如心怀不满，非但没有履行判决，反而很快将母亲告上了法庭，要求母亲把几年前村里分配的一笔土地补偿款分给自己。
2: 你母亲800块钱好看的影了，都跟我打起官司来了。
3: 关于那个土地补偿的那个，为什么没有您呢？
4: 老太太说不讲理嘛，有我的，但是这
3: 是村里没给您呢，还是家里
4: 给我的？就老太太不给我，老太太个人不给我，因为我土地属于以家庭为单位嘛，我户口没走，我也是镇的人。
2: 他不讲理，你看不见。那地呢，也给我，也给了我的钱，行了，这都开始告我了，告我要，人家没他那地，
5: 没分着他的地，
2: 人家没分他那地，人家娶了那闺女不给地，多少一年呢，不光他自个儿，人家这一个村的多了。
1: 贾某如认为自己的户口还在老家，所以补偿款应该有自己的份儿，可贾某如的母亲说，女儿前几年就把户口迁走了，那时正好赶上责任田重新划分，责任田没有她的份儿。不过后来贾某如离婚，又将户口迁回了村里，所以这笔钱本来就没有她的份额。
5: 几亩地呀？那是
2: 几亩地啊？一个是3亩多点儿，没多地，没多钱。要不别人就说呢，你看他娘又干不了活了，也不怎么着。给这么点地，他闺女红了眼了，告他娘，哪有告他娘呢？他进城出去，他没家了过，又没帮着过我。
1: 法官对双方的说辞展开了调查。
6: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咱们的这个耕地补贴款的这个政策，它实际补偿的是实际耕种人。但是这个二女儿常年不是在北京打工嘛，所以这个。土地一直由这个老人来进行耕种，所以他是不符合这个政策这个补贴的这个条件的，就是我们以这个为由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1: 法院审理查明，贾某如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多年未在村里生活，未履行集体成员义务，无权分配土地补偿款，法官当庭驳回其诉讼请求。随后贾某如再以别的事由起诉母亲，均被法院驳回。本来这件事儿应该画上了句号，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25年4月，贾某如再次提起诉讼，这次他的诉讼对象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胡某。那么他为何将矛头指向了从未抚养的儿子胡某呢？
4: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上不了班儿。
3: 那您打算今后这官司过了之后，家里怎么弄？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我自己白手起家买的房都让他给败了。我本来是买房有希望，等着孩子大了，他现在小时候用孩子逼我或者什么我。

0: 这个母亲这边，然后对我进行了一个起诉。
1: 嗯，
0: 啊，所以意外就是，其实我没有感觉到一个母亲真的能对自己的这个儿子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因为中国古话里面也有，对吧？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所以比较意外。
2: 贾某如说，虽然自己没有亲手将胡某养大，可是儿子到结婚年龄，给他在县城买了一套价值20多万元的房子，这也算是对儿子胡某的补偿。但这件事情似乎并没有拉近母子俩的关系，儿子不但对自己冷若冰霜，还处处和自己作对，所以他才无奈起诉了儿子。诉求一是让胡某归还买房的钱，二是让其尽赡养义务。那么这起特殊的案件，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理与人情又该如何平衡呢？
3: 我们那个法院呢，高度重视，因为它属于一个家庭出来延伸了三个案件，都是一个家庭关系不和谐导致的这个三个矛盾。我们法官嘛，在这个诉前、包括诉中、审判阶段，积极给双方调解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去当事人家庭里边，
2: 法官和当地乡镇干部首先做了大量调解工作，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双方当事人虽然是母子，但两人形同陌路。
4: 我都这么怀疑，还不如一个外人。我出门在外，好多人其实朋友有的时候吧，帮我，别人对我就好一点，我心里就难受，因为没有别人对我好。我在外面为什么这么坚强？都是没办法逼出来的，真的都是逼出来的。
5: 我作为被告啊，作为一名儿子，包括作为我就是家庭的一份子，我其实也是非常迫切的想了解当年的事实情况，到底具体情况。
2: 亚某如说自己在外这么多年的生活很不容易，他先后经历了4次婚变，每次都很伤心。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儿子伤害很大，可那时自己毕竟是未婚，带着孩子生活可能会败坏一辈子的名声。然而对于他的苦衷，儿子胡某很是不解。他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狠心地对待姥姥和自己，他认为贾某如就是为了钱。
5: 对我抚养的一些义务，作为我本人从记事起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我只记得我需要学费，然后我需要任何的花销都是姥姥给我钱。
4: 这孩子上学我供不起嘛，那时候你想我一个人吃住的或怎么着的，我专门找了一个有吃有住的，管吃管住的，能养着活他。
2: 贾某如一直强调自己在外生活不容易，而自己与这个大家庭这几年来经历了几场官司，亲情早已荡然无存，所以坚持要收回给儿子的买房钱，并要求儿子赡养他。对于贾某如的诉求，胡某也非常强硬，表示不退钱不赡养。母子双方态度坚决，调解无效。2025年8月，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6: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请求法庭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赠与的款项共计人民币22.2960元。
7: 赡养义务的法定条件主要包括：一、父母缺乏劳动能力，过程中困难；二、子女具备赡养能力。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原告贾某如不满足被赡养的法定条件，赡养义务不成立。原告起诉内容与事实不符，理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2: 法庭上母子二人各执一词，争执不休，核心争议直指法律关键：母亲未履行抚养义务，子女是否有权拒绝赡养。胡某律师提交证据证实母亲有能力抚养却长期弃养，胡某由贾某如的母亲独自抚养，母子无感情基础。在法庭上，胡某表示经济压力大，请求减轻或免除赡养义务。对于胡某律师的说辞，贾某如的律师则主张赡养义务基于血缘产生，不可免除。
6: 原告对该房屋有居住权，被告要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

0: 现在原告失去工作又离异生活，愤慨，特此向本院提出请求，被告返还赠与款项。
1: 随后，法官庭内调解，希望母子俩念及血脉亲情，协商解决。贾某如态度转变了一些，表示可以放弃收回买房钱的请求，但儿子必须给付赡养费。胡某说，可以给母亲少量的经济帮助，但不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法庭上，当事双方分歧巨大，法院宣布择期宣判。在法院审理该案件期间，这段错位的亲情依旧僵持，母子俩之间的恩怨引发了村民的议论。
2: 这个官司啊，在我们那块儿影响挺大的，这事儿其实也没必要闹到法院去，毕竟是亲生的，对吧？他最起码没有抚养你还有生你的恩情呢，从感情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不诉诸这个法律，闹到法院去。
3: 他妈就是告了他之后，我们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是我觉得吧，这个血脉亲情，这个他是割舍不掉的。我觉得无非就是争口气儿，这个老的要对这个小的进行抚养义务，小的要对老的进行赡养义务，这样一家人才能和和美美的嘛。
1: 2025年9月19日，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该案。经过法官多次沟通，耐心劝解，母子双方态度缓和，最终贾某如和儿子胡某达成了和解协议。
4: 我认为不管我们当中任何人说的这些话，不管真假，但它已经过去了，我是这么认为，它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再去拿过往的这些事情来去惩罚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
5: 案件调解成功，这场纠缠许久的亲情官司终于落下了帷幕。法院综合贾某如长期未履行抚养义务、胡某现实存在经济压力等因素，决定让胡某给予母亲贾某如少量经济帮助，免除其法定赡养义务。本案中，胡某表示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内心受到了很大伤害，直到今日他依然很自卑。那么如果长期不履行抚养义务，是否构成遗弃罪呢？相关的法律又是怎么规定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关于遗弃罪呢，我国刑法是做了明确的规定，主要是对于这个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啊，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那么情节恶劣的，那么这个是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刑法上的遗弃罪和其他法律当中，比如说民商法当中这种遗弃行为，那么它的区分的主要的标准，主要是看情节，也就是刑法当中要构成遗弃罪的话，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那么主要是考虑他的这个行为以及他的后果，比如说这个有能力抚养而长期不抚养或者是长期拒绝抚养啊，也就是他的时间这个历史很长。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遗弃的行为比较恶劣，比如说把这个需要抚养的这个人啊赶出这个家庭，导致他居无定所。还有的就是从对象上来考虑，比如说针对的是犯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没有这个生活能力的这种没有生活着落的这种人。那么还有一就是考虑后果，比如说造成被害人受到严重的伤害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后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啊，因为根据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啊，那么他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追溯时效那么就是最长是10年。因为遗弃行为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的话，那么就以他的这个行为结束啊。那么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这个被遗弃的这个人，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年幼的话，那么以他具备这个独立的生活能力，那么这个作为标准。那么在实践当中，有时候可能

0: 你这个小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啊，比如说16岁啊，或者18岁啊这种情况，来进行考虑的。当然也要看这个就是被害人这一块的实际的这种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吧。
1: 如今，胡某在北京某公司打工。2026年初结婚成家，他表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幸福，让自己未来的子女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失眠睡不着，
11: 用希尔安宁。
10: 失眠睡不好，
1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检举信，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2: 我们老家人有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1: 核桃真的可以补脑吗？提到核桃，大家常说它补脑，这到底是民间偏方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呢？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持续6个月每日摄入30克生核桃的青少年注意力有所提升，部分多动症相关症状也得到改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核桃富含 alpha 亚麻酸、维生素 E 和多酚等抗氧化成分，有助于神经系统发育与功能维持。不过核桃并非聪明药，不能替代专业干预，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并搭配均衡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约10克， 差不多是一个大纸皮核桃或2到3个小山核桃的量。选择原味带壳，不加糖盐的更为合适，避免摄入过多热量。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深挖。
1: 当那个指纹师做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2: 2024年1月，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审讯室里，一名无法确定真实身份的嫌疑人，面对民警的讯问，始终态度抵触，拒不配合。
3: 问他，你真实名字叫什么？
1: 不说。真的藤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我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的号码。
3: 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
2: 眼看警方对自己的怀疑越来越深，嫌疑人也有些紧张，他又试图为自己编造身份的行为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1: 他就说自己是黑户，他从小是流浪儿，没有上过身份证的人。
3: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核实一下，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2: 这名嫌疑人是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警方传唤到公安机关的。几天前，这名嫌疑人骑电动车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也受了伤。交警本打算对其按交通肇事处理，可没想到他在民警面前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却牵出了一桩尘封22年的命案。
4: 撞到人了，
5: 不是他撞了我呀，不是我撞了他呀。
4: 等一下，别急。
5: 我知道他撞了我呀。
4: 现在可以起来吗？还是缓一下。你头好大一个口子啊！等一下，来，纱布按着，按着。
5: 哎呀，完蛋了，喘不起。
3: 2024年1月23日，当时我们值班的民警呢，接到了在长江大桥桥头有一起交通事故。
6: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是汽车驾驶员报的警，因为长江大桥是我们一个老城区的桥嘛，桥面比较狭窄，双向单车道的这样的。当时他说我是正常行驶，开得不快，开得比较缓慢这样的通行。他说突然一个电动车在我后面追尾，撞了我一下。他说我就下车一看，他说那个人他是被自己的那个后视镜玻璃刮到了。
1: 他就下来一看，发现这个人受伤，头上流了好多血，他就赶紧打电话给那个120、110。
3: 路面执勤的民警已经在

0: 现场了，帮我们预先处理了现场，告诉我们伤者已经送往了中医院治疗。
1: 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事故处理程序，登记了他的身份证、驾驶证呢、信息的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就立马跟这个驾驶员一起赶到二院去了。
2: 到医院是当时去的时候，他还在那个手术室进行缝针，人还没有出来，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下，等他给他缝完针包扎好以后，护士把他带出来以后，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个身份证的确认嘛，先确认他一个人的身份，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0: 电动车驾驶员自称自己为滕某，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他出示不了，但是他打开他们手机的支付宝，用手机支付宝预留的身份证信息给我们登记。当时呢，他因为头部外伤，头上包扎着这个白色的纱布，跟他给我们出示的这个电子身份证的照片极度相似，我们也没有多想，就给他进行了登记。
3: 吹上，吹上，深吸口气，吹下去，
4: 吹，吹得过你为香港吹得起，
5: 一直吹，
4: 吹得起为香港，
3: 吹上，
4: 连续吹，吹得为香港，吹五秒以上。
2: 好，
4: 停。
6: 对不起，您喝酒了。
2: 孩子。
3: 你喝酒骑车涉嫌违法了，一定要对你处
4: 分。我冒，
3: 你冒什么的？你冒汽车是吧？我们会去看监控。
4: 你会有看监控的？
3: 但是现在抽血，我们要先抽的。
1: 拿酒精测试仪给他测了，测了显示喝了酒，但是我们在事故处理当中，我们要以血液的检测含量为准，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抽血，对双方驾驶员都进行了抽血，这样的。
2: 按正常程序一步步走嘛。随后我就到事故现场，因为两个车还在现场，我们要想办法恢复交通啊，要给他拖走，我这车辆是属于案件的证据，对，我们要把两个车给他进行暂扣。
7: 警方复勘现场后，依法调取了事发地的监控视频，画面与汽车驾驶员所述基本一致。视频显示，当时桥上车辆行驶缓慢，肇事者驾驶的电动车突然加速，撞上了前方的小型汽车，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了地上。肇事者的头部还撞上了桥边的栏杆，看上去受伤不轻。
0: 因为小车是正常行驶，减速，他自己操作车辆不当，又有这个酒醉驾的行为，又有无证驾驶的行为，前车几乎静止的状态下撞上去，导致自己受伤，也是他自己的全部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汽车是不要他赔偿的，也愿意给他写谅解书。把车子到现场重新复位，拍下照，血检的送达，事故认定书的下达，就是一些程序问题。
7: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按程序处理这起事故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复勘完事故现场再回到医院去的时候，就发现滕某不见了。经过对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询问，说他拔掉这个吊瓶就跑掉了，也没有结账，消失了。
1: 因为我们所有的血做了抽血的时候，我们是全程有视频的，抽了血以后，我们24小时之内送到鉴定机构，这个送去鉴定机构就会有结果，只是那个等鉴定机构出的结果嘛，这样的，我们就要署名嘛，就我们送达到当事人手上。
2: 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没事吧？我要到医院来检查。他就说一句，我现在人已经走了，我要回上饶去，对，我已经买好车票了，你也不要来找我，你也找不到我。
0: 我们就单单认为这个人法盲，法律知识淡薄，然后一下接受不了我们将来可能会对他采取交通上面的处罚呀，他可能就单纯的想逃避。
2: 从医院跑那个人血检报告已经出来了，
0: 再给他多打几个电话，做下劝头的工作。

0: 对肇事者的血样检测结果显示，其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1毫克。警方拨通了他的电话，决定依法对其进行传唤。
1: 喂，你好，我是交警一大队四五科的邓警官呢。你这个血液报告出来了，血检报告已经涉嫌醉酒驾驶了，请你抓紧时间来一大队进行处理啊。
2: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
0: 可还没等民警把话说完，对方却直接挂断了电话，此后这个号码就再也无法拨通。
3: 这个时候，我再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查询系统，查到了滕某的哥哥的电话，打过去。但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滕某的哥哥很气愤，并且言辞凿凿，他跟我们说，不可能，我的弟弟昨天上午一定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我跟他在一起。
1: 他哥就说，不可能，他说我弟弟是从来不喝酒的，他很老实，是吧？他就是一个在饭店里帮忙的一个人，他说他天天就是要上班下班，他不会喝酒。我说那你就把他带到我们交警一大队来。他说他先去跟他联系，是吧？他还怀疑我们，他说你们不是诈骗人员吗？我说是不是，你来就知道了，交警一大队，我哪个骗子敢说让你来到交警队的。
3: 于是呢，他哥哥呢就暂且相信了，给我回了个电话说马上就到单位来。然后滕某的哥哥带着真的滕某到我们单位以后，我们一看，我跟办案民警也有点惊讶。惊讶的是什么呢？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1: 所以我们就拿着照片给这个真实的滕某进行辨认。
3: 然后这个真的滕某呢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给我们说出了他的外号叫鬼子。就问他为什么叫他叫鬼子，他说这个人喜欢喝酒，
1: 零几年到一几年左右吧，他说跟他一起在那个景德镇市向阳岭社区一个民房内在一起租房子居住过，他是他的邻居，当时他和他的一个女朋友住在他的隔壁，他那时候比较年轻嘛，大家一起经常去上网，他就拿过他的身份证上过网，就一直没有还回来。
3: 因为他体型比较大又喜欢欺负人，这个真的滕某呢就不敢问他再把身份证要回来，就算了，自己就补办了一张身份证，所以就有可能他的这张身份证一直在这个犯罪嫌疑人手上。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为什么会冒用他人的身份？
4: 受了伤吗？不就在医院里疗伤，反而避而不见。第二个呢，利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在社会上生活。我作为一个老交警，在这个交警队伍的工作了将近30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明显感觉到比较蹊跷，不对劲。
0: 嫌疑人身上疑点众多，警方决定尽快找到此人。根据手头已有的线索来看，他近期曾在向阳岭一带活动。
3: 我们一定是要把人找到的，所以呢，我们中队呢就开始紧急部署工作。部署工作呢，我们就再去复盘我们当时的执法记录仪以及这个现场的视频，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
5: 当时那么像那么大的太阳，我说我们9点多钟、10点钟接到这个警，他还穿了个雨靴在手上。
3: 又结合这个真的滕某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早上5点钟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他，我们就是判断他应该是从事在菜市场进行杀鱼卖鱼或者杀猪宰羊的这种工作，所以他才会穿个雨靴。
1: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明显不是一个人，这里我们就怀疑是他的这个发生事故的当事人冒用了别人的身份，所以这个案子有点复杂。
3: 我们分成三组哈，第一组去向阳岭地段进行摸排，因为他之前在这里租过房子住，肯定会有乡里乡亲认识。

0: 识他，啊，就拿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影像信息去走访摸排一下。第二组戴世勇带队去小岗嘴菜市场，因为他去年早上5点钟在这里吃早餐，结合他在现场事故现场穿的这个晴天穿了一双雨靴啊，他大概率就是抓鱼的、卖鱼、杀鱼或者杀猪宰羊的、卖菜的这种工作。第三组就我带队，他也有可能是在曙光路的这个我们最大的这个蔬菜批发市场那里一体的，我们去最大的这个菜市场，我们也去走访，也有可能会有收获。我们到那个向阳岭社区对他这个租住房进行走访的时候，因为那里是老居民区，留在那里生活的基本上是老人，年轻人都很少，把他的照片给几个老人看了以后，他们都认识他，说他就住在这一带，但这几天没见过他，但是他发生事故，他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判断他不一定这几天会在这里居住。我们到小岗嘴这个菜市场去走访，是一无所获的，那个菜市场没有人认识他，问遍了。然后我们到这个曙光路批发市场呢，问到了，
1: 拿着他的照片去问了一家卖菜的，说这个人好像大家叫他鬼子，在这里做过事，这两天没来过了。
0: 然后具体为哪一家店搬运蔬菜，或者说这个搬运肉类禽类的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只说在这个市场上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呢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都是醉醺醺的，每天都要喝酒的。于是呢，我们就安排了这个两个民警带着辅警在向阳岭一带日夜蹲守。蔬菜批发市场我们也是这个无日夜的，我们就全员上，一直就蹲守，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我就在想，当他一没有身份证的时候，他是买不到车票，他是坐不了车的，他要走他只能骑车走，对吧？但是车他已经被我们扣了，他这种一看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再现买一部车的话，可能也他也舍不得。
0: 就在这个1月28号的中午，邓警官呢，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发现他了。邓警官刚刚中午吃过饭，1点钟回到了蹲守的点上，就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手提了一个快餐，一摇一摆的，头上也包了个白色的纱布，就往向阳岭里面走。
1: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中队的同事，让他们赶紧赶过来，我就发了定位给他们，但由于他也在走我也在走，定位随时在变，我就一直发，我就始终给他保持3到50米的距离了，反正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他就一直七拐八拐拐那个好偏僻的一个小弄子里的时候，那我就看他再开一个铁的防盗门。
0: 然后我们人员到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合围把他按到了地上，嘴巴里一直囔囔着，这个我喝了酒犯了什么罪啊，我自己受的伤，我还是落水，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我们把他带到办案区询问他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要冒他人身份，你真实名字叫什么，不说，开始的对抗情绪很高，
1: 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份，我已经用了10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没有出现过问题，真的藤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说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的号码，
2: 追问他是叫什么名字啊，他这个嫌疑人呢他报了好几个名字，包括他的家庭信息什么的都是说得很全的。
0: 我们就开始逐个排查，一个一个的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后来他就跟我们说，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没有身份证，我是黑户，不然我也不会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这么多年，我好可怜的，我是个孤儿，这个从小没人管我。
1: 然后他说刚开始在火车站呢去讨饭呢，火车站乞讨，随着年龄成长就在那认识了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了， 别人就带着他，他说去了什么广东啊，去了什么哪里啊。

0: 擦皮鞋，进服装厂，就是一直这样，就是慢慢的就这样长大了。
1: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我们拍的照片核实一下，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然后我们到辖区派出所也去走访，问了一下，也没有他的这些信息。我们看他的穿着打扮，包括抓捕他的这个出租房内的那个环境，一瞬间，哦，有可能是真的是黑户啊。
2: 但警方始终难以相信，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之中还能有所谓的黑户存在。24小时的传唤时限即将用尽，而围绕嫌疑人的诸多疑点却仍未解开。警方在与法制部门紧急会商后，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1: 电动的二轮或者三轮的这种驱动形式的车，它的认定是有国标的，整备质量不超过55公斤，设计时速不超过25千米每小时的这个车子，并且具备脚踏功能，这个才能认定为非机动车。不符合这三个标准以上的都属于机动车范畴，所以他当时骑的这个二轮电动明显的准备质量是超过的，并且呢设计时速应该是可以骑得到25以上的，然后也不具备脚踏功能。以我们日常的这个经验看，他就是驾驶了机动车。
2: 嫌疑人所驾驶的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而他并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因无证驾驶机动车，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1: 先把他行政拘留，把他送到了拘留所去了，这样我们至少就有15天的时间去对他的这个背景呢进行详细的调查。
3: 主要就是一个民警，一个让这个当事人呢放松警惕。你比如说跟他讲啊，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个户口问题，你现在不是黑户吗？我可以给你解决户口问题。你今后你像出来以后，你这个15天拘留以后，你有什么事，你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给对你进行帮扶啊，对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2: 民警的安抚让嫌疑人的对抗情绪有所缓解，可在依法采集其指纹和血样时，他的情绪又变得异常紧张。
0: 抽血的时候他还没什么变化，到那个指纹室做指纹的时候，我带他一个手一个手指录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1: 我们这个敏锐地捕捉了他这个细节，我们就跟他确定，他在他的脑子里哈，有可能他是怕一踩指纹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他之前身上有案子，指纹一踩好嘟嘟嘟报警，把他以前的事翻出来了。但是他看指纹一采集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就舒了口气，整个人就很放松了，都会跟我们开玩笑了。
4: 我记忆很深刻，他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聊三国聊历史，你只要谈到他自身问题的跟他自身有关联的东西，他是绝口不提的，就是闭口，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从他那个闲聊上面来说，能确定这个人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学识他是肯定有的。
2: 警方把收集到的嫌疑人生物检材和指纹样本送检比对，很快就有了结果。
1: 第一个电话接到的是 DNA 比对没有比上，他在这个 DNA 库里没有任何的痕迹。指纑比对是晚于 DNA 2个小时出结果的，当时呢刑侦那边的同事跟我打电话就说，指纑跟一个曾经的这个案件高度相似，经过我们刑侦支队同事的努力呢就有了结果了。给我的回电是，这个人的指纑跟2002年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一个陆氏抢劫杀人案的在逃的嫌疑人的经历高度相似。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

0: 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景德镇交警将比对结果通知了上饶警方。听说22年前的命案有了线索，对方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景德镇。
10: 我们两地的警方一沟通，就决定了就直接用当年的案情直接攻，因为当年他们那个案情呢，他们是两个人一起作案，另外一个嫌疑人在2017年主动投案了，就是他当年的女朋友。在这个强大的事实面前呢，他终于承认了他与2002年发生在上饶信州区的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有关。
9: 嫌疑人的真名叫舒某东，22年前的一个深夜，他伙同女友严某霞潜入上饶市女子沈某的住处，原本意图入室盗窃，不料惊动了屋主。
10: 翻夺财物的这个过程中，就把沈某惊醒了，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据这个严某霞自己交代，她当时抄起了一个砚台，对沈某的太阳穴猛砸了一下，后面又砸了3下，致使他失血倒地。然后呢，他立刻给这个苏某呢拨打电话，然后苏某呢进入房内之后，他们将这个房内的财物呢拿走后，就逃离了作案现场。
9: 此后，舒某东隐名埋姓，后于2009年来到了景德镇，一直藏身于蔬菜批发市场。该案件已移交上饶警方另案处理。
11: 这起交通事故能牵扯出22年的命案，最终印证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嫌疑人谎称黑户，冒用别人身份，正是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在此警告所有在逃人员，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尽早投案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

0: 间堆放杂物的客房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1: 我们就想以三楼的这个房间做一个突破点。
0: 一个反复出入的神秘人物搬运着变美神器。
2: 如果和毒品犯罪相比较的话，他们肯定就选择这条路。
0: 利益驱使下，一条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2: 这个利润空间是很大，对他们诱惑也很大。
0: 美容针陷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5: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6: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7: 老杨，
8: 嗯，
7: 去帮我接凉水。
8: 等
7: 啊，哎，我说接点水。
6: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8: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吧，听得懂吧？
9: 现在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8: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9: 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10: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11: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10: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枪击案的卷宗。
8: 谢谢叔。
12: 签字。哎，
13: 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12: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13: 陆涵。
12: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14: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经过。
15: 安心呢？
14: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15: 叫安心过来。
14: 请你回答问题。
15: 叫安心过来。
16: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15: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14: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15: 董事，我求求你了，你让安心来。

0: 安心来了，我就说：“安心，安心，安心，安心！”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1: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1: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2: 228石江抢劫案，雷军。
3: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2: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4: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
5: 我忙。
1: 刘哥，给我吧。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6: 做完了。
1: 结案报告写了吗？
6: 一早放你桌上了。
1: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7: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1: 张队，我说真的呢，给我吧。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6: 凭什么呀？
8: 掌柜，您就给他吧。算案子呀，随他的个样。
7: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谁接都一样。
6: 你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1: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
6: 得嘞，谢谢彪哥。
1: 小鹿，
7: 小鹿，
1: 228案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6: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陆涵。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走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好。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

0: 到京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1: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0: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1: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2: 老高，谁来了？
0: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2: 鹿晗，好久不见啊。
0: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2: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2月28。
2: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1: 阿泰汽修厂。
2: 对对对。
1: 泰国的泰。
2: 对。
1: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了，我们就先走了。
2: 哎，喝杯茶吧。
1: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0: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1: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0: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1: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3: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1: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3: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1: 车在哪？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吧，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1: 离我远点。说吧，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2: 是。
1: 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3: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4: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5: 张彪不让鹿晗继续追查。
3: 放过高晓晨，涉及到徇私枉法罪。徇私枉法罪是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具体表现形式包括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等。
1: 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3: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晓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 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晓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璐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3: 还有我的工作，请把自己。
0: 行。阿仙，大胆地往前走吧。
4: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呢？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4: 这个线索，咬死。

0: 城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是不舒服啊？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喂，
1: 需要你上岸了。
0: 某次时候，
1: 越快越好。转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王丽，你给我滚出去！以后别回来了。
3: 哎，你干嘛你？有病啊！别扔了！哎呀，整天就知道无理取闹。
4: 谢谢啊，
5: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4: 啊，
5: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4: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5: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4: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5: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4: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5: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6: 甘心吗？
4: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5: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6: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4: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6: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4: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七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京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啊、哦，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怎么样，在京海还适应吗？
0: 啊，挺适应的。
2: 嗯。啊，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嗯，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3: 哎，何师，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
0: 嗯，
2: 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

0: 立身，我怕。
1: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宫殿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健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健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2: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2: 你可以在静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2: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金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2: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2: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2: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2: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健，对吧？
2: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2: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2: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4: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3: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呐。
5: 是啊，
6: 是啊，
4: 我心态好啊。
5: 是，
7: 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3: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那可是。

0: 涨嘛，
1: 对对对，
0: 高涨高涨。
1: 是，
0: 我的嘴。哎
2: 呀，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1: 那得。
2: 您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3: 你这些拿手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做好几个铺了？
2: 安排人去接了。
4: 先坐。
3: 哎，
2: 抱歉，领导，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服务员，叫上菜。
5: 哎，你们也坐吧。
4: 好，好，好，坐坐坐。
6: 嗯，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2: 啊，服务员，
6: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你瞎！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领他进来？妈的！哼！骂我呢？
1: 领导，给您拿来吧。
0: 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
1: 谢谢。怎么了，高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1: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对，您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来，开始，开始。
2: 开始吧。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卡住
11: 啊！要吃点药？
10: 不急不急，
12: 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健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6: 王丽，

0: 钱，
1: 不给，不给！
0: 王丽，滚出警察！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8: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10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 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12: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13: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

0: 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1: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0: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10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她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0: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1: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0: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1: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 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她的儿子办好户口，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0000元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0000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梅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梅说了，邓阿梅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儿？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梅你别担心，这事儿啊，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0000元，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啊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50000元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0000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0000元，另外10000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0000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她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3番5次地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0000元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 想着这4万元钱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

0: 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她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她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0: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她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她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她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6: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5: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6: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5: 10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6: 终于又过了2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2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

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

0: 据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命对赵建国没有上演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命。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万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万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3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三个条件无一符合，

0: 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在此提醒观众朋友们，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1: 父母离异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两起案件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何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被拒的父母，下期播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先木由杨如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毒药。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我杀的。
0: 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
1: 没人指使我，是我一时冲动杀了他。
2: 陈建波，

0: 刑凡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
0: 你没想到高敏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0: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弄做的，全是靠他给我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那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才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0: 你去过那儿吗？
1: 就那一次，就是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他也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0: 高明远什么时候会在？
2: 据我所知，他每周四都会在，陪重要的客人。明天，他应该就在。

0: 喂，林浩，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带我去徐云子的墓地探望一下？我现在很茫然，很无助，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能帮你什么？
0: 你能不能告诉我

0: 告诉我，难以割舍的亲情，维护正义的良知，如果一定让你选，你会选哪边？
1: 这样说吧，曾经我也茫然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只是勇敢地做好自己就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先选择良知，维护正义，因为一旦失去了正义和良知，再好的亲情也早晚会随之而去。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现在安全了吗？
1: 你放心，他们现在很安全，已经被解救出来了，现在处于24小时保护当中。

董事长，我今天还带来一段录音，你可以听你的妻子孩子说几句话。

0: 去。你放心吧，好好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1: 爸爸，我好想你，我和妈妈等你回家。

0: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我知道的，我全都交代。昌东资本的高明远，你认识吧？
1: 认识。
0: 是他让你来自首的。
1: 是。
0: 他为什么让你到纪检部门来自首？为什么不是公安机关？要知道，你现在不仅涉嫌职务犯罪，还涉嫌刑事犯罪。
1: 我刑事犯罪的事儿被扯出来，我去纪检监察部门，按照职务犯罪处理，就算移交司法，最多7-8年就能出来。
0: 接着说，
1: 他这么做是因为我杀人跟他有关，
0: 是他指使的。
1: 那你为什么上次跟纪检部门的同志说，没有任何人支持你，你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因为在我自首的前夜，高勉威胁我。其实我是蓄意杀人。我之所以说我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我都揽过来，保家人的平安。
2: 高总，我一时糊涂，我真的是被李成阳逼着走投无路，我才跑了。
3: 事实证明你跑不了。今天要不是老宁过去，你现在已经在李成阳手上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会让你一走了之啊？啊？
2: 你不跟我商量，急什么？高总，我是想给您打电话的，可我就是怕给您添麻烦。如果我留在绿藤，李成阳揪着我不放，这事没完没了，一定会影响到您的。什么态度？太悲观了。什么态度？太悲观了。就凭你的魅力和我的能力，会有麻烦。咱们是集体。 不能让你一个人跟没头苍蝇似的瞎躲。你要相信团队的力量。<笑>我相信你，可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你，我才选择一走了之。我想把所有事我自己扛下来。
3: 你的事儿他们都是推测，可你一走，那所有这些都坐实了，督导组能不盯上你啊？你能跑哪儿去？
1: 就凭李成阳那么个主啊，他能找不到你？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去自首。自首？我这不是自投罗网？
3: 哎呀，不是因为麦子立的事情去自首。
2: 去纪检，承认你贪污腐败。哎，就你黑的那点钱，能怎么着？有我在外边安排，2-3年就让你出来。关键，你进去了之后，要把李成阳要进去。没有了李成阳，麦子立的事情谁知道啊？这事儿必须要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我进去该怎么说？台词儿都给你写好了。可是啊，你必须照着这上，一个字儿也不要错，就像上学的时候背课文。老总。 这事跟我老婆子没关系啊！不，他们一点都不知情。
3: 你儿子真是好孩子，刚才我看了，又给你考了一满分，
2: 虎父无犬子啊！
1: 不是，高总，我求求你，真的，别动我老婆子。
3: 想多了，想多了。
0: 你儿子老婆没走成，那在我这儿，我确保他们安全，这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啊。

操！哎

0: 何警官，
1: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没关系，来日方长。变天了，来烤烤火。
1: 你还是到我那儿先喝杯热茶吧。

0: 我说大哥，您这房子。
1: 程阳，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大江在保护陈建波的时候遇到杀手老宁，不幸。
2: 你不缺我这一个好的妹，是不是？

0: 侯孝文，在我印象里，个人三等功你就立过三次，对吧？你说这个是为了羞辱我？
1: 是好奇，一个曾经那么优秀的干警，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哼，
0: 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就说02年吧。 你在市缉毒支队破501大案那次，你握着毒贩手里捏着的手雷，足足有3分钟，保护了十几个战友，对吧？06年你在京侦，为了帮一个老太太追回被骗的30多万，带队在境外蹲了1个多月，回来之后就被查出了慢性肺炎，一直到现在。
1: 说这些，我自己都没法面对。
0: 不敢回头，确实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这辈子就毁在人情上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人情客套和面子。到今天你还以为你只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多，帮黑恶势力开开绿灯这么简单吗？ 你告诉我，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是良心，是正义。共产党不信天，但是信良心，信正义。你以为你每天装装样子，帮老太太找个猫，给留守儿童送口饭吃，就是问心无愧的好官了？
1: 我是违法违纪了，可我心里真的不会害老百姓，是吗？那你告诉我，徐英子姐弟俩是怎么死的？
0: 一个跳楼，一个自杀。如果不是你帮着孙兴犯罪，他们姐弟俩能死吗？ 胡小伟，你给我听着。派出所长这个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公安系统中最重要的岗位，因为它直接面对的就是老百姓。全国有几万个像你这样的派出所长，如果都像你一样，你让老百姓去相信谁？<笑>
1: 何队，我没想这样，我真的没想这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是想让这件事快点结束，我不想跟那个王八蛋孙兴勾结在一起。何队，真的，他每次来找我，我都烦死了，我不敢得罪他，我也没有办法得罪他，真的，何队，我从心里我只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好派出所所长。
2: 吸毒一样，就第一次就第二次，拿了别人的钱，每次我都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想收手，我随时都可以回到一个好的，管干净的样子上。可是回头看。
0: 我相信你当初是干净的。到了基层，当了派出所长之后，本应该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可是慢慢的，你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直到走上这条不归路。我错了。
1: 何队，我错了。
0: 如果有一天法庭需要你出庭指证孙兴。
1: 你会配合吧？
2: 一定，一定会。
3: 从我第一次收人家黑钱，到我自首，都没踏实过。这几天在这儿，我反而踏实了。
4: 我除了参与赌博，还有一些经济上跟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5: 你觉得现在还有谁会来捞你？你心里想的那些人跟你一样正在隔壁受审呢。你不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吗？不要负隅顽抗。
6: 曹邦，被我们查抄的赌场是怎么回事啊？你和高明远到底有没有关系？
5: 老实交代，争取宽大，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4: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勾结高明远，通过多年贿选侵蚀基层政权，在一个村只手遮天了。

0: 看了简历，这个武副市长是这个绿藤土生土长的干部。
1: 是是，罗组长，我大学毕业后

0: 在中交省工作，8年前从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岗位调到市政府主管城建农业的副市长，一直到现在。
1: 8年的时间啊，也不短了。听说原来你在这个发改委的时候，批过一些项目，对绿藤市日后的发展和建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你也知道，绿藤这个地方啊，依山傍水，自然条件很好。但是，以前经济实体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近十几年来，我们主要就是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各类招商引资。
1: 房地产业不是发展得很好吗？
0: 啊，对对对，
1: 有个长藤资本，不知道吴副市长熟悉不熟悉？
0: 不算数。长藤资本是中江本省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他们投资的企业比较多，门类繁杂，什么信息
1: 但是听吴副市长这么一说，我其实有点犯迷糊。据说前几天你刚刚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牵头召开过一个伊和新村的项目的洽谈会。这次会上，这个长藤资本的老总高明远和新帅集团的李成阳都到了，并且是你把高明远引荐给李成阳的，对吗？吴副市长权力大得很呐，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办公会统一研究决定，就擅自把会开了，把事情给定了。
0: 我以党信向你保证，我跟这些企业家绝对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外的交道。
1: 党性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这不能随便挂在嘴上乱说，对吗？
0: 陆指导，我真的是想。
1: 行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左东，你把记录给吴副市长确认一下。

0: 据说在你们市政府对面有一个几年都没有完工的八通大厦，也是当年你在发改委的时候批的项目。这个项目跟长腾资本也有关系，是吗？
1: 这个
0: 吴副市长，怎么一谈到长腾资本你总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伞呢？
2: 高明远，我们是915专案组的办案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不要讲假话做伪证。你有权利核对询问笔录，对笔录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可以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听明白了吗？
1: 嗯，可以。
3: 这是你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请你仔细阅读。董耀你认识吗？
1: 认识。
3: 陈建波呢？
1: 认识。
3: 你是否认识一个人叫麦自立？
1: 嗯，不认识。
3: 那马帅你认识吗？
1: 嗯，当然认识。
3: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林汉的刑警？
1: 这我不认识。
3: 马帅与林汉的关系你知道吗？
1: 我说了不认识吗？
4: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吴天德的法官？
1: 几面之缘吧。
4: 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根据吴天德的交代，200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在押犯人高贺违规操作，这件事儿你是否知道？
1: 胡说八道。14年前咱们弄的那些事情

0: 你说那事儿禁得住查，
1: 那就得看怎么查了。哎呀，这年头谁敢保证之前办过的事情都经得起调查，尤其是十几年前，当年我们干的事儿都经不起调查。高总，高贺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按照当年的条文办的。要是督导组没来，我肯定帮您应付过去。
2: 没来我用找你。
0: 堂堂的市法院吴大院长，当时啊一切都是按照你出的主意办的，那么现在我请你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他要查该怎么办，你告诉我。
1: 这督导组要是铁了心要查，那谁也扛不住啊。哎呀，当年高贺放出来这事儿要是全被翻出来，不光是我，法院、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他一个个都得完蛋。
3: 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1: 哎呀，高总，说到底，这事儿就看上面有没有人撑着我们了。我知道，您的能量大，上面有人。说真的，您要是真不想出事儿，您得走上面的人啊，想办法让督导组别再碰这件事儿。
0: 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很棘手，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贸然把你请过来，恐怕得另做打算了。如果中央督导组要是盯上我，恐怕到时候会把你也牵连进去。

0: 这事儿我去办，你去办你该办的事，把心放回肚子里。放心吧，这件事情不会太久。
1: 在我们办案过程中，董耀向纪委举报李成阳行贿犯罪，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你利用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威胁逼迫他这么干的，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2: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吧，我无可奉告。
3: 高明远的嚣张狡猾在督导组的预料之中，面对这个零口供的硬骨头，此刻大批办案人员正在不眠不休地调查取证，分析梳理，高明远的犯罪地图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和高明远走得很近的孙兴也是重点调查对象，经过不懈的蹲守和排查，孙兴的跑车终于再次出现在公安视野中。
4: 喂，何队，我到了。开车的人不是孙兴，我现在就跟着他，一会儿到了把地址发你。
5: 注意安全。
4: 好。
6: 玉姐，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4: 没错。
6: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人要是真没死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0: 他出差啊，进来吧。吃饭了没有啊？那吃一口吧。
1: 自首吧！你自首吧！ 小姨，从我懂事起，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的亲妈还亲。我喜欢你，我崇拜你，你就是我的灯塔，指引着我。
2: 我知道我的世界一片漆黑，小姨，爹爹你说越往前走越是漆黑，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现在真的醉了，我真的不想这样，小姨你去自首吧，
1: 孙鑫他必须付出代价。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0: 不懂事。哎，你跟我走一趟。

0: 秦哥，咱这样不好吧？他可是警察。
1: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0: 你都知道了，
2: 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1: 你逃不掉的，
0: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1: 哼，你早就从我该被毙了。
2: 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1: 你个人渣！
3: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爷总会发生了什么吧？
0: 我给你看看。
1: 滚！
0: 你把他滚！
2: 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呀！啊！
0: 你个王八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0: 不懂事。哎，你跟我走一趟。
2: 我走不了。

0: 秦哥，咱这样不好吧？大哥是警察。
1: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0: 你都知道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1: 你逃不掉的。
0: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1: 哼，你早就从我该被毙了。
2: 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1: 你个人渣！
3: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爷总会发生了什么吧？
0: 我给你看看。
1: 滚！你把他滚了！
4: 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啊！啊！你个王八蛋！
5: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出一次警。我会去自首的。

出去。

0: 我说你不能等我们来了之后再行动啊！啊，
1: 我怕他们人跑了吗？
0: 要紧吗？
1: 没事。
0: 人呢？
2: 让他给跑了。
3: 我们周围都布控了，人跑不了啊。
1: 何队，咱们今天去进几台车？
3: 就2-4辆，都在这儿了。
0: 上车，追他。
3: 好。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带你去自首，妈跟你一起自首。

0: 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0: 你真的要接受惩罚了？你必须要面对。
1: 面对？难道你真的相信只要我自首就有活路了吗？

0: 冷静，把枪放下，冷静一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苏醒，把枪放下。
1: 都认识你们的局长吧？别逼我，后退。
2: 都冷静一点。
1: 和队伍去吧。
2: 不行，太危险了。 现在只有我能跟他聊聊，你小心一点，我去跟他周旋，尽找机会。
3: 随心。 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把贺旭放了。

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

死了吗？啊！去死！

这是我的忏悔书，14年了，每天都会写，请你们替我交上去吧。

你是麦芒吗？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没有找到。我想知道，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梅遗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0: 杀死我爸妈的凶手，现在找到你了。这个人，你见过吗？我见过。在什么地方？在我男朋友的会所里。
1: 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高明远。

0: 告诉我的死跟他们有关系啊。
1: 孩子，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好好谈谈。可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面。
0: 我知道我逃不掉的。
1: 先说说高明远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30多年前，我认识高明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很信任他，经常跟他出去吃饭。所谓的见见世面，直到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喝了太多的酒，那是一个噩梦。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地狱。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理解我的人。我们都来自恨，但是我们的区别是，他是爱我。我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义务，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做掉。当时高明远跟我说，他会安排好我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孩子。
1: 这个孩子就是高贺，也就是后来的孙兴。当年他因为一起奸杀少女案被判处了死刑，对吗？
0: 一审的时候判了死刑，我们找了高法的吴天德，请他帮我们运作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2: 我收了他们200万，然后通过我介绍，他们又向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立案厅的厅长陈波行贿了150万。我和陈波在高贺
3: 二审审理中，这审理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得高贺在二审审理中被改判为死缓。
0: 死刑之后，我们争取到死缓。 最后又想办法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
2: 高明远又通过我向中江省高院副院长郑树尧行贿，送给了他一幅市值600万左右的名画。郑树尧随后在他主持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上违规提议，让高贺的刑罚从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审委会通过了他的提议，
3: 即便又经过再审改判20年，他现在也应该在监狱服刑啊。
0: 后来又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离开了监狱，把他送到了高明远身边。在监狱的记录里面，高贺还在服刑。
4: 可据我们调查，高贺最终在监狱里也不过是待了10几年。
2: 那是因为高明远和贺云在监狱方面的各种运作，他们买下了科技发明的专利，并以高贺的名义上报，还有一些虚假的立功表现和违规减刑。
0: 就10几年，高贺就出狱了。
3: 何云，我能理解你为你儿子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忘了，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是你所有身份里最靠后的一个。首先你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你是老百姓的公安局长，如果不是你包庇孙兴，他后来不可能做了那么多恶事，害了那么多的人。你说你是母亲，你想过徐英子的母亲吗？他们的孩子本应该被你保护着，可现在呢？
0: 我认罪，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和组织对我的培养。
3: 你清楚那身警服的分量吗？3级警戒，一座城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全市有几百万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你的手上，这是多大的信任和寄托。可是你呢？为了包庇自己的儿子，置多少无辜家庭的孩子于不顾。贺云，像孙兴这样的人多活一天，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
2: 而这10几年，高贺也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2004年初，高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了监狱，但是根本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进了高明远的家里。

0: 你身为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还曾被媒体誉为最有勇气的法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会坐在这里接受审讯，交代你的罪行？
1: 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利用担任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的职权，
2: 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3: 赵书记，
4: 啊，
3: 书记，
4: 嗯，
3: 吴天德当年帮助高贺免除死刑，以及后面帮助高贺的纸面附近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出来了，今天我们。

0: 这个时候见面，知道风险有多大吗？
1: 可你还是来了。
0: 说吧，什么事儿？
1: 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0: 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检察院和法院。
1: 我再提醒你，就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曼和维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
0: 我知道了。
1: 多说一句，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二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

0: 关于林汉的事，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14年前，林汉告诉我，他的同学麦自立在大街上看到了高贺。他查到高贺的死刑没有核准，是保外就医的状态。他又去医院查，说医院没有这个人。更关键的是，他说麦子里看到高贺上了一辆车，这辆车是高明远的。
2: 老林啊，你觉得麦子里的话可信吗？
3: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高贺害死的那个女孩跟麦子里有亲近关系，算是他的一个表妹，所以他们全家对高贺是恨之入骨。他看见高贺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记下了车号。
4: 我查了，这辆车在高明远的名下，高贺传说中的生父。
2: 老林啊，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4: 还没有，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想先跟你说一声。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只能证明一点，我们政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把高贺这样的人弄出监狱，绝不是简简单单几个狱警就能搞定的事。
2: 你说的对，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往外伸张的好。你查你的，我想办法配合你。
4: 好。
0: 林汉告诉你这些，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1: 我当时跟他说，死刑没有核准是司法程序，医院查不到人是可能临时换了医院，监狱有监狱的制度。至于麦子立，他看错人了。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明远。高明远找到马帅，把林汉约出来了。
0: 林汉被杀的经过你知道吧？
1: 高明远拿出了30万给林汉，希望他能够息事宁人，林汉不肯，高明远就把30万放在后备箱，连人带车推下了江里，然后买通法医，造成了酒醉坠江的假象。

0: 法医就是你的同学宋涛。
1: 是的，方明瑶给了我20万，让我把钱放在李晨阳的储物柜里面。这20万和林涵的30万是连了号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林涵的死，李晨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存在是一个危险。
0: 所以，李成阳就脱掉了警服。
1: 是的。然后我们让高贺整了容，从此高贺成了孙兴。
0: 他为什么指使你杀麦子立？
2: 15年前，我在雨化区的土地局工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副科好几年一直没有转正。一次酒局，我认识了高明远，我知道他在绿藤很有名啊，很有钱，人脉也很广。当时我们谈的还挺投机啊，就聊到我的工作的事儿。他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的忙。后来不到半年，他就把我从土地局调到了建委，直接升任了这个项目计划科的科长，负责项目开发。我很感激的，我说要好好感谢他，他说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后来高明远帮他的小弟马帅拿下了当时很火的一个匆匆一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我负责，马帅呢承包了所有的基建，高明远和马帅呢就单独请我吃饭，那提出来想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来赚取国家的财政专款。我也是想赚点钱，让老婆孩子能过点好日子，我就答应。后来工程就出现了质量问题，麦子立呢是当时我科里的一个质检员，就负责这个村村的工程的安全监理。这个人很正也很轴，他当时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几次向上级反映这个工程有质量问题，就搞得这个工程后来就被迫停工。
0: 然后呢？
2: 然后高明远和马帅就来找我商量对策，说这个麦子立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得让他彻底闭嘴。
0: 你当时怎么理解彻底闭嘴这句话呢？
2: 我觉得高明远就想除掉他，也就是杀了麦子立。
0: 你当时怎么想的？
2: 哎，我当然很害怕，杀人的事我哪敢干。但是高明也不断对我施压，说麦子立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勾结，如果他把这些事说出去，我至少得判5-6年，前途也全毁了。
0: 可杀人是死罪啊，判5-6年重还是杀人死刑重呢？你没有想过吗？
2: 我当然想过，但是高明远呢跟我保证说我没事儿，他会铲平这之后的一切事情。高明远在绿藤确实神通广大，而且这人呢言而有信，我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我权衡再三，我就答应了。我计划着开始动手，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人进来，我就让马帅去约麦子立。
0: 马帅知道你和高明远要杀麦子立吗？
2: 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但没那么狠。他是带着手下堵过几次麦子立，也动过手，拿了油漆泼过麦子立的家门，但是他不知道 我和高明远要杀了麦子。后来他顺手就喝下了我提前准备的下了迷药的饮料，被迷晕了。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醒过来我也没有好下场，我就拿了把锤子砸他的后脑勺。
0: 什么锤子？
2: 我怕铁锤溅了导师失血，就用一把橡皮头的锤子。
0: 这过程当中马帅做了什么？
2: 他什么都没做，他吓坏了，他不知道我会那么做。
0: 事后呢？你们怎么处理的？
2: 还过了几分钟，我确定麦子里已经断气了。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给高明远打电话。高明远告诉我别慌，让我们用麻袋把尸体装进去，然后运到当时我们那个施工的一个路段，那儿有辆白色的面包车，放进后备箱，我们就别管了，就装着什么事没有回家睡觉，后面的事他来处理。
0: 什么牌子的汽车？
2: 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0: 车牌号有印象吗？
2: 没有车牌号。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
2: 老师，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
3: 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是什么牌子的汽车？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1: 车牌号有印象吗？
0: 没有车牌号。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老师。 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嗯，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2: 我明白，你是想把当年市面上所有的绿色饮料都据悉，让他自己辨认。
3: 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主动的说出来。可以。关明远，现在所有的人证、所有的口供都指向了你。啊，这呢，有两份文件，是董耀和陈建波的供词。他们都共同指认你在14年前分别指使他们谋杀麦自立，以及掩埋尸体。
4: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认识董耀、马帅、陈建波、麦自立四个人？麦自立的死亡是否与你有关？
5: 那我就再回答一次，啊，麦自立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办案。 不是应该讲讲动机吗？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你们给我个理由。
4: 高明远那边审出点什么东西啊？两组同志审了好几轮了，一无所获。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 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陈建波，还有曹鹏的口供，很难给他定罪。
6: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

0: 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你想，自从麦子立之案之后，高明远犯罪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隐藏和保护高贺。老师，现在无论是我们内部，还是老百姓，都在传高明远被捕的事情。
1: 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犹疑，很多人不相信这次真的能办得了高明远，这对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决心和中央的决心。我听坊间传，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八通大厦，
0: 那就是他们绿藤市的黑恶势力代表，
1: 那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那我们就帮百姓把这座大山挪开。

0: 郑一红，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腾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平时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所？
1: 别费事儿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一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你可以想想，谁让你开的这辆车？ 他为什么要让你开这辆车？
3: 朋友，这里是绿藤新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八通大厦的爆破拆除过程。
4: 目前爆破还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说明大家对于此事是格外的关注。
3: 刚刚呢，我们询问了施工方，今天爆破之前将会有一次发言。那今天发言人的身份对于这次施工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好，我们看到发言人已经到达现场。
4: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勇，省公安厅915专组的组长。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炸一座楼跟你们公安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有关系，因为在我们警方的眼里，它是一根刺，一根扎在绿藤市身上的毒刺，必须拔出。大家知道。 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下沉到绿藤市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当中，警方打掉了多个长期盘踞在绿藤市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多起陈年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呢，扫黑除恶的工作不仅需要系统内的同志推进，还需要
3: 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在我们依法治国的法治背景之下，我们侦破的所有案件、调查取证，都需要大量的证据。但是，我们在侦办涉黑案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很多受过黑恶势力威胁、伤害的同志，还有老百姓，由于畏惧的心理， 敢怒不敢言，把恨都憋在心里。他们甚至会想：你们警察是不是只是做样子？用不了多久，这些犯罪分子再次逍遥法外之后，如果知道是我提供的线索，我举报。

0: 那一定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在绿藤市流传着一句话：“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今天，为了让大家放心，为了让大家能看见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 在我身后这座立了10年的、代表着黑恶势力的烂尾楼，将在你们的面前土崩瓦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只要你敢站出来举证，有一起查一起，有十起查十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1: 好，好，好，好。
0: 同时，我们会留下多种的联系方式，从今天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举证和举报。请你们相信，随着这根毒刺的拔除，它所代表的黑恶势力，它所代表的社会毒瘤，必将被我们彻底铲除。
1: 好好。

0: 随着八通大厦的轰然倒塌，群众中支持扫黑除恶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举报信、举报材料和举报电话如同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中央督导组迅速对相关的涉案信息进行分类与汇总，并以此摸清了高明远犯罪集团的组织脉络与成员关系，明察秋毫的同时将法网加固加牢，为扫黑除恶最后的收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藏在绿藤14年的真相被缓缓道出，在金钱以及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无视法律，将死刑犯高贺摇身一变成为了孙兴，逍遥法外。当年的悬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如今的薛梅案均因此而发生。在督导组的种种有力证据之下，这些人也终将得到应有的制裁。
1: 但董耀、贺云、陈建波的口供以及麦斯利的事件结果，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指使他人杀害了麦斯利。
2: 在中央督导组到达绿藤后，有人觉得薛梅一定会去找督导组来反映麦斯利的失踪情况，有人便派人将其杀害。还有我们去看守所对马帅进行提审，有人怕马帅将麦自立和林汉的真实死因交代出来，更怕他交代出与黑恶势力有关的证据，所以指使了看守所里的厨师张同生投毒将马帅杀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收买了法医宋涛。对于这些，薛梅的尸检报告和陈建波的供词都可以证明。宋涛还说了，他当年就是省里的指使，将林汉的死因伪造成了酒驾坠江。对于这些，你承认吗？根据我们调查，马帅死后，有人害怕李成阳从董耀和陈建波那里查出真相，所以用董耀的家人去威胁他，让董耀去纪委诬陷李成阳涉黑犯罪，还派人去杀陈建波灭口。这个害怕的人是不是你啊？另外，有人知道徐小山发现孙兴就是高贺

0: 故事还真是不少啊。
1: 刚才的故事里少了郑义红的名字，他的汽车没爆炸，爆炸之前我们就已经把他带走了，而且他把你这么多年涉黑涉恶贿赂官员很多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马帅的死前因后果也说得明明白白。高明远，郑义红知道的太多了，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2: 扫黑办的同志们以高鹤案相关人员的证词和郑义红的口供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走访，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正加班加点的梳理和收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
3: 让同志们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办公，委屈大家了。
2: 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职责所在。在这儿，督导组和扫黑办可以随时沟通，遇到什么问题也能及时商量，这效率也就上来了。
3: 好，
4: 赵书记。
5: 何督导，经过梳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架构已经清晰。高明远涉及那案件，我们也一一的对证据链进行了闭合工作，并且摸清了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3: 这说明原来他们就不是一个一个的个案，早就是串成串连成网的。
2: 啊，没错。高明远再怎么抵赖也没用了。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6: 当年来绿藤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一介书生单枪匹马成不了事，还有人说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不务实。没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就是想通过实现理想让质疑我的人相信，在这里

同志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作，我们此次在绿藤市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导工作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在和大家朝夕相伴的这些日子里，

不管是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同志，还是那些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同志，我从大家的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身上的那份光荣感和使命感。今后不管我们人在何时，身在何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的去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维护共产党人的光荣，去自觉忠诚的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0: 罗组长，顾来了。
1: 督导组马上就要离开礼堂了啊，我们过来跟您道个别。感谢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在这一次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 给予了中央督导组全力的配合，啊，
2: 罗组长，你又客气了。
1: 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胜利，能做什么，我们义不容辞。
3: 好，李根同志，我们走了以后，接下来还要继续看你们的。您放心，也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照中央统一部署，201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对我省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导。在督导工作中，督导组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

0: 时间差不多了，找地儿坐吧。
1: 这工衣适合你。

0: 继续开庭。绿藤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本院审理查明，1988年以来，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红、曹鹏等为骨干成员，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21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树立非法权威、壮大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中江省绿藤市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至2018年案发，该组织及涉案被告人共实施违法犯罪事实54起，涉及罪名14项，造成6人死亡、30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第218条，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高明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 随着法锤落下，对高明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告成为事实。这个以高明远为首、危害绿藤多年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为高明远集团充当保护伞的王正、武双林、贺云、吴孝伟等官员被另案处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余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郑义红、曹鹏、陈建波、曹晓峰、李三强、阮小帆等人，分别因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绿藤的天再次明亮起来，扫黑除恶一直在路上，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3: 是林浩吗？
4: 嗯，
3: 我是驻局纪检组的。贺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写了这封信，托我们转交给你。
4: 好，谢谢啊。
3: 没事。
5: 林浩想了很久，

0: 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你现在应该很恨我，你有这个权利。当年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选择让你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你失去的是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幸福和一个父亲对你的爱。对不起，多希望这些痛苦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你出生时那么平安无忧。对不起，林浩，我知道我的忏悔对你来说不值一提，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我只希望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让你对公安系统失去信心。我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林汉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作为你的灯塔当之无愧。现在我已投案并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等待法律对我的制裁。但上面这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祝今后一切顺利。
1: 还有这儿，

0: 我想见见我母亲。
1: 见不到，她在复兴。她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她说她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她不恨你，是她害了你，但她无法原谅你。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替你把债还了。还想听什么？苏星，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怎么，害怕了？

求生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们，她们哪一个想死？前两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当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的赴死，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让你这样难活着，天理不容，法律不容。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环城市一片晴朗蓝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1: 浩子，正是有许多像你爸这样的人前赴后继，社会才安定，人民才安心。警魂永在，英魂永在。
2: 哎喂
3: 喂，宝宝刚才踢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还不回来？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2: 哎呀，回，马上就回了啊！我不刚下飞机嘛，赶快去开个会，开会就回去了啊！啊，先挂了啊！
3: 哎哎，干嘛这么着急挂我电话呀？旁边有人啊，不方便。
2: 哎，不是，这公，哎呀，这没人。哎，有，哎，杨叔在旁边。这
3: 杨叔，看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杨叔是不是个女的呀？那你让杨叔说句话。
2: 哎，说句话，杨叔。杨叔说句话，杨叔。
3: 你要出紧急任务，可得告诉我，别老拿杨叔说事儿。你现在可是有家的人。
2: 哎不，哎不不，真的，哎，这怎么搞的？这是杨叔，你说句话呀，这。哎，你相信我，真的是杨叔啊。
3: 好好好，那你到底今天几点能回来？你再不说，我真生气了。
2: 哎，
4: 放心，别蹦啊，你动了胎气。我跟林浩闹着玩呢啊！
3: 叔，真的是你啊！哎呀，我跟林浩，我们俩，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啊？
4: 啊，等你们生完孩子，我去给家里做饭去啊！
3: 好好好，不过叔，林浩我可交你手里了，要是他有个什么闪失，我和宝宝可唯您是问啊！
4: 行，你的嘴，我干不过你，不跟你说了。没事啊，我在车上呢，放心。
3: 好嘞，叔。
2: 好，办完事给你打啊。
3: 嗯。路上注意安全啊，叔，拜拜，
4: 拜拜。

0: 那你自己这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
1: 什么个人问题？
0: 情感问题啊。
1: 没有情感问题。
0: 你这些老大不小了，没有情感问题怎么行啊？给你介绍一个。
1: 谁呀？
0: 谁？你不是说喜欢你的人特别多吗？啊？比方说那个喜欢烫那个大波浪的，啊，咱们食堂那个罗大姐，喜欢吧？没觉得她对你有意思吗？每次你去打饭的时候，给你一打的都特别多，啊，喜欢的话我给你撮合一下。
1: 行啊，小兔崽子，说好了啊，下次去食堂的时候你给我当众撮合。哎，停车停车，你快停下
0: 啊。
1: 沙馅馄饨有吗？

0: 好看吗？
1: 神经病，给我放开！
2: 破碎不堪的家庭，
3: 放开我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妈！
4: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可以。
5: 你是严哥的，
6: 别再让我看见你。
2: 双重身份下的挣扎，
7: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8: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2: 不解、困惑、矛盾、争执，他们将如何解脱？
9: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2: 普法剧场《逆余无声》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这是余晖的笔迹。
1: 姓名？
0: 余晖。
1: 你把死亡证明给我看一下吧。
2: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知道吧？他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今天出狱。
3: 他真的很可怜。
4: 可怜？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吗？

0: 你回来干什么？
1: 为什么要给云辉寄书？
2: 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就算你死了。
3: 我理解，
4: 被杀的人是你女儿，她走的时候才16岁，你跟演什么？你是禽兽吗？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

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于辉同学，卓鹏宇的事儿我很抱歉，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我爸，可我担心他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你，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你。我要是个男生就好了，我一定会和你一起痛扁他们。还记得我给你的那本小说吗？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的多，天真的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也许卓鹏宇和你爸爸的本质并不坏，他们之所以伤害别人只是因为无知吧。既然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如现在就原谅他们吧。另外你妈妈有消息了吗？请回信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情。

0: 妈，要不这回算了，毕竟你先动的手，咱别跟他计较了。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0: 你问这干什么？总之啊，你先别上班了，这段时间我搬回家住，啊，等你好了我再走。哎呀，
1: 别麻烦了，我不需要你照顾，以后你也不用来了，把家里钥匙还给我。
2: 什么意思啊？你有火冲我发什么呀？
1: 我没什么意思，我谁都不想见，尤其是你。
2: 你就这么讨厌我？小时候你偏心，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喜欢女孩。你彻底放弃我是在严哥走了以后，你怕对我好会对不起他，所以我一去警校我就搬出去了，怕我自己会恨你。

来点啥的？你当时是怎么砸的？ 快走。

哎，王老板，我严欢，啊，家里没水了，麻烦你送一趟。哎，给你打听个事儿，最近是不是有个叫余辉的在那工作呀？啊，没什么事儿，随便问问。哎，好，啊，再见。

0: 面了。妈，
1: 这谁呀？
0: 你干嘛偷看我信啊？
1: 他谁呀？
0: 朋友。怎么？
1: 他叫什么呀？
0: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我关心你一下不成吗？这人我认识吗？你们俩是不是处对象了？
0: 没有。
1: 没有，没有，你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
0: 跟你没有办法沟通。
1: 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是学校的还是外面的？
0: 我都说了，这是朋友，你听不懂吗？
1: 朋友，你把他当朋友，人家是把你当什么？你知道吗？你也太天真了吧！
0: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思想那么龌龊？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你思想龌龊。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胸口还疼吗？
1: 我是不是快死了？
0: 你饿了吧？我给你熬点鱼粥，来，我给你尝尝。

0: 喝一口啊！来尝尝，吃一口，怎么样？你就踏实在这养病，等你想通了，我帮你去找你的家人。
1: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关心我这个外人啊？我想让你给我多讲讲严哥的事儿。你们俩不是朋友吗？我和他不是朋友。这个是你吧？
0: 严哥一直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同学。

0: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同学。见到你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
1: 杨哥，我喜欢你。来，杨哥，杨哥，杨哥。

0: 看见主长相了吗？那有什么特点啊？
1: 他好像穿着一身校服。
0: 什么样的校服啊？
1: 白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好像是三中的。
0: 三中？你确定吗？
1: 我发小就是三中的，但是他们的衣服好像有点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他的裤子有两道白色的杠杠。
2: 王卵，余辉呢？
3: 走了。
2: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3: 昨天傍晚，他杀人的事情都告诉我了。多亏您的提醒，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呢。
2: 那我也没让你开了他呀。
3: 严警官，我也有个女儿啊，我和阿郎多少能留在我的身边吗？
2: 那他去哪你知道吗？
3: 不知道，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就在那里笑。
2: 笑什么？
3: 就坐在那里笑，太生人了，估计这家伙脑子有问题。
2: 你先忙吧。
4: 昨日，我市城南派出所接到报案，当晚九点左右，一名年轻女孩在十里长廊遭到一名神秘男子的尾随
5: 和骚扰。你一个人啊？
4: 这是最近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同类案件。
5: 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多不安全啊！你爸妈不担心你啊？
4: 据受害者称，
5: 跟你没关系吧？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就是想提醒你，这条路不安全，你以后别在这走了。
6: 神经病吧，管得着吗你？
4: 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注意出行安全，尽量不要在深夜独自外出。如果你有相关线索，请及时联系警方。

0: 在这干嘛？
1: 关你什么事？
0: 上船等候会儿吧。挺闲的，找刺激啊。
1: 那个女生的事情我听说了，查怎么样了？
0: 不该你管的别管。你这儿住哪？我送你。
1: 不用了，谢谢。
0: 你不说我也知道。
1: 你查我呀？停车。停车！我让你停车！
0: 你疯了！你哥干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别以为我不知道。
1: 我没有。
0: 那你来这干什么？
1: 还不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什么？
1: 你要是早点找到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0: 那你哥杀人也是因为我是吗？他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1: 就算他以前做了错事，难道就不能重新开始了吗？他招你惹你了，你非要赶尽杀绝，你当警察了不起啊？
0: 你闭嘴。
1: 我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就不了解。

0: 严欢。你是严哥的。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1: 走，别再让我看见你。

0: 吃点，辛苦了。
1: 我还是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的。
0: 这也是没办法

0: 你以后少来这一套，没什么意思。你是？
1: 那个，爸，他是严哥的哥哥严欢。
2: 他来干什么？

0: 哎，你没听清楚吗？他是严哥的哥哥，
1: 是你让他来的，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叫严欢是吧？余辉，他不在我这儿，你别难为孟凡。
0: 说，你俩怎么认识的？还不是为了找我哥。你找你哥干什么呀？你还问我？
2: 我哥失踪到现在，你找过他一天吗？他和他妈都一样，都是疯子。他回来只能毁了这个家。小辉，
3: 妈，你要干什么？
2: 睡觉去。
3: 妈，你冷静点，你别这样。
4: 这是我和你爸之间的事儿，你不用管。出去，出去！
3: 我不走了。

0: 好看吗？
1: 神经病，给老子放开。
0: 最顶呢？

0: 都不说是吧？妈，哎，
1: 别，你把这个放下，
2: 妈。

0: 你觉得这顶好吗？
1: 我更喜欢这一顶，你说呢？
0: 我也觉得这顶挺配你的。
1: 真的？
0: 是真的，不信你问小辉。

0: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我想带醉弟去。
1: 好，
2: 我出差了。
1: 我不走了，我们已经开电影去，以后我也不走了。你是认真的吗？你没骗我吧？我没骗你。 其实早就有这打算了，
2: 老公，你不会怪我吧？刚才我和你闹着玩的，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的。

我懂，你不会伤害我。陈江，你给我解开吧，好吗？

0: 你们找谁啊？
1: 陈婷在吗？
0: 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亲爱的，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2: 到那儿就知道了。
0: 骗我！
2: 走吧。
0: 你们放

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去死。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我？

0: 他真的没有想对你做什么。
1: 你确定？
2: 那
1: 什么？
2: 你看看就知道了。这是我在河边捡的，我哥的字迹。他应该是想要自杀。
1: 姑娘，没什么事儿，先回吧。谢谢你啊。
2: 你还觉得我哥是那个变态吗？
0: 就算他想自杀，也不能证明什么。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写这封遗书啊？他说他的死跟别人没有关系，那这个别人指的是谁啊？
1: 爱谁谁。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我吧？你想说他想为了跟我撇清关系是这个意思吗？那我要不要请他吃顿饭谢谢他呀？啊？莫名其妙。
2: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五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神经病。你跟余辉不是一个妈生的吧？他出事的时候余昌龙还没有离婚呢、啊、你俩算哪门子兄妹啊？这种事儿一般人躲还来不及呢，干嘛往上凑啊？

0: 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1: 老板，鸡蛋怎么卖？
2: 两个。
1: 两个，这个大个儿够吗？好，那就咱们再来一个罐头，啊，好，来，那咱们走吧。
3: 于慧，这是你妹妹孟凡。
1: 孟凡，这个是你于辉哥哥。
4: 哥哥好。
3: 儿子，我原本想你再大一点再告诉你。你也知道我和你妈早就没有感情了，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跟她离婚，完全是因为你。
5: 她多大了？
4: 我今年十岁了。
0: 大概一年后，于辉哥哥的妈妈突然就失踪了，爸爸就把他接回我们家。

0: 他想杀了你们全家，那你为什么还？他本来想跟我们同归于尽的。如果他那天成功了，严哥就不会出事。
1: 什么狗屁逻辑？
0: 这是事实。如果我死了，严哥就能活下去。我哥的罪有一半是我的。

0: 这些年你给我写那些信，寄那些书，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为了折磨我吗？你就是不想让我忘记严哥的存在？
1: 我是真的想帮你。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0: 出事以后，我对你的家庭也一去了解了。你之所以会有今天的性格、怪癖、孤独，全是你的父亲和母亲造成的。你别再提我妈，15年了。 我连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个祸害，我生下来就是个祸害，没有人在乎我，只有严哥一个人理解我。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你就能为你女儿报仇。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我求求你。

0: 在郊区的造船厂里边干活了。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1: 这两天你辛苦了，接下来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0: 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瞒着我？你是不是想杀了他？我就知道，你一个老太太，你还想杀人啊？
1: 一针下去，30秒，就让他浑身麻痹。我就不信弄不死。

0: 钥匙给我，给我。
1: 上哪儿啊？

0: 你来干嘛？
1: 我来接你回家。
0: 那是你家，我没有家。你能不能别缠着我？
1: 你难道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0: 道歉有个屁用啊！我在牢里面待了15年，老子谁也不欠。
1: 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更何况那个人一直那么关心你，他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

0: 杀的为什么要认罪？
1: 老子愿意，关你屁事。
0: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这十五年来你一丁点悔意都没有吗？哥，
2: 于梦凡，你他妈犯贱是不是遗传你妈呀？
1: 你不是我妹妹，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赶紧给我滚。
0: 你不想见我可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1: 放开我。
0: 走啊走啊，
1: 我不去。

0: 卓鹏宇。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余辉还没找到吧？我到这里一个地方，你还真在这儿啊？卓鹏宇是你杀的吧？
1: 杀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0: 你不是个小孩子了。
2: 我后悔没有把你教育好，
1: 我也后悔成了你的儿子。
0: 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2: 卓鹏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却认了罪。

0: 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我那可能不是余慧山，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除非他不想活了。
1: 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

0: 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十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0: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1: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0: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1: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10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 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

0: 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她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0: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1: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五万元要嫁给他。
0: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1: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她的儿子办好户口，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万元钱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万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美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美说了，邓阿美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啊？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美你别担心，这事儿啊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万元钱，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啊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5万元钱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万元作为补

0: 偿，一次性先支付4万元，另外1万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万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她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万元钱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万元钱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他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他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0: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他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了。

0: 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她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1: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0: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1: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0: 十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1: 终于又过了两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赡养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

0: 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0000元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3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3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3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3个条件无一符合，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

0: 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在此提醒观众朋友们，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1: 父母离异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两起案件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何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被拒的父母，下期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

0: 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一线正在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胡某今年29岁，这几天他非常烦躁，因为他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贾某如告上了法庭。说起自己的母亲，胡某气不打一处来。
1: 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
0: 对贾某如有意见的，在这个家里显然不只有他的儿子胡某。
2: 那时候那孩子能练书是超五天，我妈也在这练，是个六月呢。他们能给他弄那个倒毛巾被坐火车蒙着，赶我下去一看，那热个的，那脸啊都红了个红啊！我说你捂死他呀！
3: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什么了，也上不了班了。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老人是贾某如的母亲，年轻小伙是贾某如的儿子。从三个人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据了解，当地法院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审理他们之间的案件了。2022年，贾某如的母亲就将他起诉至法院，然后是贾某如又将母亲告上法院。法院好不容易将案件审理完结，2025年5月，贾某如又将自己的儿子起诉至法院。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何以至此呢？
0: 1997年初夏，贾某如从南方回家，给母亲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吓，因为他给母亲抱回了一个婴儿。
2: 他在外头搞呢，搞成了，叫来了，都有了孩子了。
5: 他也不跟你说
2: 哦，
5: 把孩子带来了，你才知道
2: 啊？嗯，对。
5: 哎呦，
2: 挂不了他呀，他从小都挂不了。
0: 贾某如的母亲说，二女儿贾某如是五个女儿当中最难管的孩子，性子执拗，不顾家人反对外出打工，还断了和家中的联系。再次归家，她未婚先育，怀里抱着不满月的男婴。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这是天大的丑闻。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女儿外孙，一边是全村流言蜚语，贾某如的母亲陷入两难。
2: 他这撂下他不看，他什么也不给你，他气儿他都不记给呢，他挣了钱给他看着孩子他都不记给，就给他买豆奶粉喝，吃了豆奶粉黑一下也得喂两回。那时候他姥爷活着，他起来这拿浑水起了奶粉递给我都喂奶了。
0: 为了避开闲话，贾某如只在家里待了2天，就把孩子扔下去北京打工了。贾某如的母亲为了照顾未满月的小外孙，吃尽了苦头。
2: 在这当屋子，他有个小车在里头坐着，推着，躺着睡觉。刚才哭，就这么杠一杠又起了奶粉吃了，都困。他那小时候还挺听说。喝了奶粉就开始睡。他呱呱，他连问问他都不问呢。你不给他弄着怎么着啊？没办法。这别的闺女我怎么没挂过人家，都挂草了。
0: 最终亲情战胜世俗眼光，贾某如的母亲留下外孙抚养成人。贾某如这次外出后极少与母亲联系，不付抚养费，更未归家看望，彻底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襁褓中的婴儿由贾某如的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这也埋下了20多年后的亲情祸根。从孩子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贾某如的母亲从青丝熬成白发，省吃俭用，日夜操劳，把外孙胡某拉扯长大。在胡某的记忆里，母亲只是个模糊的名词，姥姥才是他唯一的亲人。
6: 就一直喝豆奶粉长大的，所以打小的话，我这边就是营养不良啊，包括小时候的照片，就是我都上了初中，我的身高才1米5几，就骨子里一直还是比较自卑的。
0: 岁月流转，胡某长大成人，祖孙俩相依为命。

0: 日子平淡温馨，可随着年岁增长，贾某如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一场突发重病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
1: 搭桥手术了，孩子，我自个儿我自己离不了了，花了14万，这几个孩子一个人闹2万，老二不闹，一分钱也不闹。
0: 贾某如的母亲重病后，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胡某为了照顾姥姥选择了辍学，高昂的医药费让老人的几个女儿捉襟见肘，他们希望二女儿贾某如承担部分的医药费照顾病母，可贾某如却断然拒绝。
2: 因为我妈没有付一分钱，所以就是后面的话他们姐妹几个甚至因为这个在医院都起了冲突。据我大姨跟我表述，当时在医院他都给我妈跪下，因为当时就差点钱老人就能马上做手术，就我大姨即使给他跪下都没有掏这个钱，最后跑出去现借的这个钱才把这个钱给凑齐，老人才做过手术。
3: 我都没有钱，都扔我门下，因为这以后吧我挣钱给家里一部分，因为我有一个儿子嘛，给家里我得有养啊，完了以后我自己呢偷偷的自己也留一点点，为啥？我肯定自己的生活呀，我知道老太太要钱，她最后她给我存着，存着她都花了。
0: 贾某如认为自己独自在外一人打拼很是不易，所以得给自己攒点钱，而对于贾某如的这种态度，他的母亲极为伤心。
1: 都是不给，没有，我没有，他有他也不闹。你看这回他爹死了，一人5000，他又不闹，你谁有法子啊？
0: 贾某如的母亲说，家里发生的大事贾某如一概没有出过钱，前几年自己的四女儿因病去世，剩下的四个女儿，大女儿和小女儿对自己不错，二女儿三女儿对自己态度冷漠。2022年，贾某如的母亲经过

0: 支付大额的医疗费。
1: 70多岁，有几个孩子？
2: 他应该是5个闺女，然后有一个去世了。
1: 起诉，然后咱们今天是去要调解这个，
2: 给他们调解一下，调解。
3: 最开始案子到我们这儿之后，我们是先进行调解的，因为这种家庭纠纷调解结案的话效果会比较好。嗯，但是跟老二和老三沟通的话，他俩就是要求先分割这个老太太名下的这个地和房子，声称就是说把地和房子分割了以后，我就会养这个老太太，是附条件的。
4: 就在老人起诉女儿贾某如，要求其进行赡养时，贾某如却提出了分割老人财产的请求。
5: 要不我不管他们要钱，都困难，困难怎么着？不给这以后气着我，他不说理，我上诉。
3: 加了这个条件了，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太太可能会把财产以后会给了老大或者老五，然后可能他们会分不到。他们对有这个担忧，然后所以你先把这个财产分了，分给我，我才会对这个老人进行赡养，是这么说的。
6: 看似简单的赡养案，因为贾某如提出的额外条件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大家庭形成了两个阵营，二女儿、三女儿提出要分老人的房屋和责任田。大女儿和小女儿坚决要求他们先支付老人的医药费，双方互不相让，乱成了一片。那么最终法院又会如何解决呢？
4: 重病无医，七旬老人状告不孝女。
5: 他不讲理，你看不见那地呢，也给了我的钱，行了，这都开始告我了。
4: 针锋相对，母女对垒，争夺补偿款。生而不养，母亲起诉亲生子，法理人情，破位亲情该如何收场？一线正在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2022年，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赡养纠纷案。母女几人分别坐在原被告席上，法庭上，原告代理人提交医院票据、病历、收入证明等证据，证实贾某如的母亲生活困难，贾某如有稳定收入却拒不赡养。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法定义务，当庭作出判决，贾某如限期支付手术费，每月给付200元赡养费，直至母亲终老。判决生效后，贾某如心怀不满，非但没有履行判决，反而很快将母亲告上了法庭，要求母亲把几年前村里分配的一笔土地补偿款分给自己。
5: 一亩地800块钱，掏卡的影了，都跟我打起官司来了。
7: 关于那个土地补偿的那个，为什么没有人呢？
8: 老太太都不讲理嘛，有我的，但是这
7: 是村里没给您呢，还是家里没
8: 给我的？就老太太不给我，老太太个人不给我，因为我土地属于以家庭为单位嘛，我户口没走，我也是这的人。
5: 他不讲理，你看不见那地呢，也给了我的钱，行了，这都开始告我了，告我要，人家没他那地，
9: 没分着他的地，
5: 人家没分他那地，人娶了闺女不给地，多少一年呢？不光他自个儿，人家这一个村的多了。
4: 贾某如认为自己的户口还在老家，所以补偿款应该有自己的份儿。可贾某如的母亲说，女儿前几年就把户口迁走了，那时正好赶上责任田重新划分，责任田没有她的份儿。不过后来贾某如离婚，又将户口迁回了村里，所以这笔钱本来就没有她的份额。
9: 几亩地呀？那是
5: 几亩地啊？一个人3亩多点儿，没多地，没多钱。要不别人就说呢，你看他娘又干不了活了，也不怎么呢，给这么点地，他闺女红了眼了，告他娘，哪有告他娘呢？他进城出去，他没家了过，又没帮着过我。
4: 法官对双方的说辞展开了调查。
3: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法律规。

0: 定，就是咱们的这个耕地补贴款的这个政策，它实际补偿的是实际耕种人。但是这个二女儿常年不是在北京打工嘛，所以这个土地一直由这个老人来进行耕种，所以它是不符合这个政策这个补贴的这个条件的，就是我们以这个为由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1: 法院审理查明，贾某如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多年未在村里生活，未履行集体成员义务，无权分配土地补偿款。法官当庭驳回其诉讼请求，随后贾某如再以别的事由起诉母亲，均被法院驳回。本来这件事儿应该画上了句号，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25年4月，贾某如再次提起诉讼，这次他的诉讼对象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胡某。那么他为何将矛头指向了从未抚养的儿子胡某呢？
2: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什么了，也上不了班
3: 儿。那您打算今后这官司过了之后，家里怎么弄？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我自己白手起家买的房都让他给败了，我本来是买房有希望，等着孩子大了，他现在小时候用孩子逼我或者什么的。
4: 我这个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因为中国古话里面也有，对吧，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所以比较意外。
1: 贾某如说，虽然自己没有亲手将胡某养大，可是儿子到结婚年龄给他在县城买了一套价值20多万元的房子，这也算是对儿子胡某的补偿。但这件事情似乎并没有拉近母子俩的关系，儿子不但对自己冷若冰霜，还处处和自己作对，所以他才无奈起诉了儿子，诉求一是让胡某归还买房的钱，二是让其尽赡养义务。那么这起特殊的案件，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理与人情又该如何平衡呢？
5: 我们那个法院呢高度重视，因为它属于一个家庭出来延伸了三个案件，都是一个家庭关系不和谐导致的这个三个矛盾。我们法官嘛，在这个诉前包括诉中审判阶段，积极给双方调解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去当事人家庭里边。
1: 法官和当地乡镇干部首先做了大量调解工作，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双方当事人虽然是母子，但两人形同陌路。
2: 我都这么怀疑，还不如一个外人。我出门在外，好多人是朋友，有的时候吧帮我，别人对我就好一点，我心里就难受，因为没有别人对我好。我在外面为什么这么坚强，都是没办法逼出来的，真的都是逼出来的。
6: 我作为被告啊，作为一名儿子，包括作为我就是家庭的一份子，我其实也是非常迫切的想了解当年的事实情况，到底具体情况。
1: 贾某如说，自己在外这么多年的生活很不容易，他先后经历了4次婚变，每次都很伤心。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儿子伤害很大，可那时自己毕竟是未婚，带着孩子生活可能会败坏一辈子的名声。然而对于他的苦衷，儿子胡某很是不解，他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狠心地对待姥姥和自己。他认为贾某如就是为了钱，
6: 对我抚养的一些义务，作为我本人从记事起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我只记得我需要学费，然后我需要任何的花销都是姥姥给我钱。
2: 这孩子上学我供不起嘛，那时候你想我一个人吃住的或怎么着的，我专门找了一个有吃有住的，管吃管住的，能养着活他。
1: 贾某如一直强调自己在外生活不容易，而自己与这个大家庭这几年来经历了几场官司，亲情早已荡然无存，所以坚持要收回给儿子的买房钱，并要求儿子赡养他。对于贾某如的诉求，胡某也非常强硬，表示不退钱不赡养。母子双方态度坚决，调解无效。2025年8月，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0: 立了此案。
1: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请求法庭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赠与的款项共计人民币22,2960元。
2: 上面记录的法定条件主要包括：一、父母缺乏劳动能力过程中困难；二、子女具备赡养能力。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原告假如不满足被赡养的法定条件，赡养义务不成立。原告起诉内容与事实不符，拟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0: 法庭上，母子二人各执一词，争执不休，核心争议直指法律关键：母亲未履行抚养义务，子女是否有权拒绝赡养？胡某律师提交证据，证实母亲有能力抚养，却长期弃养；胡某由贾某如的母亲独自抚养，母子无感情基础。在法庭上，胡某表示经济压力大，请求减轻或免除赡养义务。对于胡某律师的说辞，贾某如的律师则主张赡养义务基于血缘产生，不可免除。
1: 原告对该房屋有居住权，被告要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现在原告失去工作，又离异，生活困难，特此向本院提出请求。被告返还赠与款项。
0: 随后法官庭内调解，希望母子俩念及血脉亲情协商解决。贾某如态度转变了一些，表示可以放弃收回买房钱的请求，但儿子必须给付赡养费。胡某说可以给母亲少量的经济帮助，但不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法庭上，当事双方分歧巨大，法院宣布择期宣判。在法院审理该案件期间，这段错位的亲情依旧僵持，母子俩之间的恩怨引发了村民的议论。
3: 这个官司啊，在我们那块儿影响挺大的。这事儿其实也没必要闹到法院去，毕竟是亲生的，对吧？他虽然没有抚养你，还有生你的恩情呢。从感情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不诉诸这个法律，闹到法院去。
4: 他妈就是告了他之后，我们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是我觉得吧，这个血脉亲情，这个他是割舍不掉的。我觉得无非就是争口气儿，这个老的要对这个小的进行抚养义务，小的要对老的进行赡养义务，这样一家人才能和和美美的嘛。
0: 2025年9月19日，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该案。经过法官多次沟通，耐心劝解，母子双方态度缓和，最终贾某如和儿子胡某达成了和解协议。
5: 我认为不管我们当中任何人说的这些话，不管真假，但它已经过去了。我是这么认为，它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再去拿过往的这些事情来去惩罚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
6: 案件调解成功，这场纠缠许久的亲情官司终于落下了帷幕。法院综合贾某如长期未履行抚养义务、胡某现实存在经济压力等因素，决定让胡某给予母亲贾某如少量经济帮助，免除其法定赡养义务。本案中，胡某表示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内心受到了很大伤害，直到今日他依然很自卑。那么如果长期不履行抚养义务，是否构成遗弃罪呢？相关的法律又是怎么规定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关于遗弃罪呢，我国刑法是做了明确的规定，主要是对于这个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啊，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那么情节恶劣的，那么这个是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刑法上的遗弃罪和 其他法律当中，比如说民商法当中这种遗弃行为，那么它的区分的主要的

0: 标准，主要是看情节，也就是说，刑法当中要构成遗弃罪的话，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那么主要是考虑他的这个行为以及他的后果，比如说这个有能力抚养而长期不抚养，或者是长期拒绝抚养，也就是他的时间这个历时很长。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遗弃的行为比较恶劣，比如说把这个，需要抚养的这个人赶出这个家庭，导致他居无定所。还有的就是从对象上来考虑，比如说针对的是犯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没有这个生活能力的这种没有生活着落的这种人，那么还有一就是考虑后果，比如说造成被害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或者是有其他的后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那么它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追诉时效，那么就是最长是10年。因为遗弃行为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的话，那么就以他的这个行为结束那么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这个被遗弃的这个人，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年幼的话，那么以他具备。这个独立的生活能力，那么这个作为标准，那么在实践当中，有时候可能，以这个小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比如说16岁或者18岁这种情况来进行考虑的。当然也要看这个就是被害人这一块的实际的这种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吧。
1: 如今，胡某在北京某公司打工。2026年初结婚成家，他表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幸福，让自己未来的子女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格力
3: 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家。
14: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检举信，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2: 我们老家人有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品质至上，追求卓越，江苏智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江西天任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9: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好看吗？
11: 神经病，给老子放开！
5: 破碎不堪的家庭，
12: 放开我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妈！
13: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可以。
14: 你是严哥的，
15: 别再让我看见你。
5: 双重身份下的挣扎，
16: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17: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5: 不解、困惑、矛盾、争执，他们将如何解脱？
18: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5: 普法剧场《逆余无声》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是余晖的笔迹。
1: 姓名？
0: 余晖。
1: 你把死亡证明给我看一下。
2: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知道吧？他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今天出狱。
3: 他真的很可怜。
4: 可怜？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吗？

0: 你回来干什么？
1: 为什么要给云辉寄书？
2: 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就算你死了。
3: 他走的时候才16岁，你跟演什么？你是禽兽吗？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余辉同学，卓鹏宇的事儿，我很抱歉，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我爸。可我担心他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你，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你。我要是个男生就好了，我一定会和你一起痛扁他们。还记得我给你的那本小说吗？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得多，天真得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也许卓鹏宇和你爸爸的本质并不坏，他们之所以伤害别人，只是因为无知吧。既然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如现在就原谅他们吧。另外，你妈妈有消息了吗？请回信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情。
2: 要不这回算了，毕竟你先动的手，咱别跟他计较了。
15: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0: 你问这干什么？
1: 总之啊，你先别上班了，这段时间我搬回家住，啊，等你好了我再走。哎呀，
2: 别麻烦了，我不需要你照顾，以后你也不用来了，把家里钥匙还给我。
1: 什么意思啊？你有火冲我发什么呀？
2: 我没什么意思，我谁都不想见，尤其是你。
1: 你就这么讨厌我？小时候你偏心，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喜欢女孩，你彻底放弃我是在杨哥走了以后，你怕对我好会对不起他，所以我一去警校我就搬出去了。

砸点啥的？你当时是怎么砸的？

哎，王老板，我是杨欢，啊，家里没水了，麻烦你送一趟。哎，给你打听个事儿，最近是不是有个叫余辉的在那工作呀？啊，没什么事儿，随便问问。哎，好，啊，再见。

0: 是谁呀、
1: 啊？你干嘛偷看我信啊？
0: 看谁呀、
1: 啊？朋友。怎么？
0: 他叫什么呀？
1: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我关心你一下不成吗？这人我认识吗？

0: 你们俩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
1: 跟你没有办法沟通。
0: 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是学校的还是外面的？
1: 我都说了，这是朋友，你听不懂吗？
0: 朋友，你把他当朋友，人家是把你当什么，你知道吗？你也太天真了吧。
1: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思想那么龌龊？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你思想龌龊。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胸口还疼吗？
1: 我是不是快死了？
0: 你饿了吧？我给你熬点鱼粥，来，我给你尝尝。

0: 喝一口啊。来尝尝。吃一口。怎么样？你就踏实在这养病，等你想通了，我帮你去找你的家人。
1: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关心我这个外人啊？
0: 我想让你给我多讲讲严哥的事儿，你们俩不是朋友吗？
1: 我和他不是朋友。
0: 这个是你吧？严哥一直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同学，见到你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
2: 严哥，我喜欢你。来，严哥，

0: 看见组长相了吗？那有什么特点啊？他好像穿着一身校服。什么样的校服？白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好像是三中的。三中？你确定吗？
1: 我发小就是三中的，但是他们的衣服好像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他的裤子有两道白色的杠杠。王老板，余辉呢？走了。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天傍晚，他撒冷事情都告诉我了，都亏你的提醒，要不然我还蒙这鼓励呢。那
1: 我也没让你开了他呀。
2: 叶警官，我也有个女儿啊，我和二郎斗争能力在我的身边吗？
1: 那他去哪？你知道吗？
2: 不知道。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就在那里笑。
1: 笑什么？
2: 就坐在那里笑。
3: 太瘆人了，估计这家伙脑子有问题。行，你先忙吧。昨日，我市城南派出所接到报案，当晚9点左右，一名年轻女孩在十里长廊遭到一名神秘男子的尾随和骚扰。
4: 你一个人啊？
3: 这是最近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毒品案件。
4: 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多不安全啊！你爸妈不担心你啊？
3: 跟你没关系吧？
4: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就是想提醒你，这条路不安全，你以后别在这走了。
3: 神经病吧，管得着吧你？哎，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注意出行安全，尽量不要在深夜独自外出。如果你有相关线索，请及时联系警方。

0: 在这干嘛？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上船等候会儿吧。挺闲的，找刺激啊。
1: 女生的事情我听说了，查怎么样了？
0: 不该你管的别管。你这儿住哪？我送你。
1: 不用了，谢谢。
0: 你不说我也知道。
1: 你查我呀？停车！停车！我让你停车！
0: 你哥干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别以为我不知道。
1: 我没有。
0: 那你来这干什么？
1: 还不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什么？
1: 你要是早点找到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0: 那你哥杀人也是因为我是吗？他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1: 就算他以前做了错事，难道就不能重新开始了吗？他招你惹你了，你非要赶尽杀绝，你当警察了不起啊？
0: 你闭嘴。
1: 我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就不了解。

0: 严欢。你是严哥的。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1: 走，别再让我看见你。

0: 吃点，辛苦了。
1: 我还是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的。
0: 这也是没办法的。

0: 你怎么来了？
1: 以后少来这一套，没什么意思。
2: 你是那个爸，他是严哥的哥哥严欢。他来干什么？爸，你没听清楚吗？他是严哥的哥哥。是你让他来的，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叫严欢是吧？ 余辉，他不在我这儿。你别难为孟凡。爸，我真是对你无话可说。你俩怎么认识的？
3: 找我哥，你找你哥干什么呀？你还问我？我哥失踪到现在，你找过他一天吗？他和他妈都一样，都是疯子，他毁了，只能毁了这个家。
4: 小辉，
5: 妈，你要干什么？
4: 睡觉去。
5: 妈，你冷静点，你别这样。你不听我话是吧？这是我和你爸之间的事儿。

0: 你不用管，出去，出去。
1: 我不走了。

0: 神经病，给老子放开。
1: 这顶呢？

0: 都不说是吧？妈，哎，
1: 别，你把这个放下，
2: 妈。

0: 你觉得这顶好吗？
1: 我更喜欢这一顶，你说呢？
0: 我也觉得这顶挺配你的。
1: 真的？
0: 是真的，不信你问小辉。
1: 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我想带这顶去。
0: 好，
1: 我出差了。
0: 我不走了。我们一起看电影去，以后我也不走了。
1: 你是认真的吗？你没骗我吧？
0: 我没骗你，我其实早就有这打算了。
1: 就玩的，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的，
0: 我懂，你不会伤害我。陈静，你给我解开吧，好吗？

0: 人吧。
1: 你们找谁啊？
2: 陈婷在吗？
1: 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亲爱的，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到那儿就知道了。
1: 骗我！
0: 走吧！
1: 你们放开我！
0: 放开我妈！放开我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妈！

这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去死，这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我？

0: 他真的没有想对你做什么？
1: 你确定？
2: 那
1: 什么？
2: 你看看就知道了。这是我在河边捡的，我哥的字迹。他应该是想要自杀。
1: 姑娘，没什么事儿，先回吧。谢谢你啊。
2: 你还觉得我哥是那个变态吗？
1: 就算他想自杀，也不能证明什么。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写这封遗书啊？他说他的死跟别人没有关系，那这个别人指的是谁啊？
1: 爱谁谁。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我吧？你想说他想为了跟我撇清关系是这个意思吗？那我要不要请他吃顿饭谢谢他呀？啊？莫名其妙。
2: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神经病。你跟余辉不是一个妈生的吧？他出事的时候余昌龙还没有离婚呢、啊、你俩算哪门子兄妹啊？这种事儿一般人躲还来不及呢，干嘛往上凑啊？
2: 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3: 老板，鸡蛋怎么卖？
4: 两个。
3: 两个，这个大个的，够吗？
5: 还想吃这个？
3: 还想吃这个？好，那就咱们再来一个罐头。啊，好，来，那咱们走吧。
6: 余辉，这是你妹妹孟凡。
3: 孟凡，这个是你余辉哥哥。
5: 哥哥好。
6: 儿子，我原本想你再大一点啊。

0: 我现在告诉你，你也知道，我和你妈早就没有感情了。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跟她离婚，完全是因为你。
1: 她多大了？
2: 今年。

0: 他想杀了你们全家，那你为什么还？他本来想跟我们同归于尽的。如果他那天成功了，严哥就不会出事。
1: 什么狗屁逻辑？
0: 这是事实。如果我死了，严哥就能活下去。我哥的罪有一半是我的。

0: 这些年你给我写那些信，寄那些书，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为了折磨我吗？你就是不想让我忘记严哥的存在？
1: 我是真的想帮你。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出事以后，我对你的家庭也去了解了。
0: 你之所以会有今天的性格、怪癖、孤独，全是你的父亲和母亲造成的。你别再提我妈，15年了，我连她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个祸害，我生下来就是个祸害，没有人在乎我，只有严哥一个人理解我。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杀了我，你就能为你女儿报仇。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我求求你。

0: 找到了，在郊区的造船厂里边干活了。接下来你想怎么办？这两天你辛苦了，接下来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瞒着我？你是不是想杀了他？
1: 一针下去，30秒，就让他浑身麻痹。我就不信弄不死。

0: 钥匙给我，给我。
1: 上哪儿啊？

0: 你来干嘛？
1: 我来接你回家。
0: 那是你家，我没有家。你能不能别缠着我？
1: 你难道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0: 道歉有个屁用啊！我在牢里面待了15年，老子谁也不欠。
1: 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更何况那个人一直那么关心你，他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
0: 你是不是闲得难受啊？那我告诉你，严哥不是我杀的。

0: 是你杀的，为什么要认罪？
1: 老子愿意，关你屁事。
0: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这十五年来你一丁点悔意都没有吗？哥，
1: 于梦凡，你他妈犯贱是不是遗传你妈呀？你不是我妹妹，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赶紧给我滚。
0: 你不想见我可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1: 放开我。
0: 走啊走啊，
1: 我不去。

0: 卓鹏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蛤蜊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酒，
5: 蛤蜊真好。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余辉还没找到吧？我倒知道一个地方。
1: 你还真在这儿啊？卓鹏宇是你杀的吧？
0: 杀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是个小孩子了。
2: 我后悔没有把你教育好。
3: 我也后悔成了你的儿子。
4: 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5: 卓鹏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就认了罪。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6: 我妹可能不是余辉杀的。
7: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6: 除非他不想活了。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快点，
13: 爸爸。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4: 干嘛？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7: 现在开始，
2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8: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3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31: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0: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就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深挖。
1: 当那个指纹师做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2: 2024年1月，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审讯室里，一名无法确定真实身份的嫌疑人，面对民警的讯问，始终态度抵触，拒不配合。
3: 问他，你真实名字叫什么？
1: 不说。真的滕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就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我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证号码。
3: 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
2: 眼看警方对自己的怀疑越来越深，嫌疑人也有些紧张，他又试图为自己编造身份的行为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1: 他就说自己是黑户，他从小是流浪儿，没有上过身份证的人。
3: 我们到户籍部门